个馒头还有水给他了。旁边大妈告诉他，快吃啊孩子，快吃啊。这位呢吃了两个他就跑了。第二天呢又看到这位又搁那儿，哎，于是呢又买了五个包子和水。我旁边人告诉他，快吃啊快吃啊，吃了两个实在是吃不下去收拾东西又跑了、后来就再也没在这一带看着这个人好心人们就希望他在其他的地方不会被饿着说现在呢在外面乞讨的到底大家应该怎么帮忙。哎，三姐刚才说的好，哎，有收容所救助站啊，现在叫救助站，说真的要吃不上饭，那他都知道哪个城市都有救助站，可以去救助站了。你说那他不知道，不知道的话你可以给救助站打电话，哎，救助站能管他吃饱饭，是不是啊？对，那你说那他要不去的话，那他就不是要饭的，他是要钱的

所以遇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得找到真的他需要的办法，哎，来帮助他。或者说呢，我们能找正规的方式来帮助他，是吧？因为啥呢？刚才说那话说完之后，我也觉得不是特别严谨，因为你帮他的方式他未必需要，是不是？列车员啊，叫醒了一个靠窗子睡觉的旅客，哎，先生，您的票？什么票？票？什么票啊？我没有票。那没票，你打算去哪儿啊？我什么地方我也不想去。那你为什么要上这列火车呀？那当时我路过这个火车时候，那不你吗？把着门搁那喊吗？大家快上车，坐好。完了我就上来了。他向我要票，我上来之后我都没有座，我都。是不是？我都搁这连接地带靠窗睡着了。以前的时候上车上火车哈，没买着票，后补票，对不对？哎，后补票。没座的情况之下哈，真的就是当时那阵我有一个，就是拎着那种旅行包，旅行包里边，哎，底下放的肯定是书了啊，上面都是一些软和的东西。哎，我就愿意到那啥呢，到火车的连接处那个位置，哎，那位置关，有的时候抽烟，有人抽烟，有味儿比较大，哎，但是就搁那个地方，咱就把这个旅行包往那一放，哎，坐在旅行包上老舒服了，我就觉得比那座得劲儿，那座的都没有我这包软。说一个单位啊，就请了一个效率专家，这效率专家呢到办公室到处巡视，这时候他就问一个办事员，你在做什么呀？这办事员说啊，这个刚空下来，现在没有事儿。专家呢就走到另外一个台子，问另外一个办事员说，你在做什么呀？啊，我这也是现在没有事儿。这两位都说现在没有事儿。哦，专家一听明白了，马上就在笔记本上写下岗位重复。这真是专家呀。一砖头下去让他脑袋搬家了。说寝室在6楼，哎，爬上6楼。

下楼之后发现呀钥匙找不着了，下楼呢就找宿管阿姨拿，再爬上六楼开门，然后呢再下楼再去还钥匙，完事再爬上六楼，发现寝室门又锁上了。这怎么又锁上了呢？隔壁一个同学说啊，刚才看你下楼这门也没关呢，我就帮你关上了。

0: 有一天一个老板呢，就卖裤子的一个老板哈，啊，又问过来逛街的这些人来来往往的，哎，其中有一位一个大叔，他就问，哎，大叔，大叔买裤子吗？大叔，广州货，广州货。这大叔来一句，怎么的？你这裤子高级货能不能试穿呢？当然能，没问题。哎，大叔直接就穿上了。这个能蹲吗？哎呀，蹲没问题。大叔蹲了几下啊，这个能跑吗？哎呀，没问题。只见大叔一滴了裤脚的，
1: 那么快。
0: 听过评书的都知道是吧？这是有轻功的。

说在街上啊遇到了好久不见的一个哥哥，姓张，哎，老张，张哥。哎呀，张哥最近挺好啊，张嫂也挺好的。哎，张哥呢非常腼腆的笑了笑。哎呀，兄弟，你张嫂啊虽然说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但是你看对老人还是很孝敬的，哎，经常挂在嘴上。我说，哎，我张哥你说这个啊，你看那不就是经常把我奶奶我祖宗我爹我妈老是挂在嘴上问候我吗？这是对张嫂不满意啊。这张哥，有一位先生在海边度假，但他住的旅馆不太好，每餐呢这旅馆给他的饭量都很少啊，就是饭呢量很少。哎，一天呢这位先生正准备吃晚饭，就看着这个盘子是咋湿漉漉的呢，举起盘子就对这个服务员就说了，说你这盘子这是湿的呀，啊，你给我换一个。这时候服务员就说先生，这是你的汤啊。哦，你是认真的吗？这是。两个同学聊天啊，说听说你报文科了啊？是的。为什么呀？啊，因为我的女朋友一直问我，买100万的房子还要还多少年贷款？哎。那你女朋友问你这个，你应该报理科才对呀。不不不，后来我想通了，还是学文科好。那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问题呀，太难解决了，我还是学点甜言蜜语哄得开心，忘了这个念头吧。这个说的吧有那么点道理。哎，你没发现吗，学文的男生都有一种优雅且浪漫的气质，甚至有的有点娘。为什么呢？环境使然。对不对？因为他天天生活在花丛之中。以前我有同学叫小善啊，这个名字叫丽君，是不是？哎，高一的时候还好，瞅着那也像爷们儿，天天跟我们在一块踢球。哎，高二呢，那就分。

0: 话说有一个女生啊，下了夜班，哎，上了一个末班公交车，下夜班，车上啊，只有两三个乘客。这个时候呢，女生无意间一抬头，就看见车里边的电子屏上滚动着几个字儿，上写着没有终点站。这几个字太诡异了，这女生当时就一拘灵，联想到了各种鬼故事啊啊！这女生啊就紧盯着那个显示屏，当时啊就冷汗都出来了啊，心想这几个人都是什么物种。过了几分钟，这显示屏呢又咕噜到了这女孩刚才看到的地方，这回终于看全了，上写着为您服务，满意，没有终点站。刚才是扫上个尾巴，满意，没有终点站。杨哥漂流记，你想的挺多啊、哦、这不是你们学霸操心的事儿。北京时间8:14啊，眼瞅着今天我又要下班了，你看看。大伙儿哈，今天上单位上班什么的，哎，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上课的，咱们都心情愉快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吧，你的精神头你很高涨。哎，你的内心很乐观，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对不对？这日子得一过就是一天。行，明天早上再见啊，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很喜欢这一首歌《那片海》，这首歌呢是由韩红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很多年前呢，做情感节目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背景音乐哈。好像都有16、17年了哈。这样的一个光景，再次的聆听这首歌，好像回到了我们电台的旧址。我记得那是晚间8点到9点的婚内婚外。这两天这个小雨哈，让我们忽然感觉到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哈。

就是忽然入秋，一年当中有两种活法嘛，一个是立秋以前，一个是立秋以后。那立秋以后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活得静一点，慢一点，少一点，空一点，宽一点，轻一点，也要笨一点。秋意淡淡啊，是吧？何必匆匆呢？何必再想？何必再想？希望每个人哦，在这样一个秋天的季节里，都像歌声里面所唱到的一样。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新世纪千年啊、发行的这些经典的歌。首先呢，是来自于韩红的《那片海》，而接下来呢，再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陶晶莹的啊、那一首《太委屈》。那如果你也喜欢听哪一首单曲的话，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啊。

夏花绚烂啊，这个秋叶静美啊。上班的路上你会发现这个落叶呀、啊、陆陆续续的从树上哈飘落下来，这一路的光景你真的是有一点凄凉。其实也是时候哈将我们心中汹涌澎湃的那种热浪煮成那么秋日里的清茶一杯吧，不再高朋满座，让我们安安静静的等风起，等草黄，等叶落。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新世纪千年的啊这个女生的单曲，那一年我们听到了这首歌。

简单明了的日子，与天高云淡的秋天，我觉得更配哈。就是人嘛，少一点家长里短，少一点，这种什么谈经论道哈，少了那么一点，无用的社交，管好自己的一日三餐啊，有鱼有虾有小酒，其实挺美的。秋天呢，万物也不再争奇斗艳了。把春天里的嫉妒和夏天里的那种傲慢都应该清空了，包括一些人和事儿。我们趁着早晚还清凉哈，多做一点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写写字，比如说看看书，比如发呆，比如泡一壶茶，就是心中空空如也，我觉得那也是幸福完满。北京时间8:38，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女生的单曲啊，希望你喜欢。忽然之间想起了这一首歌，名字叫《独角戏》，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秋天我觉得是一个最无争的季节哈、啊，在坦荡的季节里面活得愚钝一点吧，盛夏已过，寒冬未来，没有什么好算计，也没有什么好争锋的，人嘛，糊涂一些自然就快活一些。而接下来呢，要送给你们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

你掌心的痣，我还记得在那里。忽然人间已深秋啊，就像我们的年纪哈，忽然中年，已经不见了什么录音机啊，哈，歌词本啊。其实我们喜欢听老歌，喜欢去提往事和故人，但是呢，许多事情哈，已经不可能去回顾了，很多人呢，也已经天各一方了。那其实你听到歌，你才会发现哈，漂泊已久的心灵终归会为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所动容，一样的歌词，不一样的季节，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想把它推荐给你。我们来仔细的听歌词哈，徐千雅的《一念之差》。

记得歌德曾经说过哈，说生活呢就像洋葱，你每剥开这么一层，你就会流泪。也许呢真的是音乐哈，帮助我们剥开了人生当中最苦闷和彷徨的那一层。其实我们不是不累哈，只是不哭吧。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慢慢的活成了那一尊尊无感的那个石雕。所以好像你只有这个酒酣耳热，或者是在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你忽然的就放下了自己端了很久的剑。

强。北京时间的8:58，今天我们最后一首女生的老歌单曲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后来，再后来，可能就变成了没有后来的后来。后来，我们都彼此退回到了好朋友的位置。很好的歌词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北京时间的8:58，今天老歌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先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3815939和3816939。欢迎各位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包括闲置在家里的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都是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3815939和3816939。然后如果是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有个库房出租。
0: 库房出租在哪里？
1: 在新发地北。
0: 新发地北，嗯，
1: 还有院儿
0: 啊，
1: 还有院儿
0: 啊，有大院的，有大院的啊，
1: 对，有水有电，
0: 水电齐全，
1: 对，
0: 多大面积？
1: 库房170吧，
0: 170平的，
1: 对，
0: 然后有大院哈，
1: 院儿有个400-500平，
0: 大院400-500平，
1: 还有房子，
0: 还有房子，能住人的房子，
1: 对，有水有电，
0: 嗯，好的，
1: 嗯，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818-0427-0427-3662，
0: 您电话是18804273662，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
0: 嗯，再会。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箱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兴隆台某物业公司招男保安。
0: 嗯，好。
1: 55岁以下。
0: 嗯。
1: 上12休24，3班倒。
0: 嗯。
1: 包吃包住。
0: 嗯。
1: 工资3000元。
0: 包吃住3000元，好的。
1: 电话是132。
0: 嗯。
1: 2427。
0: 嗯。
1: 2655。
0: 电话是132-2427-265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1: 谁能看透我的？
0: 新龙台区市高中的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某正规的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要求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大概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16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那个送水工。
0: 嗯，
1: 在那个修龙台。
0: 嗯，好的。
1: 那个是工资待遇是5000至6000。
0: 嗯，
1: 要求是男性，那个50岁以下的。
0: 嗯，
1: 干过快递又优先。
0: 嗯，
1: 开大沙驴子。
0: 哎，
1: 哎，联系电话是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嗯，好，介绍一下。
1: 车是2012年最后出厂的车。
0: 好，
1: 手续齐全。
0: 哎，
1: 车况好。
0: 嗯，
1: 没刮没碰，一点划痕都没有。
0: 嗯，
1: 车绝对板正。
0: 嗯，
1: 没怎么开，始终在车库放着。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好的。
1: 另外还卖5条桑塔纳轮胎。
0: 嗯。
1: 轮胎是195的。
0: 195的，嗯。
1: 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都上到一起了，轮胎气儿都充好的。
0: 嗯。
1: 另外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价格面议吧。
0: 行。
1: 留个电话。159-0427-5698。
0: 您电话是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出售一个烤玉米机啊。
0: 出售烤玉米的机器，嗯。
2: 啊，这个气罐啊，带这个机器啊，一回烤8根，自动烤的。完了，这个用奶箱自制啊。完了，我想出售啊。
0: 嗯，
2: 嗯，完了有买的跟我联系。
0: 好的，
2: 差不多就卖的，再交技术啊。
0: 哎，好。
2: 哎，好了，电话号
0: 188-488-3952。188-4278-3952是吗？
2: 哎，好了，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拜拜。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那您是我吗？
0: 是的。
1: 哎，你好，我想卖个房子。
0: 好，介绍一下。
1: 辽河中路武警部队家属楼。
0: 嗯，好。好。
1: 总高11层，我在7层。
0: 嗯。
1: 然后房照面积134，带个车库，26平。
0: 26平的车库，134平的房子是吧？
1: 对。
0: 这两个分不分着卖？
1: 打包。
0: 一起的哈。
1: 对，
0: 嗯，好嘞。
1: 然后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3。
2: 183。
1: 4270。4270。3993。
0: 电话是183-4270-3993，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丹尼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就是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家电维修，好的。
1: 还有长期的电工都可以
0: 哦，
1: 啊。
0: 好，
1: 长期的电工就是需要包吃住的，
0: 保持住的优先，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油田，
0: 哎，
1: 灵活电工是一百一算的或者日结的都行，
0: 没问题，
1: 我部电话，158-0427。
0: 15805827。
1: 3811。
0: 1580538111，对吧？
1: 啊，好了，谢谢丹尼。
0: 不客气啊。
1: Yes。
0: 好嘞，再会。

0: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售价380万元，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 180-427-99899 180-427-9989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尼你好。
0: 你好。
1: 我这个有一个32层的楼着急出售，都是需要用钱，就是家里搬家了。
0: 想接受楼房是吧？
1: 楼房，对。
0: 介绍一下。
1: 这个价格就在18万，70多平，它这个地点是在水游城回乡小区。电话是1330471957，1330471957。
0: 好，1330471957，水游城的回迁楼，70多平，
1: 对，
0: 十几楼？
1: 这个是32楼。
0: 32楼哈。
1: 对。
0: 装修了对吗？
1: 这个是，

0: 简单装，检修检修，
1: 简装哈。行，给您标注个简
0: 单。完了，这个就是在18万，完了就卖，着急用钱，人已搬家。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
0: 再见。
1: 好嘞，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丰台地区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下一条信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招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的，月薪是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还有意外险。同时称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呢是155-4276-2383 155-4276-2383 155-4276-2383。

0: 总会黑。
1: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是双台区四义城有一个车位，我对外出租。
1: 嗯，好。负一的是吧？
2: 对对。
1: 嗯，
2: 四义城三期北门。
1: 嗯，好的。
2: 嗯，
1: 价格面议吗？
2: 嗯，月一年5000，
1: 年租金5000是吧？
2: 年租金5000。
1: 好的。
2: 负一的，车位方便，位置好。
1: 哦，好嘞，没问题。
2: 好的，谢谢。留个电话
1: 是的。

0: 136
1: 136
0: 0493
1: 0493
0: 6024
1: 13604936024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的，谢谢主任。
1: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哎。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那接下来咱们的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伙开通啊，有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家电、车辆，还有家里闲置的一些物品，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是说想买的、求租求购的都可以，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3815939、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就行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上班啊，然后或者说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发布的听友，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啊。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微信，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呼叫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号码是182-0427-0949。下一条信息，某氧气厂招聘司机两名，押运员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是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一个月有2天的休假，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是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七楼110平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 152-0425-8999 152-0425-8999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亡身子，生意方面稳定，收益也可观，回本周期一年，接手之后您就可以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一六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那个我有两个孩子的书包，大概就是3年级、4年级。其实我家孩子4年级、5年级都能背，但是我家孩子是2年级的时候我才买的，就背了半学期。
0: 哦，
1: 啊，
0: 3到5年级的学生。
1: 卡拉扬的。
0: 卡拉扬的哈。
1: 对，然后是紫色的，带小马宝莉图案的。
0: 适合女孩。
1: 对，对，适合女孩。我是花200块钱买的。
0: 啊，行。
1: 啊，他要是那啥的话，就是100块钱，我或者是加我微信，到时候都行。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是男孩的，
0: 嗯，
1: 那个是啥牌子我忘了。
0: 嗯，
1: 我花240买的，是蓝色的。
0: 嗯，
1: 啊，都那是也是我忘了啥牌子，反正就到时候也加我微信，或者是给他发照片吧。
0: 好的。
1: 啊，137。
0: 137。
1: 9505。
0: 9505。
1: 7017。
0: 嗯，137-9505-7017是吧？
1: 对，
0: 那就微信同步。
1: 嗯，
0: 好的，行，
1: 好，
0: 给您发布了啊，不客气。
1: 好嘞，
0: 嗯。

0: 放手。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呀，
0: 是的，
1: 我有不少那个下的那个花盆啊，就是大的小的都有，有个十多个吧。
0: 大小花盆十多个，
1: 还有那个大那个栽松树那个大花盆的还有俩。
0: 大的松树花盆有俩是吧？
1: 对，原先栽那个大什么那个松树来的。都死了。都挺好的，都基本都是新的。
0: 嗯，
1: 看有没有需要的，要差一半卖给他个。
0: 行，好的。那您是哪里的朋友，在哪块交易？
1: 就在那个辽河家苑东边打这块吧。
0: 辽河三厂辽河家苑这附近哈。
1: 对。
0: 好，没问题，价格面议呗。
1: 价格面议吧。
0: 嗯，行，差一半拿走得了。
1: 你要卖的东西，反正谁要是买的话。现在那个的打电话咨询一下子
0: 啊，
1: 行，那个留电话，
0: 158-1584277，
1: 3885，
0: 158-4277-3885是吧？
1: 行，好，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那你是我吗？
0: 是的，你好。
1: 你好，我发布售楼信息。
0: 哎，好，您介绍一下。
1: 兴隆台区财贸社区。就是学区房。小学是幸福小学。油田那个实验中学。楼层是三楼，
0: 哎，
1: 一共是五楼，面积是78平。
0: 好的。
1: 就是拎包入住啊。联系电话是
0: 13386808081918188191，对吗？
1: 对对，我还有一个那个钢琴想出售。可以吗？
0: 可以。
1: 我有个钢琴，是孩子现在没有时间学了。没有时间学，以前孩子学的。学习来的，那用那个就弹来的。完现在那孩子念中学挺忙的，没时间，我就卖他得了。
0: 可以的。
1: 他那是韩国产的。他那个叫，那叫三亿牌啊，三亿牌子的，我也不太熟悉，反是棕色的。
0: 是棕色的哈。
1: 对对。电话还是留那个133。8680。8191。
0: 好的，13386808191。好，没问题。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住你。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新龙台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大概底薪的是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 131-3427-2556 131-3427-2556

0: 心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的。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招一名那个食品销售人员。
1: 嗯，好，有什么要求？
2: 就是有经验的就行。
1: 性别有要求吗？
2: 性别没有。
1: 性别不限哈。
2: 嗯，对，
1: 没问题。
2: 留个电话。
1: 嗯，多少号？
2: 155。
1: 哎，
2: 4134。
1: 嗯，
2: 5115。
1: 155-4134-5115是吧？
2: 对。
1: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
2: 嗯，
1: 还需要跑。
2: 厂址在高升这边。
1: 哦。
2: 啊。
1: 那他就是得需要往外跑吧，是不是？
2: 啊，对对对，但是他那个工作就是需要推销，到处跑的那种。
1: 嗯，相当于业务员了，
2: 啊、
1: 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嗯，行，那我知道了，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再会。
2: 哎。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工，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 39和38169 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哎，我卖台车。
0: 介绍一下。
1: 嗯，2013年的大众捷达。
0: 2013年大众捷达，好。
1: 新款的。
0: 嗯。
1: 新款白色。
0: 白色。
1: 1.6自动挡的。
0: 嗯。
1: 带天窗，车况好。
0: 好的。里程是多少知道吗？
1: 10万多点。
0: 10万多点哈。
1: 啊，保险到明年的6月份呢。
0: 保险到明年6月。嗯，好。
1: 嗯，到家的话啥钱也不用添，
0: 直接就能
1: 开开。轮胎啥，内饰轮胎啥的都挺好。
0: 哎，好。行。
1: 颜色还有白色的。
0: 嗯。
1: 自动挡的吧，然后那啥那个留个电话吧。
0: 嗯，好。
1: 嗯，价格面议吧。
0: 没问题。
1: 嗯。131
0: 嗯，
1: 9030
0: 嗯，
1: 9795
0: 131-9030-9795是吧？
1: 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会。
1: 哎，好。

也会憔悴。团建备战，某公司招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也都齐全。它属于工业用地，占地这块呢为10亩，其中厂房面积是5000平，一年租金18万，如果是出售的话呢，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啊、仓储或者是加工等多种用途，看您自己需求，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魔角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为了东西要卖。
0: 嗯，您说。
1: 有一个130升小冰柜一个。
0: 嗯，好的。
1: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哎。
1: 还有个立式的小太阳一个，菊花牌的。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
0: 好的。
1: 还有两口大缸。
0: 嗯。
1: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哎。
1: 就这些。
0: 行。
1: 价格面议。
0: 嗯。
1: 电话是180-1870-4273。
0: 嗯。
1: 7275。
0: 180-4273-727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还有一个那个有个房子要出租。
0: 嗯，介绍一下。
1: 有一个那个锦上阳光小区的24楼，2单元11层的，完了面积是67.8平，家具齐全，
0: 嗯，
1: 绿毛入住，
0: 嗯，
1: 完了价格到时候面议，打电话。
0: 没问题。
1: 他那个电话是187-1874-3239-8690。
0: 187-4239-8690，这个是出租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再见。

新丰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虎汉和二宝汉。招聘男保安，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以上工作岗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各位听友如果发布信息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你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详细播发自己的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能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小区7楼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行了。

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节目到这里的时候又要跟各位说再会了。稍后呢，今天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大家在蹒跚柔美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得到了。然后没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就行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吧，然后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最近天气转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别感冒了。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

那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
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

0: 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

0: 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六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十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从来没有培养过他们，这个培养是带双引号的，他只是一次次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7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霸是谁。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

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由福耀供应，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就这样，曹辉在车间一干就是6年，三班倒，搬玻璃，住集体宿舍，手上磨出的老茧能够刮破砂纸。工友们直到他升车间主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埋头干活的小伙儿是老板的亲儿子。6年之后是2001年的那场硬仗，中国刚刚入了 WTO， 美国商务部盯上了福耀，要用反倾销税把中国汽车玻璃赶出美国市场。曹辉临危受命，带团队扎在美国9个多月，白天查资料，晚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6年车间、9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平。相比哥哥，曹艳平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他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他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福耀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福耀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平，外界全说她在图钱，为了堵着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福耀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平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他做教母，不是因为他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色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399.99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平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大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压力真空层。我们来看看啊，黄仁勋的日常其实是反人性的。凌晨4点起床处理邮件锻炼，然后和家人吃早餐。他会让助理清空非必要日程，极度自律。但反差来了，这个站在 AI 浪潮之巅的男人回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系上围裙洗碗。他说水流声会让他静下来，是一种禅修，这不是作秀，是他在高压世界里的精神复位键。确实很解压啊。那个我看过很多洗碗的视频，尤其是那个泡沫声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再听那个手指和那个碗之间擦擦的那个声音，就刷得特干净啊。他和妻子洛丽结婚将近40年了，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黄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5-5开，但黄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钟，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黄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2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试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主导思想的

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的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儿的就是丸儿，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箱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苗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鼎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有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咕噜，你要是没接住，下一咕噜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

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掺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那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话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他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正所谓商人不幸诗家幸。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这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啊？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呢？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寻思，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哭。嗯，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儿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嗯，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

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

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整个人的失败。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着相的人会想，他今天可能累了，不是窝囊，就不往心里去了。金刚经里还有一句啊，说应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心不在任何事儿上，人生才轻松。你越抓着什么，什么就会让你越累。抓着面子就会怕被否定，抓着得失就会怕被输，抓着别人的看法那就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拿掉，别人夸你听听就好了，别人贬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儿，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离相，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聚焦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持续加码政策扶持，规范培育技术赋能服务保障，精准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盘山县2026年度新招募3支1扶高校毕业生正式完成岗位对接，12名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奔赴全县各镇街。东郭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明格坚持以创新宣讲赋能政策落地，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疑惑，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温暖的连心桥。下面请听。

0: 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家庭农场是盘活乡土资源、带动农户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县聚焦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持续加码政策扶持、规范培育、技术赋能、服务保障，精准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现代农业加速转型。金秋九月，胡家镇段标家庭农场的800余亩水稻郁郁葱葱，长势良好。作为域内规模较大的稻蟹种养家庭农场，段标家庭农场全部采用优质盐青系列水稻品种，抗倒伏、耐高温，适配本地水土，既能保障稻米优质高产，又能为河蟹遮阴护水，营造稳定栖息环境。得益于机械化升级和标准化管护，农场全程实现精细化、机械化作业，稻蟹双产稳步提升，母菌效益持续走高。今年年初，为扩大种养规模，更新苗种和设备，在金融惠农政策支持下，段标3天时间便顺利拿到200万元贷款，稳稳解决扩产难题，让种养底气更足。
1: 政府资金这块给予贷款的扶持是有的贴息，有的免息，给了很大的帮助。河蟹养殖这块技术不过关的时候，他们一对一的辅导，对我们帮助相当大。下一步我们自己啊，还想多保点地儿，多养点螃蟹，把螃蟹一定养好，品质高上去，争取来年走向更高的一个阶段吧。
0: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对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大意义。“十四五”以来的这5年，我县在政策扶持、金融助力、技术指导等方面赋能，持续加大示范创建力度，以典型引领带动整体提升，逐步实现家庭农场从数量增长向质量跃升转变。为破解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短板、管理难题，我县立足盘山稻蟹共生特色农业优势，引导家庭农场立足本土资源，跳出单一种植养殖模式，大力推广稻蟹、稻虾、稻鱼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推动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绿色农业模式遍地开花。以此为契机，众多家庭农场也告别了传统粗放种养方式，全面采用标准化生产流程，在水质管控、饵料配比、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环节实现规范化作业，既守护了辽河沿岸农业生态底色，又大幅提升了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全县家庭农场业态持续拓宽，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展家庭农场700余家，较5年前实现数倍增长，成功培育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8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数10家，形成县级全覆盖、市级成梯队、省级树标杆的良好发展格局。数据见证蜕变成效，如今的盘山家庭农场遍地开花，蓬勃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乡村产业振兴的排头兵，农民增收致富的领头雁。“十五五”时期，我县将持续深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不断完善惠农扶持政策，强化技术服务保障，壮大示范主体规模，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推动家庭农场规范化、品牌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以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郑博文报道。金秋九月，一股青春的力量正悄然涌入盘山乡野。日前，盘山县2026年度新招募3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正式完成岗位对接，12名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奔赴全县各镇街，在乡村振兴的广袤天地间落笔开篇。不同于传统的会议室座谈，今年的岗前引导被赋予更多温情与深意。见面会上，县就业人才和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围绕政策待遇、岗位职责、纪律要求、成长保障等方面开展岗前培训，既讲清了基层工作的使命和光荣，也坦诚道出其中的辛苦与磨砺，为青年们上好奔赴基层的第一堂课。 盘山县三支一扶计划服务人员彭新慧，
2: 从一名学生到一名下基层的青年干部，我们要

0: 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间，要俯下身、沉下心，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实事，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在基层这个大舞台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风采。
1: 简短的见面会后，工作人员陪伴即将服务于太平街道的新成员王壮与张一多，踏上他们未来挥洒汗水的热土。在街道便民服务大厅窗口业务有序运转，社保经办、诉求接待、便民代办等一件件民生实事在这里落地落实。两名青年实地观摩窗口办事流程，近距离感受基层工作的烟火气息，真切体会到基层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田间地头的耕耘、百姓家中的冷暖，一桩桩琐碎却紧要的民生实事。盘山县三支一扶计划服务人员张一多：
2: 未来的工作中，我肯定也是要跟群众多交流，要跟上司多汇报，要跟同事多沟通，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作为盘锦人，我也希望自己能为乡村父老做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助力乡村振兴。
1: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才强则乡村强。三支一扶计划作为引导高校毕业生下沉基层的重要载体，为盘山补齐基层人才短板、推进乡村振兴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活水。目前全县在岗三支一扶人员共21名，其中2025届9名、2026届12名，全部下沉至各镇街一线，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近年来，盘山县严格落实省市工作部署，精准摸排基层岗位缺口，科学征集服务岗位，扎实做好人员接收对接、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坚持严管厚爱并重，通过业务传帮带、常态化跟踪关怀，助力青年人才人岗乡市安心扎根，推动青年把学识才干转化为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盘山县就业人才和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向伟：
3: 接下来我们将坐实跟踪培养全链条服务，持续做好岗位对接、业务培训与日常关怀，密切关注三支一扶人员在基层的工作状态，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基层节奏。我们也会搭建干事创业平台，鼓励青年扎根乡土、施展才干，让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出彩，为盘山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1: 记者吴小曼报道。宣传强则民心聚，思想通则百事达。东郭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明格坚持以创新宣讲赋能政策落地，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疑惑，把党的好政策变成百姓听得懂的实在话，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早上8点，东郭街道朝鲜族村文化活动中心里，一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板凳课堂准时开讲。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用唠家常的方式，把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条例掰开揉碎，融进村民们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张明格搬个小板凳坐在人群里，以村民视角亲身体验这场活动。宣讲结束后，他立刻召集红枫宣讲团成员和参与活动的基层工作者进行复盘，从群众反映到语言表达，从百姓需求到辖区实际，逐一打磨宣讲内容和形式，提升宣讲质效。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
4: 每次宣讲前，他都要反复说，咱自己都不动情，群众咋动心？我们在一起研究的不是技巧，是怎样揣着真心走到群众中去，用行动传递党的温暖。
1: 一场宣讲的背后是张明格日复一日的统筹协调，为了让党的好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他组织协调红枫宣讲团和域内的9支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民间，以板凳课堂、田间宣讲、社区大喇叭等形式，每年开展50多场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和上百场文明实践活动，覆盖群众上万人次。除了组织宣讲，张明格还经常深入到各村社区走访，与群众拉家常、听民意、解难题。谁家老人独居没人照顾，哪条巷子路灯坏了，邻里之间闹了别扭，这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头，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联系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梳理归类后，及时向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反映。

0: 用跟进办理进度。在他看来，宣传委员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必须走到群众中去，才能知道大家真正需要什么。东郭街道朝鲜族村村民金黎红，
1: 他天天往村里跑，说话也很亲切，感觉像我们自家的孩子。他说党员就是给老百姓跑腿办事的，这样的党员我们都信服。
0: 张明格肩上的担子不轻，宣传工作、理论武装、精神文明、民族宗教、统战等多项工作压在肩上，他能把各项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干部群众看在眼里，认可在心里。今年七月，张明格荣获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面对荣誉，他心里的信念更加笃定，用平凡的坚守汇聚成不平凡的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东郭街道宣传委员张明格：
2: 我们把群众当成自家人，群众就拿我们当贴心人。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再接再厉，坚守好主阵地，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踏实服务群众，不辜负组织和大家的信任。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贺长兴、小月亭正在危难关头，救星来了。老花子赶到现场了，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这个事情怎么那么巧？您别不承认，世上就存在这个巧字，这就叫机遇。没能耐的人遇上机遇，也许飞黄腾达；有能耐的人倒霉，赶上点儿的一落千丈。这世界就这么回事儿。

这个老花子可不是一般的人，你看贺长兴那么大的能耐，不认得他是谁，但是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认识他，一看他脸色就变了，哎呦坏了，倒了霉了。你们说老花子谁？丐帮的三当家的，丐帮啊，武宗十三派81门最大的帮头就是丐帮。你看那香港电视连续剧经常涉及到丐帮，很多人疯疯癫癫都是这种打扮，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说笑就笑，说吃就吃，穿的这衣裳破破旧旧的，但是有真能耐。三当家的姓袁，叫袁明啊，人送绰号除暴安良侠，那能耐大极了。老花子这一来，云飞、夏侯清明这锐气刷低落了多一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麻烦了，但是又不能不说话呀。夏侯清明先过来了，哎呦，三爷，三爷从哪儿来呀？哈哈，没想到在梅花坞相见，三生有幸。云飞也过来，三爷一向可好？哎呦，二位大人，哈哈，我是个臭要饭的，拎着黄瓷瓦罐，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无拘无束。今儿听说梅花坞这地方过得都不错，上这要饭来，嘿嘿，瞅这家挺阔气，故此我就溜达进来了。二位大人在这儿治功呢。治什么功啊？我能不能问一问？太三爷，看着没？这个穿农民服装，这个他是个老道，他现在化妆了，他叫贺长兴。那小孩是岳飞的余孽，叫岳霆。我们奉丞相所差来抓他们。是这么回事？哪个丞相？秦丞相。哦，秦桧。其实这事儿我管不着啊，是不是呢？你们二位大人治功，我老花子怎么敢管呢？只是有一样，我说这抓这俩人好像我们的人呢、啊、这不是丐帮的杨再发袁大侠吗？怎么叫你们抓住？他是这么回事，云南二侠赶上了，所以说呢，我们发生点误会，我们人多势众，把这二位给抓住了。这二位大人，这都是我们丐帮的人，能不能看在老朽的薄面把他们放了啊？我别无所求，就这么一个要求。可以，那太行，放，不敢惹，怕老花子袁三爷找刺儿，那不就麻烦了。就这么的把俩人给放了，两个人是羞愧满面，两位侠客赶紧跪倒在老花子面前，三叔，你要不来我们俩还够呛，三叔我们磕头了。老花子看看，行，两个侠客就叫人家抓住了，多好，真给我们丐帮的丢人现眼。啪啪啪，一人削六个嘴巴子，把俩侠客揍得顺嘴角淌血，没敢动地方。平常叫你们练功，哎，你老师怎么说来的？你们总觉得我们是侠客了，我们够了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人不能骄傲自满。长得老，学得老，骄者必败。今儿吃亏了吧？再者一说，你们要将那好不错的给抓住，我没得可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嘛。可就这帮。

当鸡头鱼刺，叫这帮吓死烂，把你们俩抓住，你们丢人不？夏侯清明和云飞一听，什么？我们是吓死烂呢？我们成什么玩意儿？这老花子说话嘴也太损点了。在场的这帮官人全部乐意听。夏侯清明把脸往下一沉，哎，三爷，三爷。嘴下留德呀！您不认为您这么说有点过分吗？不乐意听了。我说你们是骚干零碎，不乐意听。你们可不就是这玩意儿吗？你说你们是什么呢？你们就是官府养的那狗，你们就是他养的那兽，朝廷的鹰犬，喂你们点吃的，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还觉着你不含糊吗？在我老花子看来，你们百麻不是，你们就是会说话的畜生。不乐意听什么？起来！等回去之后，告诉你师父我大哥，好好收拾收拾你们。道爷带着孩子，把孩子背起来，走，跟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拦！出来，猴崽子都活腻歪了，走！道爷一听真行啊，闹了半天，这就是原名袁三爷，我久闻大名没见过，就是他呀！这人能耐可了不起呀，心里高兴，赶紧把小月婷抱起来，孩子，咱们走。刚要走，那官府的人也好几十号呢。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这个脸实在有点挂不住了。妈，三爷，方才您说了，您要您丐帮的人，哎，我没打奔吧？二话没说，我给了三爷面子了，马上把人给放了。您骂了我们一顿，我也不挑，您是个老前辈，对不对呢？您爱说什么说什么，但是。贺长兴、小月婷，这可不能走，这绝对不能走，这是朝廷严拿的侵犯。您要给领走了，回去我们怎么交代？三爷，求您少管闲事，不要趟这个浑水。您看看，您答应不答应？那么我要不答应呢？这浑水我趟定了，这个事儿我非管，人非带走，你能把我如之何呢？这三爷要这么说，不给我留余地，也讲说不起了。尽管我不是您的对手，尽管我手下的人都不行，但是上命难违，我只好得罪了。得罪，换句话说，想伸伸手了。好嘞，要伸手可以，我老花子奉陪。不过我有个要求，你看，屋里狭窄呀，转身的地方都不大。咱们到院里怎么样？你看老梅家这院多宽敞，把场子打开，咱们好好比划比划，你愿意吗？请吧，请。呼噜呼噜呼噜到院里头，屋里的死尸没人管，哪有功夫管呢？梅九春他们家这个大院也真大，白沙子铺的地，拿石碾子压的溜光溜光的。就说慢说几个人打斗，你就是有个几百人对打，都打得开。再看人家差官队，三四十号，呼啦朝站到东边。袁三爷、云南双侠、贺道爷、小月婷，就这几个人站在西边，显着人单势孤了。袁三爷一看都站好了，回头问：“再发，方才我训教你们两个，揍你们嘴巴子，你们生气吗？”三叔，您说到哪里话来？您教育我们成人，打我们是应该的。哎，对，对呀，别记仇啊。你们俩还能打不？
我们种了长。

现在后背多少疼一点，但也能坚持，不用伸手，不用伸手。贺大爷，你把忠良之后保护好，你们俩别闲着，一边一个保护月亭。哎，这账交给我了，我老花子一个人顶着，站好。哎，几个人往后倒退，各请军人关敌料阵。老花子把打狗的哨条扔到旁边了，袖面挽了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练了个单筋独立。这一抬腿，刺啦，裤裆还撕了。哎，还好，裤子太糟了啊！等会儿，我先把它系上啊，不能缝了，得系。系完了，这才过来。哎，有意思，有意思，多少日子没活动筋骨了。我看你们几十位皮子都紧了，今天我给你们数数皮子。夏侯青林过来过来过来来来，你过来。夏侯青林脑瓜皮都疼，准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又不甘心呢。队伍站好之后，他往左右看看，缺人不？不缺，咱的人都在。听着，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现在到了用你们的时候，啊！哪个抗命不遵，我绝不答应。云飞在，过去打飞去。喂，云飞一听，我心说话：夏侯清明，你损透了你！你都不行，我更不行了。我过去就得趴下，你叫我人前出丑啊！他真有点害怕了。所以这云飞呀，主意多。哎，大人，我看这样吧，方才呀，也不怎么，我觉着肚子一阵绞痛，要上茅房，我要方便方便。您是不是叫别人先过去？我大便完了，我再出场。哎呀，夏侯清明心说找借口吧。啊，你是怕的，怕的都要拉稀。哎，算了，既然这样，你上茅厕吧。你过去。他一指第二排一个大个，这大个真不含糊，迈步出来了。老剑哥，交给我了，过去吧。哎，噌！此人飞身行，跳到袁三爷面前。袁三爷抱着肩膀一看，嚯，这大个子跟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高人一头，炸人一臂，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看这坨儿没300斤，差不多少，铜锣大脸。扫帚眉，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厚嘴唇，大耳朵，大手，大脚，都大在一块儿。30左右岁呀，30左右岁是人到中年，正在血气方刚。看这样，有使不完的劲儿，手舞长剑，锃明刷亮。小伙子。叫什么名？福姓南宫，单字石。我叫南宫石，江湖人称铁臂熊。嗯，名副其实，这绰号起的还真对，你真跟那没毛的狗熊差不多少啊。怎么你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年轻人，算了，我说话别不爱听啊，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都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你何必做替死鬼呢？老花子不打无名之辈，孩儿哎，回去吧，你叫夏侯清明过来，姓袁的你狂，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我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

0: 小走招剑成，唰的一个宝剑，一道寒光扑奔前心，宝剑都挂风了。这一宝剑明明扎出去了，灯也到地方了。南宫石一看呀，人没了，心说这老花子明明在这，怎么没了，哪儿去了？正在他迟愣之时，听见身后一笑，嘿嘿嘿嘿，孩儿，老爷爷在你身后呢。啊，他刚一回头，来不及了，袁三爷伸三指扣住他腰带子，啪给他扣住了。青书原被一拖他屁股，嗨，揉一下就举过头顶，300来斤呢，没费劲儿。举起之后喊了一声，孩儿，我劝你不听，回去吧。像扔包一样扔出去3丈多远，这位在空中转着个儿，还合计你他妈怪事儿哎，怎么他跑我后边去，我不知道，这什么功夫，简直跟鬼魂相似啊。他还喊呢，各位接着点，接着点，要摔冒泡。肉往下一落，果然夏侯清明众人上跟前这一推，他把竖劲破了，变成横劲，啊吧，咕噜咕噜咕噜，一溜滚摔出1丈多远去。过来俩人把他扶起来，脸都绿了，都脸蹭破了，胳膊肘秃了皮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哎我的妈，哎我的妈，今天我算见着高人了，大人卑职无能，大败而回。下去下去，活着回来还不善，下去。哎呀，南宫石回去噔噔噔心直跳，那汗呢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里还纳闷，什么能耐，我可真开了眼了，往后我还真得学着点。他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夏侯清明往左右看看，你们听着，哪个过去？哎，谁？我。谁？大人，在下不才，我会原名，真有不怕死的。风流雨是一看，这人个儿不高，黑惨惨的，小将军肚，长得粗骨伦敦亚骨伦敦的，手提鬼头刀，一看认得，福姓西门单字方，人送绰号千里夜星猫，西门方，三品官。西门方，你有底吗？有。好，要赢了原名回来，我是重重有赏。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梅花坞一场大战。风流雨势夏侯清明一看，老花子原名袁三爷出手如电，不是一般的人，所以打起来就更加谨慎。第二个要登场。

不明白，算了，换旁人。老健康，我明白，方才袁老三使的那招就是丐帮的绝技，叫鬼影符形。行，冲你这句话，你还是识货的人，你出场我就放心了，去吧，多加谨慎。遵命。家提一副压刀就跳上来，肉来到袁三爷近前，把刀一顺，哎，姓袁的，大铁爷陪你走几趟。袁三爷看了看他，小伙子叫什么名？西门方，人送绰号千里夜行猫，听说过没？哦，你就是千里夜行猫啊，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没听说过。你跟那位差不多，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方才你那个同伙吃了亏了，你看见了吧？你想学他吗？你狂！今天小铁我就教训教训。接着，唰就一刀。袁三爷一躲啊，刀刷横着到了。袁三爷又一躲啊，唰刀奔软肋扎来。这一刀递出去，再看袁三爷踪迹不见，又没了。这小一刀扎出去，人没了。啊！西门方心里有底，鬼影符形，要躲到我后边去了，肯定的。你看，你对付旁人行，你对付我不行，我识货呀。所以他一转身，这个刀。刀往后扫，嗨！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唰，这一转个转环刀。等刀也过去了，一看呢，没人呀，哪儿去了？紧跟着转了几个身，还是没人。正在西门方纳闷的时候，袁三爷在他身后乐了，你比那位还强点儿，真会两招。不过你跟他走的是同一路，砰！抠住战带，一拖他的屁股是举过头顶，回去吧。撇的有点劲儿大了，出去四五丈远。他没有那个南宫师那坨大，他个儿小，比较轻巧。三爷再一使劲儿，撇远了。这回没人接他了，摔了个实在，肉，啪，把他摔得梗了一声，啊！顿时是人事不省，嘡亮亮，刀也落了地了。哎呀，风流雨势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下腰观瞧。西门方怎么样？不明白人事儿，快点检查。后来确诊肠子蹲折了三骨了，脊椎骨摔折了。后来西门方一琢磨，里边也坏了，外边也坏了，活什么劲儿？没过几天一赌气死了，他就得这么个结果。哎呀，他咱不说呀，单说夏侯清明。夏侯清明一看呢，这仗没法打，没法打，过去一个倒霉一个呀。打仗凭的是士气，这个士气一低落了，没法打。他往左右一看，这些人全都蔫了，往后上，就怕叫自己出场。哎呦，这，有了！大伙儿往后退，不用你们。三爷，高，高。

服了您了，您真有两下子。大显身手，出手如电，武功盖世，名不虚传。三爷，咱这么行不行？我摆个阵，您破一破怎么样？行啊，您说说看，什么阵？我要摆一座阵，您猜它叫什么名？哎，不过三爷，咱把话可说清楚了，咱不能白摆这阵呢，不能白摆，对不对呢？比如说您破了这座阵，怎么的？您破不了这座阵，怎么的？哎，好啊，那咱就打赌吧。你说应该怎么办？三爷，恕我冒昧，您要破了我这座阵，我认输，我认输了，我马上拉着我的队伍离开梅花坞，我走。月平我不要了，老道我不抓了，您爱领他们上哪儿去上哪儿去，那么朝廷要怪罪了，我去担着，我领罪去。三爷，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三爷，您要破不了我这座阵，您怎么办呢？好啊，我要破不了你这座阵嘛，我认输了，我认输了，把小月平忠良之后交给你，把老道贺长兴交给你，我老花子以及我手下这俩图纸跟着你到案打官司，奔临安。哎，你们怎么处置都行，什么匹户罪呀、窝藏罪呀、同伙啊、同党爱怎么的怎么的，按律治罪。好，三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板上钉钉，传来。我相信袁三爷说话不能不算数，现在我就摆阵，来呀，准备大战。人家来那么老多人呢，那事先经过策划的，实在不行摆这座阵。再看人群之中出这12个棒小伙子，都20挂0，也不怎么选的，跟刀裁斧剁的一般，都那么高，一个个扇子面的身材，周身上下一身轻，每人手中一把长剑，背后背着亚把鬼头刀，腰里头别着单拐，3件家伙唰啦出来了，大阵伺候。遵命，遵命。再看这12个棒小伙子往前一窜，唰啦走行门，迈过步，左转右转，刷刷刷刷刷刷刷，冲冲冲冲，就把老花的原名困在当中。老花的看着没动，干嘛呢？有意思，呵，耍不上了，呀呀呵。12个人把他围住了，再看人家把长剑全背起来，拽出鬼头刀，另外撤出单拐，一手是拐，一手是刀，把他围住了。三爷，明白这是什么阵吗？袁明一看大吃一惊，哎呦，真没想到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居然对我下棋毒手，摆的这座阵我认得，这叫12连环刀拐阵。想当年在五台山上，一等侍卫司空廖曾经献过这种大阵，威震武林，多少常乐明的剑侠也攻不破他呀，故此名扬天下，谁都知道12连环刀拐阵。你别看他12个人经过训练变化无穷，等于千军万马，你别看他转动一面仨人，四面12个，
分的是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五行天地人三才，金木水火土，就这么大变化。那位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不是乱七八糟，你看咱们中国那八卦，您说都是伏羲画八卦，那伏羲是几千年的传奇人物，他怎么就画出个八卦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就这个阴阳鱼，就这个八卦，现在不少专家都研究这东西，变化无穷，包括很多天文地理的知识。你说那怎么回事？五行相克，这玩意儿可了不得，排兵布阵都离不开的。十二连环刀拐阵就根据这个道理研制出来的。你看十二个人变化无穷啊，把三爷困到里了。三爷明白，今天我要吃亏。刹那之间，风流雨是在后头喊了一声：“动手！”啊，唰，单手是刀，一手是拐，六个人进，六个人撤，穿插进行，周围转动着，那真好像刀山一般。袁三爷在里边身形晃动，时间不大，额角这汗就淌下来。三爷一看，坏了，坏了，这事儿不怪旁人，怪我。艺高人胆大，说话说实口了。如果我真破不了这座阵，我说话得算数。我死是小，我不能把忠良之后搭在里头。你看刚才我怎么说来的？哎，这，哎呀，这跟头栽的这个包，这可怎么办？怎么冲也冲不出去，怎么打也打不开这座阵，叫人家团团围住，频频发动进攻。你看表面上十二个人，实质上六个人伸手，六个人撤出去休息，然后刷一遍队形，这六个撤出去休息，那六个动手，人家能有喘气的机会？就打几天几夜也没关系，你中间这个人受不了。人呢，他不是机器，那么机器到一定的程度还得平息火，还得叫点油，也得叫他歇一会儿，何况是人。哎呦，袁三爷这一着急不要紧，顺着额角这汗淌下来，本来那胡子都敢粘了，这会儿也全都打了绺了，顺着胡子滴滴答答汗也淌下来。夏侯清明看着，哼，袁老三，我叫你吹，我叫你横，这回完了吧？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三爷，算了吧，三爷认输吧，嘿，瞒不了我，我看得清清楚楚，您不行了。您破不了我这座大阵，话付前言啊！我是交朋友的人，我说话算数。您只要答应一个输字，我呀把您放了。我干嘛叫您打官司？您领着您的人，领着云南双侠走你们的，把老道和那小崽子给我留下就行。三爷，别犟了。你要再犟下去，你可要吃亏了。眨眼之间，你要变成了肉酱了。他一说这话，三爷听得清清的。袁三爷这汗冒的就更多了。呀，这，哎，打着打着，灵机一动，他想起一件事儿。那是在数年前，在五台山。五台山天下英雄大聚会，都是武林的高手，各门的门长，他们丐帮也派了不少人参加。他大哥巡行画外，丐帮的帮主一把叶无光，叶老剑客也参加了。三爷挨着他坐着，就看着过十二连环刀拐阵，一边看呢一边称赞

0: 哥俩交流意见。袁三爷曾经记得他问过，说大哥您看见没，这东西人数不多，变化无常，怎么个破法呢？我怎么看不出来呢？叶无光曾经告诉他，说老三呢，不管什么阵你就记住，第一心情不能悸动，到任何时候头脑保持冷静，心别乱，这是头一条。二一条，不管是什么阵你就记住，攻其一点全阵大乱，攻破一点全阵就得乱，你就记住。这话多少年了也没遇上过这个事儿，所以就忘了，今天用上了，刚才一着急他没想起来，哎，这会儿想起来了。哦，大哥说了，攻破一点全阵大乱，我不能瞎捂着，一会儿奔这一会儿奔那，那不把我累死了。我集中精力奔一方面突破，背不住他这个阵就得乱了。我试试试试。想到这，他往下一搓身，身形一转个，正好面前有条大汉，铁拐单刀，老刀盖顶，往下一砍，他一闪身，刀走空了。老花子奔下盘，奔他这个裆里头，肚脐眼以下来了，叭一抄他这条腿，一抓他的前心。袁三爷出手如电，叭薅住，嗨，把他就举起来了。与此同时，刀也好拐也好全下来了他在这人底下蹲着，把人举在顶上当盾牌，你说这人倒霉不倒霉？一阵刀拐全拍这人身上，把这位打的浑身是骨断筋折，让刀砍的肉泥烂酱。当时交代了，正好有个小子往前一窜，三爷屁股一着这地，胳膊肘一顶这地，把两条腿飘起来，这两条腿正踹在这小伙子这裆里头，踹他的小肚子，这小肚子不让踹，叭呀蹬上了，碎炮给蹬坏了，把这小灯点嗷一声射出就两丈多远，唰下出去了。当时这阵就乱了哟。袁三爷一看行啊，没想到绝处逢生，我还大获全胜。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

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话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

0: 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天天的陪着你，把你的嘴儿乐歪。老，这谁问老 K？ 你不知道降温呢，还穿短袖呢？我都练的啥？我爱武功，练武功老厉害了，寒暑不侵，冬练山九，夏练山伏。我跟你说，冬天我都穿这身啊，夏天我穿棉袄羽绒服，要的就是这个劲儿，格路。那你泯然众人，那你都大伙都一样的，那能行吗？是不是啊？你得整出那个格路样来，一看这家和正常人差半拉月节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降温了哈，降温了，你这添点衣服是不是啊？哎，你是不是得合理的添减衣服，是不是啊？哎，保持自己是不是啊？得暖和的。现在都啥条件了？你是不是啊？你不像我们小钱儿，我们小钱儿，你无冬立夏就这一套，是不是啊？哎，冬天也这身，夏天也这身。冬天呢，穿个棉袄棉裤。哎，有双棉鞋，揍个棉鞋，哎，都是纯手工的。人不是手工的值钱吗？现在值钱，过去那时候也不值钱，是不是啊？哎，你只要是不是吃饱了穿暖了，你别寻思吃多好。你说这有鱼肉蛋呢，斤半加四两啊，那是达不到了。哎，苞米碴子大饼子，是不是啊？炫饱了就行。那时候人也皮实，是吧？哎，吃点玩意有点油水，眼珠就锃亮。那呀，吃油吃多了，眼珠都冒出来了。你现在条件不一样了，你说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是不是啊？寒来暑往，你都有不同的衣服，是不是啊？哎，上秋了还抓秋膘，是不是啊？你到什么清明节了还包饺子呢？你这没心没肺的。那你咋整？条件好啊，是不是？哎，故人呢一看着你这个现在是不是啊，生活的非常好。哎，已故的先人他们看着你这个在人世间生活的也这么快乐啊，你这玩意衣食温饱，你他人在那头看着，人家心里也得到一点慰藉，是不是啊？嗯，这谁说这天就得整点锦州铁锅糊顶。铁锅糊饼，哎呀，我跟你说，我可爱吃那锦州铁锅糊饼。哎，锦州荣鹏糊饼嘛，是不是啊？非常出名。我上锦州是必吃的。嗯，咱这边以前有过，好像哪兴隆台好像现在还有一个，铁锅糊饼，哎，属实不错。但是饼呢总是换。哎，有上面放类似于金饼的，有放那个是厚稍微厚点的油饼的，啊，放啥样都有，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哎，来块腐乳哈，哎，来碗粥，嗯，小稀粥，是不是啊？一喝挺好，哎，相当的哇塞。那谁说我吃过，忘了哪家吃的了。吃过就行，肯定不是大道捡的。那谁富贵说什么？

0: 我不爱吃油腻的饭菜的，谁给我推荐点清淡饮食？你吃点猪食得了呗，那叫清淡，就是糠。那个谁说的？再来半斤散白，你看，你看，说说就吓到，你长个，你就不喝酒就不行啊，吃不了饭呐、啊。那玩意喝多有啥用？一天跟大酒蒙子，走道都离了歪斜的。那生活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把这酒都给我拿来。人这玩意生活与无止境，你看吃好了，哎，还得来点散白。人家都这样式的，基本上，啊，但是呢，你得看着，你得斟酌着自己的生活条件，是不是啊？人家好的那个，天天锦衣玉食，哎，车马成簇，是不是啊？人有那条件呢，人家奋斗，人家挣来了，是不是啊？那你该享受，在那方面付出了，在这一方面人家获取，得到一个有效的平衡。那你前两天我看的，就这两天吧，网上有个热搜的。一个哪儿的一个小孩来的？哎呀，大家上网能搜着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啊，家里是什么呢？是享受低保待遇。低保待遇呢，大家伙都知道，哪个屯子基本上都有，啊，咱这直播间还有呢。人、富贵正申请呢，申请下没下来也不知道。江西的，哎，那女孩江西的，是不是啊？你家里低保，什么叫最低生活保障？哎，家里享受这个是不是待遇呢？那是政府，那是应给提供的保障。这个是没有生活收入的呢，家庭没有经济来源的，嗯，或者低于平均什么收入的水平的啊，让你能吃饱能穿暖，是不是啊？有小病小灾的，有点能够头疼感冒吃个药，是不是啊？你能孩子能上起学，哎，这就行了。你这孩子呢，小女孩不大，是干什么去？要上香港啊，上香港看什么？看追星，看明星演唱会去。这完了，好像是哈，大数据抓取了，大数据抓取的他这个信息之后呢，完了就。网上传言是什么呢？把低保给取消了，全家的低保啊，全家低保，就是这个是整个家庭成员的都享受这个低保啊。完了，但是网上那个官方资料说什么呢？说是正在核查当中，那不是说这轻易马上这个听信儿马上就给你取消了，哎，人家得核查，逐步的核查信息到底怎么事儿啊？据说是什么呢？人当地的那个民政部门啊，当地政府啊，街道啊，乡镇那个村里领导啊，这个都跟他说了，家里人也劝他说你别去，你去呢，那个你就面临着可能有可能这个低保会被取，全家的最低保障。可能被政府取消。这孩子呢上来那股犟劲儿呢，也不知道随谁。这孩子就是我还就凭着这一出啊，学习也不能咋地。嗯，呲楞家窜去了，上香港了，看演唱会去了。你说咱说心里话，我爱不爱音乐，我爱不爱看演唱会，但我不追星哈。哎，那玩意我也得寻思寻思，是不是？况且来说还上香港，再说这孩子那个他有港澳通行证他怎么办呢？这个网上这信息吧准不准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到这个到香港到澳门去你得有港澳通行证的。嗯，但他咋办下来的咱也不知道。那谁说的啊？这个200多一张票，他不是多少钱一张票的问题，你看看网上就有这样的人。这接下来我就要跟你针对的你这样的这个呼声啊，跟你们一起探讨一下子，咱们共同探讨啊，分析。 你都这种，网上有一种声音是什么呢？这个孩子，人家孩子自己趁着暑假期间打工挣的钱，来的，人家可以享受。还有说什么呢？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说什么呢？啊，咋的？穷人，我们穷人就没有追求精神生活的权利了吗？这种人吧，就是这种杠精的，也不分青红皂白，啊，根本不知道一二三四五，上来就一顿胡搅搅，蛮不讲理，总觉得自己说那玩意有点道理。现在网络这敞开了啊，大家伙七嘴八舌的，明白的也说两句，不明白的也跟着说两句。你正在享受低保待遇呢。你既然自己能挣钱，那你就不应该享受这种待遇了。是你没有能力，没有劳动能力，家庭没有创造经济来源的能力了，你都能创造，是不是？那人家不给你取消吗？还有一个，哎呀，那个我们穷人就没有这个追求精神生活的权利了吗？有，谁说你没有了的？人家没剥夺你追求精神生活这个权利，没剥夺你这权利，你这权利有，但是你在享受低保的情况下，你用的是什么钱啊？我打工挣的钱，你打工挣的钱，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给家庭收入这一块啊做一个弥补，啊，改善自己家里的生活条件。甚至是可以说呢，往高一点说呢，来让自己满足自己的学业上的追求。你这种权利有，当你改变了自己目前的生活面貌、生活状态之后啊，你可以去追求。你这个权利并没剥夺你，逮着点啥了？哎呀，不分一二三四五啊，青红皂白啊，就跟着胡犟啊。也没点道理，人的欲望是能满足的吗？人心不足蛇吞象，那话都传多少年了，是不是？啊，我今天我想追我有精神生活，那我追星，那还有麦当娜啊，那外国还有歌星呢，那我都出国得了呗。那我享受低保呢？我今天不行啊，我就是吃糠咽菜啊，我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吃点大米饭，就点咸菜条子，我吃不香啊，我想吃点鱼，顿顿吃点鱼，吃点肉，能行吗？你得明白你现在生活是怎么一种状态呀、啊。再说了，你享受国家低保，这个每半年也不是每几个月，政府要核查一次的，它是动态的。哎，不是说的你今天办完了这辈子就这么地了，一劳永逸，不是那么回事儿。随着你生活状态的不断变化，哎，这个取舍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啊。你再说你这孩子，人家里还有当地的乡镇那个政府街道的领导，人都劝你了。告诉过你这个事的利弊，你仍然要去。还有一个，你说你这孩子，你说我就你家里怎么劝我也不听，我要不行，我要考学，我要追求更好这个学业成绩。可能人们会理解，但是你跑去追星去了，你看明星演唱会去了，就是我们不没有低保这个，我看一场明星演唱会，我有正常经济收入这个，我看个演唱会我都寻思。我上沈阳这看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我那多喜欢张学友，是不是？我买了个320块钱，也不是多少钱一张的票，到沈阳，搁后边根本就看不着张学友，看张学友就像个小蚂蚁似的，看不清。你张学友单眼皮双眼皮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那我们是我得寻思上沈阳，是不是啊？是坐车去，是搭车去，开车去，怎么去？我都得寻思寻思。你还得住一宿吧？ 那不还得钱吗？
1: 嗯，

0: 我轻易不追星，我没有对这个追星的人的这个有别的这个歧视的态度，没有。我怎么觉得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呢？你看演唱会也好，你家里有那条件你看谁，你把他请家里，你坐炕头上，他给你演，他给你唱，你有钱都能做到。但是你前提条件你不得有钱吗？你得经济状况允许啊。你没钱，完了你还想享受，这个就叫说不过去了吧？可不要听网上那些声音呐！哎呀，这家伙，那个我们那个穷人也得要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要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这个更高的追求，可以。你有这个权利，自始至终你都有这个权利，但是人家没剥夺，但是人家告诉你，你这种条件是不应该去的，那你仍然还要去，你说这孩子将来能啥样吗？我跟你说，他这孩子压根都没瞧得起他那政府给他那低保。有人说我自个打工挣的，你打工挣的，你为什么不贴补家用？你要去看演唱会去？你既然能挣着钱了，你用的把它花在精神上的更高追求了更高享受了。你的家里你就放任不管吗？你也是家里成员一个。你看看低保那个怎么说的？你百度测场那个，家庭所有成员，满足这条件了才可以，也可以单个申请。那是不一样的。哎呀，人们吧都是想享受，要享受吧，但是你在什么生活，在什么经济条件下可以享受，可以有更高的追求你买飞机呀，是不是？你赵本山也买飞机呢，是不是？那你想买吗？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这个谁说的？我也想看演唱会 ，K 哥你开不？我一定看。嗯，我开去，我就不上香港开去了，嗯，太远了，我去也费劲。我就搁盘山县井下开，口袋公园。那谁说小小唐同学抢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了，2000多呢？你就你们这智商，我咋说你们娘俩呢？这是，嗯，呀，我抢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2000多，2000多都不用抢，你到那拿就行了，给他钱。哎呀，2000多，你要抢着20多的，你这叫抢着了，嗯。哎，我买不着怎么整？你买不着，嗯，你放心吧，怎么整你也能看着。我看过谁的那个谁的，最早看过费翔的89，全国巡回演唱会，哎，费翔演唱会也是坐到最后边，那时候是不花钱的，我们部队参与的，是不是？嗯，沈阳军区政治部，我们警卫连去的，然后搁那看。嗯，根本就看不着飞翔飞。

你想长啥样，还不如搁电视上看的珍珠呢。完了还看过崔健的，崔健的开场之后了，我才进去的，5块钱一张票了。90年崔健演唱会。完了这头几年，头多少年了的，也挺多年了，看那张学友演唱会在沈阳看，买最低这个票，那随便坐了都，那躺着看都行，但就是看不着人儿，小蚂蚁小蚊子似的，就看着一个人搁那什么，那话筒都看不着，你想想，就可能看着那举手投足，300多块钱，那是最便宜的了。你说我开演唱会28都没人去，你知道吗？28块钱一张票，啥是贵？你说，这就是老 K 一年365场演唱会，每天下午1:30，这，我这个你们还都说，哎呀，这个明星咋咋地的演出，这个明星演出什么那个票价亲民，我一年300来场演唱会，我跟谁说去了？我支撑了吗？我收你1分钱了？我就看过这几个演唱会，那我都得寻思寻思。那我当兵说那津贴费才多少钱呢？那5块钱又不少。从我们政治部在义经街呢，沈河区义经街呢，一直走到大馆沈阳体育馆，老远了走去的，那打车根本打不起，是不是？那看完了演唱会到家都1点多了。到部队都1点多了，那也看了，也没看个啥。崔健演唱会，哎呀，我反正咋说呢，你得是专门的摇滚乐迷，崔健的歌呢，你得耳熟能详，还得听着崔健的专辑，然后再去看他的演唱会，否则的话，你一句你也听不着他唱啥，听不清。那小麦说：“你的演唱会360一张门票，我抢了，你抢着了？你这小子，我跟你说，你命好吗？360的让你抢去了，就这一张，这孩子你真有福。”那我的演唱会360的一张，那一张票单独印的，让你给抢去了，你赶紧感谢我。那个谁说晚上龙翔社区演节目你去吗？我不去的演出那还叫演出啊？啥玩意儿都我去，那就不是社区了，那就，这龙翔县。那谁说我也抢着了？我抢着28的不用抢，送，我给你送你家去，你都不，我就那个免快递费。他抢啥？就跟那刚才那个咱的那个棒棒糖的听众似的，哎，我家孩子小小唐抢着一张周杰伦的票，2000多的，2000多的，你这智商，看不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没啥大劲，2000多的还用抢吗？你花2000多，他都送你家去，他都，这个谁说的？就这个女孩而言，她这次选择了去香港追星看演出，那么她平时是不是也在各地看各种演出，或者是高水平的消费呢？既然有劳动能力挣钱看演唱会，就不能把这笔钱用来补贴家用吗？甚至可以怀疑她家的低保是不是正常渠道办来的？你这些东西吧，你这些对东西不是客观的，你是主观的这个分析的啊。咱们不把它延伸的去分析去看。咱们也不过多的去解读啊，咱们你这里有很多的是推理推导啊，得到的结果你那个还是比较主观不客观，就这么说吧，反正是你不，这孩子不应该去，搁谁说的不应该去。网上至于网上说那个，哎呀，我们有更高的追求精神生活，那都是跟着起哄的，
家养。

房子呢，你轮到他家，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来，你看他去不去？那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就是我觉得追星这个东西哈，这个我这个我，属实我是不太理解，尤其现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个可能咱这岁数也大了，对这个孩子这种精神上的这种追求啊，咱们有的很多东西不是特别了解，也是呢，也不能设身处地的去跟他们一起去做比较。我是很不理解这种疯狂啊，一种是球迷啊，一种是球迷这种疯狂，还有这种追星迷这种疯狂。哎，说你看那谁呀？那个搁那接机现场，我在节目里都说过了，在私下里我也说过了。这个我还比较门清的，那个接机那个那都是雇的啊。咱这你说那盘锦我没听说呀，你往大地方挪的一步，你就能听说了。你搁盘锦能听说啥？咱盘锦像样的高校几个，一个大连理工，辽宾校区。还有这个职业技术学院，两个，还有一个大学吧，辽邮。那得是你这个大城市，比如说上海、北京的这个高校高校，比如说沈阳，在大连，高校特别多的啊。你雇大学生，请了150一个，到接机现场，你得给你拿个牌儿，你就晃就行了。完了，那什么时候明星走了，你们就回去。哎，给你包个车，倒车你得装得像点儿，看你个人表现，你不能表现出的那种不屑啊，你还不能表现出那种对明星的那种不太狂热，不太感冒，那不行。哎，你特别特别的狂热疯狂啊，都上去恨不能把明星抓过来咬一口撕巴了，那就那种感觉。还有那种如丧考妣，就是什么呢？那就哭的昏天抢地啊，那个得那都抽了啊，抽了得多给，能得个300多。那其实我想了3天3夜都没想明白，后来干脆就不想了。是3天3夜。你看，咱们最早以前有那个追星的，特别特别的，出名的，也在网上造成了，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舆论的风波的。这那个叫杨啥来着？杨什么娟吧，四川的，追刘德华那个，他妈是谁？叔那个。上演唱会那没人听啊，反正我这开个演唱会唱那些歌，唱完了之后，演唱会没等散场呢，得一百底下坐100来个人要跟我打官司的，要版权费，下赔了。小麦说的，绥化的民用机场正式开工建设了，机场选址在望奎县。海丰镇灯塔镇交界处，属于4C级支线机场。啊，能够起降空客 A320、波音737这类主流中型客机。大了不行哈，大了搁不下哈。那就完了，你这个刚一降落，尾巴飞机的尾巴刚到地方，那家前面机头。都干人家园子里去了，那能行吗？咱绥化那地方，现在高铁也都是四通八达了，公路那是路道不行。哎呀，咱绥化的这个，除了高速以外，剩下那个村级公路、省级公路，那简直不忍目睹。这那边不行，那边有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也是不行。那边吧，冻土层，冬天冻土层太厚，春天呢涉及到返江，这路的确不太好铺。如果正常的要像样规格的道的话，那就得成本就得高出很多。当然了，这玩意再过多少年也能估计也能解决。
现在厉害呀，现在哈尔滨那个。

经济开发区，那都五环呐，那都环到我家去了，环到我们屯的西头，同发村的西头。哎，我们屯子都不少，都地都占了。那占完地，兜里有钱了，那就是小丁就有点飘了啊。那老农民那一旦有钱了，我那控制不住啊，那眼神儿这都不一样，直翻了白眼儿。那这像我那同学，家里说占了得有3米多。他给你赔了5块多钱，说让你上大队村部取去，都是我不去的，你们给我替我花了得了。那个我们还有那个有一个叫东发收费站呢，是东发收费站，是同发收费站。哎，那个五环都环到我家屯子西头。哎呀，这占有的占地占老多了，挺好，你瞅瞅。过两年我再回家，我家都变成哈尔滨市了。谁到了我家都让五环给圈上了，你还归赵东管呢？那归哈尔滨管的话，我好赖我们也是市里人了哈。大城市、省会的国家也算二级城市，是不是啊？那副省级啊，那也中。在那儿是做一个这个。合法的市民多好，哪儿的家？哈尔滨的，不说哈尔滨，得说哈市的，显得自己至高无上。那个谁说的？谁哪儿那个俄罗斯的不少企业都搬哈尔滨去？那个不太清楚。那个俄罗斯现在还有企业吗？那个是归同仁堂屯管。是我们那单立个地方，那个好像不太行。我们那单立个区啊，同发区，同发有大区。小麦说，大兵说，最早他知道你是在2007年末，那时候他回到他葫芦岛那个家，听他家人说有个主持人老 K 天天在节目里唱歌。2007年他还在葫芦岛呢。那个大兵应该是，那个至于他后来是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他家好像是葫芦岛。那个，你说我们的乡村建设现在也中了，也中，现在各方面条件啥都行。我们那鱼米之乡，今年还淹了，你瞅瞅。那大李子，那松花江大元宝李子，我的妈，可不得了。就那都照啥样了？顿顿吃鱼，吃鱼吃的都干瘪了。大米是不是啊？那个咱说你正常咱们这边吃的话，你吃不出来它那是东发大米还是五常大米。品种不一样。那五常的是稻花香，我们那也有稻花香，但是分几号，有的分那个，什么倒不倒秧的，抗倒伏的，什么抗稻瘟病的，品种不一样。但是我们那水好，土也好。我小时候记住，我们那黑土地，那钻一把黑土，那都往出冒油啊，真的，真事儿。你那黑土地形成的都好几百年。才能形成那么厚的黑土层。这些年反正是大力发展，这农村种植，完了现在土壤也不是像过去那么肥沃了。五常大米好吃还是盘锦大米好吃？那叫五常，不是无常。那无常是啥？你干到阴间去了？你说那是黑白无常？那叫五常，五一二三四五的五。你听，五常大米好吃还是盘锦大米好吃？你这小子，你良心坏了，你这小子没别好心，你这不拉仇恨的话题吗？我在盘锦呢。我说哪的好吃，我敢说盘锦的不好吃啊。
我说盘锦的也好吃，他们俩是各有各的特点，平分秋色。那个谁说赵东那边的手机号一打电话，对方显示的归属地就是哈尔滨，是我们的东发那个地方，那帮人买车都上牌子，就上哈尔滨的牌子，哈 A 不是黑 A， 你一上赵东的牌子，完了黑 M， 那黑 M 地方多了，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旺魁、安达、赵东、什么铁力、海伦，这都黑 M， E M M 一大堆呢。我说你还不叫黑 X 了你。那个手机号也是，都是一般的，都是，这是我们家那个离赵东远，离赵东好几四五十公里，好像四五十公里。你那条道还不好走，那条道还总出事儿，那是个国道，好像这就是102线，好像是，那个国道就是从我们家那，从东发那一直到赵东，直接到街里。那条道，得路过什么什么昌武、什么张乡屯呐、江家呀，路过那些地方，那条道极度不安全。那人骑三轮的乱走，那高速不是高速，国道不是国道，那一般的都不上那去。一般的，我们家离哈尔滨近，就隔一条江，十多公里，是往那么一拐弯，一没身就到了。那个谁，这边的南果梨，梨中之王，怎么跳跃到这儿来了呢？崴着崴着半天又回来了。这个到点了，到点了，还能唱歌了吗？够时间够用哈。演唱会天天干唱也不卖票。

0: 这家这唱缺氧了都啊。什么小来经理邀请你，诚挚邀请你来摘梨，不去不去不去，你看谁邀请我都去啊，不用邀请我都去，但小来不行，小来这小子太鬼了，太尖了，这小子到那去，我招待你四盘豇豆炒肉来。啊，说是他家是少数民族，你这少数民族跟豇豆炒肉有啥关系呢？你啥民族？你得有点牛羊肉吧？牛羊肉都没有，豇豆炒，这有点羊蹄筋儿也行。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这个节目已经演唱会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一张票没卖出去，天天都是这个场景。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地逗你玩，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 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

0: 哦，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旋转按钮，你调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买车很纠结的朋友，或者都不知道怎么选的，您都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或者是打字的方式，咱们直接对话起来，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我这还有什么要求唱歌的，这是另外的价钱的。
1: 这场门票不包括唱歌。你没买通票吗？
0: 哎呀，伊兰特和星瑞选哪个？
1: 选你喜
0: 欢的
1: 吧。其实
0: 你
1: 这都是老生常谈。
0: 嗯，
1: 星瑞可能配置和
0: 空间啊，
1: 空间
0: 颜值啊，
1: 对你更。

0: 尚可，那么伊兰特可能更一个他的过往和历史，实际上里程不大，星瑞也是能
1: 够用的，
0: 对，是够用的、
1: 嗯、
0: 啊。如果够用的话，你就不用那个考虑太多的东西，选了个星瑞。
1: 对，
0: 嗯，如果你用的场景需要很极致，
1: 嗯，
0: 那就是只能
1: 那台车了，
0: 忍痛割爱。
1: 嗯嗯，来连线各位，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这叫 LS 这位，我们来连你啊。来，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好，说说您问题。
2: 就是那个最近看那个高尔夫，那个就是起代大。
1: 嗯
0: 嗯。
2: 然后就是现在看了一个2018年的、
1: 嗯，
2: 然后8万公里，2007。
1: 嗯。
2: 白色就是阿拉，就是那个。
0: 嗯，阿拉吧。嗯。
2: 啊，这个就是这个车换，就是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啊？
0: 得6万小几。
2: 就6万出头呗，是吧？
0: 对。
2: 嗯，现在就是说8万公里，这到手再开应该没啥太大问题。
0: 没问题，再开10万公里是安全的。
2: 哎，就是问题就是那个啥是吧？那叫就是过了11万公里，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得换一下是吧？就是问题出的就是概率要大。
0: 11万公里没有。没有过
2: 滤是吧、
0: 嗯？放心吧。
2: 那现在就是这个车，它是不是就是比较保值啊？就是这个价格、啊。
0: 对，算是很保值。人们这几年高尔夫这个价格突然上来很保值的原因是，人们渐渐的知道了高尔夫的好，也渐渐的找到了高尔夫与众不同的点，所以更多的人喜欢它，所以才保值的。你喜欢买吧，没问题。
2: 嗯，好的，谢老师。
1: 嗯，好嘞。
0: 嗯，他说的是正时链条吗？正时链条11万公里也不会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可能是有出现问题的。
1: 嗯，
0: 但不能说11万公里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全部都有问题。
0: 对，
1: 不是。X330特斯拉的 Y 长续航，1年10000到15000。
0: 买 Y，
1: 买 Y 吧。
0: 嗯，
1: 当下。
0: 集电单元也不是说10万公里就会出问题，
1: 嗯，不是到公里数就坏的。
0: 对，
1: 你分你的使用保养状况。
0: 其实大众家的这个所有的，包括这个211的发动机，包括3.8的发动机，包括前一代的111的发动机，
1: 嗯，
0: 包括这个双离合变速箱，我们干式湿式的啊，
1: 嗯，
0: 这2-3代，我们找它的毛病啊，常见的毛病如数家珍，
1: 哎，
0: 迅速就能拿出来
1: 挨个说。
0: 对，那你无非是这一类的毛病，
1: 嗯，
0: 但不是说你买这个车就能都对应上，到哪个节点就一定会出现这个毛病，都不是，只是历史太久远了，销量太大了，
1: 基数大呀，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些毛病就提炼出来了。
1: 嗯，
0: 我说的像精华一样。
1: 对呀，啊，
0: 确实是毛病，经典的毛病就提炼出来了。
1: 嗯，有的车辆它是你没听说过什么毛病，它基数小啊，嗯，
0: 对，
1: 有毛病也没传出来，
0: 就是8.8烧机油，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3代的都不烧机油。
1: 嗯，
0: 几乎啊。
1: 对，
0: 2代的
1: 嗯
0: 也有不烧机油的。
1: 对呀，
0: 比如我开这台迈特威，
1: 嗯，
0: 就一点机油都没有。
1: 是，
0: 啊，我本次这个旅行差不多跑了9000公里，
1: 嗯，没有消耗，
0: 回来一点没有，
1: 嗯，
0: 消耗一点没有。嗯，
1: 这2代的呀。
0: 对，这还2代的。
1: 有的之前大家说好多某个品牌不烧机油，
0: 嗯，
1: 那烧机油的
0: 如果这个用车场景都用于这个跑长途巡航高速，其实烧机油的可能性很小。
1: 嗯，对的。来，我们继续来连，这叫阿山这位，我们来连你。哎，没看着你啊，你点连线按钮排上队啊。还有沈阳这位，我也没看到你。大家连线是点完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你要先排上队。朋友买了一辆凯迪拉克的 CT5 城市运动版，买什么车可以压他一头？
0: 比他贵的呗。
1: CT6，
0: 嗯，CT6是最直接的。
1: 对，大一。唐山1年8000公里，偶尔玩2次，想后期保养，便宜省心，耐用10年。凯美瑞和荣放，油还是双擎？
0: 双擎的。
1: 嗯，
0: 荣放。
1: 好的。
0: 嗯。
1: XGN 这位
0: 又去哪了？说我又去哪
1: 都回来好几天了。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修车的话是去4S店修车，还是去保险公司合作的那个地方修车？
1: 你车出事故了是吗？还是车辆出了维修问题？
3: 车出事故了。
1: 出事故了是对面的责任，你的责任？
3: 对面的责任。
1: 那回4S店呗，
0: 回4S店修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3: 知道了，谢谢。
1: 嗯，好。这个就是咱需要选一个

0: 更踏实的呗。
1: 至少从杯架渠道上，
0: 嗯，
1: 它更直接。即便是说有网络合作的修理厂也很专业，但它毕竟不是4S店，它有些店甚至得去4S店去拿。
0: 嗯，
1: 这就有点麻烦了，
0: 是的。
1: 嗯，
0: 唐山一年这个说过了啊，这位朋友，
1: 1862.0T 10万公里了，多少钱入手？115,000。
0: 嗯，这位来，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李叔。
1: 哎，
2: 这样，我呢，我最近看了两台车，一个是那个 BQ40，还有一个是传祺的那个 GS8。
1: 嗯，
2: 你看这两台车能
1: 这是两个风格，传祺 GS8 是城，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城市 SUV，BQ40 是硬派越野的 SUV。
2: 嗯，我是咋的呢？我是那个。我在北京上班，但是呢，老家是东北那边的。完了，一年呢15,000-16,000公里，多数都是在高速上。完了，我还喜欢这种就是底盘会高一点的车，喜欢这种中型的。
1: 如果这两款车都行的话，肯定是传祺更适合你。
0: 你再换一个稍微能看出怎么的，比如说34C 打底，其实那能换34C 也意义不大。
1: 我觉得你旁观者，你是花别人钱自己腰不疼，
0: 对
1: 不？对
0: 呀、啊。你要换56亿升级了，或者换电车，
1: 对，
0: 那咱另外，
1: 那咱另当别论了。
0: 对呀、
1: 啊，感受也不一样了。如果说这花10几万再买个车，
0: 嗯，
1: 这是我们想象的比较美好的一个赛道选项。
0: 是，
1: 如果你选不好，
0: 哎呀，
1: 2年以后
0: 啊，
1: 比现在还要恶心。
0: 是的，完了，那你就再还去推沟里吗？
1: 就是，
0: 沟放不下了，都得。19年的E300 酷配祖母绿外观加游艇蓝，如何能买吗？好看。
1: 嗯，行，
0: 嗯。奇骏和 H6L 买哪个？城区开1年10,000，大空间。
1: 奇骏呀，
0: 嗯
1: 嗯。
0: 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各位。哎呦，咋那么极端呢？这呵呵，1年4-5千公里，哈弗大狗是不是在4S店保养，还是自己在线下保养？
1: 都行，
0: 对，
1: 四五千公里就没有啥忌惮的。
0: 对呀，
1: 嗯。
0: 这位，我们来连你，不忙的帮我点点赞，没关注的关注，各位啊、哦，来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3: 我是那个想增购一台纯电，
0: 嗯，
3: 然后目前在看的是 SUV， 有那个理想 i6， 那理想 i6 超了那么一点预算，然后现在目前比较中意的是方程道的泰七和领跑的 C16。
1: 这是风马牛，三个风格的车。
3: 因为就是泰七是纯喜欢它那个造型，加上那个。
1: 那你喜欢泰七的造型，跟理想 i6 一点关系没有，还看它干啥呢？
0: 对呀，
3: 那关键是想增购一台嘛，包括现在有家庭嘛。
0: 增购也不得考虑到你喜欢吗？
1: 对呀，那你就买泰七就完了。
3: 泰七啊，泰七有啥缺点不？
1: 泰七也没啥明显的缺点。
0: 对，你别找毛病了。
1: 就是泰七就代表着比亚迪的最高水平了，就是
0: 比亚迪的风格了。
1: 对，
0: 理想是理想的风格。
1: 对，
0: 我们要退一万步来讲啊，咱多退几步啊。
1: 嗯，
0: 假如理想 i6 和泰七一样价格，你更喜欢哪个呀？
3: 那肯定理想 i6 啊。
0: 差多少钱呢？你就
1: 那你理想 i6 有啥风格？没啥风格啊。就是泰七
3: i6， 其实我老婆挺喜欢的。
1: 这根本不是你喜欢，你喜欢泰七，你老婆喜欢理想。i6 这种城市风格，对吧？
3: 啊，
1: 比较圆润的，比较内敛的风格，加上比较简洁的设计。
0: 嗯、
1: 那你俩人加一起就没有一个人喜欢 Model Y 的是吧
3: ？Model Y，
0: 嗯，
3: 没考虑 Model Y 啊。
1: 嗯，那就买泰七吧。回家都挨揍不？
0: 你扛不扛揍？
3: 我这倒无所谓，但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泰西也行是吧？
1: 它是个大方盒子吉普，就城市代步而言呢，就城市的用车场景来说，理想 i6 可能更贴切，
0: 对，
1: 更贴合。但你喜欢这种风格，偶尔又有一些想去这个城市以外的环境里边去野一下，泰西是可以的。
3: 没有，我泰西吧，就一个缺点，我就觉得它内饰太糙了，其他都还行。就
1: 理想的优点就是内饰漂亮。讨喜，讨人喜欢。
3: 对，而且它那个质感，我感觉理想质感挺高的。
1: 那就直接上理想了，
0: 不犹豫了就这两台车，我们想跟您说的是理想，
1: 没差多少钱，差2万块钱吧？
3: 不止，4万吧，好像是。
1: 泰七纯电多少钱呀？
3: 19万多，
1: 这么便宜。

0: 开启纯电啊？
1: 裸测。
2: 嗯，那差四五万，那四五万也得花，
0: 对
2: 哥们儿。
0: 嗯，花了吧。
1: 行行行，谢了，谢了，谢了。
0: 好嘞，这电话五万块钱没了，参考啊。
1: 行，谢谢老师。
0: 哎，客气。
2: 这现在花，
0: 对、
2: 啊，就是你看到了差别，就是这有好多差别嘛，我们是不便
0: 直说的，
2: 对，用这个我们这个主观去影响你的
0: 啊
2: 但你看到了，那就应该去花、
0: 嗯，嗯，
2: 关键有个核心的差别在于老婆更喜欢，
0: 对，
2: 嗯，虽然嘴上说挺硬，
0: 嗯、
2: 没啥
0: 啊，
2: 挨顿打没啥，他的意思，
0: 难扛。刚才说特斯拉 YL 高速质感咋样？开那个森林人不敢单手把方向盘，
2: 那这个肯定比他一个好。
0: 勇敢，嗯。来，继续来连，下一位。
2: 对于森林人而言，高速上特斯拉 Y 的这个质感是，
0: 对，
2: 是
0: 挺
2: 飞跃的，飞跃的。
0: 哎，你好，你好，叫宝宝这位，你好。你好
2: ，Y 和他的直接的对比就是他不敢刹方向盘，那个是不用把方向盘，
0: 对，
2: 可以，
0: 很明显。
2: 嗯，
0: 中华新势这位来，你好，
3: 喂，你好，能听见吗？
0: 可以，说一个问题。
3: 啊，我是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是一辆本田雅阁，它是一个次顶配吧，
2: 嗯，
3: 是就是
2: 尊贵版，
3: 它叫什么什么尊对尊贵版，
2: 嗯，
3: 一个白色的。
2: 嗯，
3: 当时也是花了17万冒头吧。
2: 嗯，
3: 那样，然后呢，就是买完了之后，我记得我之前开的是高尔夫。
2: 嗯，
3: 嗯，然后换完这个雅阁之后，本来就是对它的期望是很高的，但是开了之后，嗯，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3: 就是它的操控，我感觉是不好，对我的感受来说是不好。
2: 嗯，
3: 所以说现在。现在我就想，要不要就是换一个，奥迪 A4。
2: 换奥迪 A4换的话需要加多少钱？你算过吗？
3: 加多少钱？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得把这个车置换是不能置换？
2: 里外的话，基本上得加8万。如果再换新的 A4，
3: 对对对，
2: 加8万的话、
3: 嗯，
2: 如果你去年买奥迪 A4 23、17，差6万，损失掉2万，多开一台车，倒也合理。我刚刚、
3: 不是，
2: 我刚刚说这个逻辑你听清楚吗？如果你去年没买这个，直接买奥迪 A4的话，可能得23、24落地、那么你今年买奥迪 A4可能就21落地了。
3: 有那么便宜吗？
2: 差不多。就买低配的奥迪 A4，这样算下来的话，整体的话，你这个以现在这个场景换的话，差不多加8万左右能换下来。那你去年的话，实际上17到24的话也是差7万，其实里外也没输多少钱。你况且你还多开了一台新车嘛。
3: 嗯，就是我这个雅阁的话，就把它卖二手呗，你也走不了置换。
2: 对，
3: 对，
2: 刚刚我在一直在心里在默念这雅阁值多少钱，基本值13万。
3: 13，行。
2: 其实算
3: 一
2: 个这个账、我刚刚算这个账是给你这个宽慰的。
0: 嗯，
2: 你没吃啥亏，你也没怎么、没几乎没怎么走弯路。
3: 我知道你是在宽慰我，但是我当时确实是选错了，我对他的期望有点高。
2: 那你也
3: 是
2: 从去年直接买 A4 和今年再一次换 A4，你可能里外就损失了1到2万块钱，最多不超过2万。
0: 对。
3: 哦。
2: 但是你要多开了一台雅阁嘛，
0: 多个感受嘛。
2: 对。
3: 好的，谢谢老师。
2: 换吧，
3: 谢谢老师。
0: 好嘞，
3: 好的，谢谢。
2: 要你有这种心理的时候，
0: 就赶紧换，
2: 早晚得换。
0: 那还早换晚换不如早换。
2: 对，还有一点就是，你去年换了雅阁的时候没到我们这来，
0: 来了之后就换了。
2: 来的时候我一定鼓励你，就别换雅阁，
0: 就升，
2: 因为1.4换1.5
0: 啊，
2: 有得又失。
0: 对，
2: 嗯，
0: 你好，
4: 哎，刘勇老师好，
0: 你好，有些问题，
4: 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2016年的大众凌渡12万公里，然后现在大约多少钱？
2: 多大排量的？
0: 1.4T，
2: 1.4T 的12万公里，2016年的这车38000左右。
4: 李总，你能收这种车吗？
2: 收。
4: 零的话能给多少钱那块？
2: 3万3万34。
4: 好的好的，
0: 嗯，
4: 然后想预算25万以里的，然后现在纠结是买油车呀还是新腾源。
2: 你对于未来这台车你是希望它在哪方面提升呢？全方位改善生活是吗？
4: 对，之前一直关注那个塞纳，就感觉空间挺好的。但
2: 你七座这个刚需也不明显是吧？
4: 不明显，就3块钱出门。
2: 看看小米，鹏程，
0: 新出来。
4: 昨天我也看了，但是他那个探索版有点太贵了。
2: 你
4: 为
2: 啥买探索的？
0: 因为他有，
4: 他有顶着上面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2: 有山顶。
4: 对，
2: 嗯，我觉得这是个畅想啊！
0: 嗯、
2: 我告诉你，我也算个刚入门的这种
0: 旅居爱好者，
2: 对旅居爱好，我一直在研究这半年。我觉得这种升顶的这种场景呢，确实很浪漫。
0: 嗯，
2: 但是同时你三口人去
0: 一起升顶的时候，
2: 对，一起去露营的可能性不大。我想问一下，
0: 孩子多大
2: 了？小朋友几岁？
4: 9岁，4年级。
2: 嗯，男生女男孩女孩？
4: 女孩。
2: 就是一起去露营的可能性不大，又蚊子又虫子的，这个
0: 理想总很好。
2: 对，所以说如果就你们两个人去露营的话，就升顶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0: 对，
2: 嗯，我觉得
4: 那小米的话，推荐哪个配置呢？
2: 找个舒服的配置就行，
0: 就是从下往上看。
2: 对，别从上面往下看。
0: 你从上往下看吧，你就感觉哎呀，这个我不要了，那个我不要。你从下往上看。
2: 嗯，
0: 哎，不行，我忍不了，我再往上台阶。
2: 对，
0: 这个能行就 OK 了。
4: 好的，好的，谢谢。
2: 嗯、下边往上看，我没逐个去针对，但是我觉得够用了。嗯，
4: 好，
2: 嗯，
0: 好嘞，
4: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开启啊，
4: 再见。
0: 哎，
2: 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二排座椅这个，
0: 嗯，
2: 如果二排做成这个航空座椅，
0: 嗯。
2: 那坐旅居床的时候怎么的都是个障碍、
0: 哎、太大了。
2: 但如果旅居床放得很平，二排的座椅就是一个折叠座，
0: 就得轻松一点。
2: 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买车恰恰特别注重二排呀，什么什么座椅啊，
0: 特别困难，
2: 特别注重。
0: 嗯，
2: 但事实上在实际使用场景当中、
0: 嗯、
2: 它除了好看，
0: 嗯，
2: 漂亮，好，偶尔的新那个
0: 心血来潮，
2: 新乘客，
0: 嗯，
2: 有一点新鲜感以外，
0: 嗯，
2: 剩下真的啥用没有，
0: 都是实用性为主。
2: 但你当你考虑到旅居的时候，我大圣他爸这个台车、
0: 嗯、
2: 我们研究一上午的方案是想旅居，
0: 嗯，
2: 把这一对航空座椅卸掉刚刚好
0: 换了，
2: 对，
0: 就换掉，
2: 换成普通的
0: 就行了，
2: 就可以旅居了
0: 啊。你包括其实你这次出门开的这台车、
2: 嗯、
0: 为这个车里边其实吸引到我的就是后边这个座椅可以旋转、
2: 嗯、
0: 可以
2: 多变
0: 多变，
2: 嗯，
0: 那你看它的座椅相对于什么 GL8 那种航空座椅的话、
2: 嗯、
0: 它要薄很多，它要小很多，
2: 它就是个折叠椅子吧。
0: 对，它就是个折叠椅子
2: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种相对的来说，比如四个人出去玩，中间放个桌，咱四个人哪怕中间休息的时候吃点东西也好，我聊聊天也好，我哪怕打打牌也好，
2: 对，
0: 它是这个场景是很舒服的，很舒适的。
2: 所以你这个如果让椅子太豪华，
0: 嗯，
2: 空间就没了，
0: 对，它占地儿了。
2: 实际上作为旅居或者长途场景，
0: 嗯，
2: 最大的豪华就是多变的实用的空间。
0: 是的，
2: 嗯，
0: 咱想怎么变空间都行，
2: 对，想怎么用怎么用啊。
0: 对呀、嗯、不受限制，
2: 甚至我今天晚上可以睡左边，明天晚上可以睡右边。
0: 是的，能调整都是挺好的啊。我看到这严世瑞发了好几遍了，说这50左右想买到能买到哪年的78S，最推荐哪个？想买个故障率小一点的，省心一点。
2: S，
0: 嗯，
2: 50左右差不多能买到23年的低配的。
0: 嗯
2: 嗯，建议买 S。
0: 好，来下一位
2: ，S 恒久远。
0: 嗯，呵
2: 呵，奔驰永流传。
0: 对的，这大
2: 黑轿子里边就可以这么理解。
0: 大黑轿子，哎，你好。
5: 哎，两位老师好。
0: 你好，
2: 哎，
0: 你好。
5: 哎。是这样，我在两辆车之间比较纠结。第一辆呢，就是看那个山东那边卖那个库存奥迪 Q 以创，
2: 嗯，
5: 40的，因为我前段时间买了个车位，就是家里有充电桩，
2: 嗯，
5: 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再等一年，等 C 八奥迪 A6 停产的时候直接上 A6，就是我又喜欢电车，但是又喜欢。奥迪 A6，所以这两个，但是我就喜欢买奥迪，就这。
2: 就是你这个易创的 Q5 是你这个喜欢，对电车有这个好奇心，又有传统的这个奥迪情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妥协的结果，是吧？

0: 也就是喜欢奥迪，
1: 喜欢奥迪，对新能源车也有点好奇，所以才考虑到易创的，对吧？
0: 对，
1: 那就把易创先 pass 掉。
2: 对，
1: 对，就是我们要么买个纯粹的在电车里边。你哪儿看都好的，要不就买个奥迪，而不是买个奥迪的电车去取替这个两个方向的东西，就不够全面。易创之所以卖十几万，之所以卖的便宜，就是身上短板太多了。
0: 对，我看他那个是400伏，另外的话就是他支架那一块啥都没有，
2: 没有头，就是咱得占一头。
1: 对呀，
2: 要不咱店占一头，要不咱品牌占一头。
0: 刘老师，那他那个底盘的话，我看他那个 QV 创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
1: 对呀，底盘没得说，
2: 毕竟是奥迪。
1: 对，
0: 他是比五连杆要差一点意思。
1: 不，跟连杆没关系。你奥迪底盘在同级别里肯定是 OK 的。
0: 啊，那他的操控应该比 A 六要差点意思。
1: 那跟连杆没关系， A6 是轿车，它是 SUV，
2: 轿车要好更好，
1: 轿车肯定要更好，中心也不一样。
0: 哦，那它那个后面运车成本的话会
1: 运车成本，你一年多少公里啊？
0: 一年15000，
1: 一年15000，不会比油车贵，用车成本。
0: 哦，行，
2: 省不下钱啊。
0: 好嘞，好，谢谢两位。
2: 好嘞，这车到最后
1: 就是妥协带来的结果。我听的其实
2: 对劲，
1: 没有，几乎没有人说我就喜欢某某某某个一创这个车。
2: 嗯，
1: 是我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到最后一妥协，
2: 哎，
1: 那他
2: 是，哪头都不纯粹。
1: 嗯，就是我喜欢文学，
2: 嗯，
1: 也喜欢数学，
2: 哎，
1: 到最后我选这个英语。
2: 嗯，怎么办？
1: 对，这个要纯粹一些。
2: 嗯，帕杰罗 V 九七跑了58000公里，太费油了，车船税又高，加上有一辆 GL 八，想换乐道 L 九零可以吗？
1: 可以。
2: 嗯
1: 嗯，这个是正道。
2: 换完之后就像风一样自由了。
1: 对，
2: 嗯，像你的名字一样。
1: 嗯，
2: 法系 DS 五二手车能买吗 ？DS 啊
1: ，DS 可以买。
2: 行，
1: 嗯，
2: 这二手车行。
1: DS 的这个整体的设计、做工、底盘调教
2: 不错，
1: 都是一流的。
2: 嗯
1: 嗯，都是一流的。
2: 对，辛德勒，哎，你好，
3: 喂，两位老师好，
2: 你好，说你问题。
3: 哦，你好，那个我想换辆车，然后看了两款车，想老师给一个建议和分析一下。就是我预算是112万这样子，然后看了目前看了。是一辆是20款的本田 URV， 然后另一辆是也是20款的福特探险者，然后我就是家用嘛，一年用车大概7000-8000公里这样子，然后考虑就是长期持有。
1: 考虑长期持有，用车简单，就直接上 URV 挺好的。
3: 哦，URV 2.0的，那这个112万，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格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1: 20年的 URV， 你不强调四驱的话，11-12万买车况就可以挑挑拣拣的。如果强调四驱的话，就基本上就挑选的余地不大。
3: 哦，就是两驱的话就
1: 对，两驱2.0T 的，就是随便挑，
3: 随便挑。
1: 对，
3: 哦，好，行。
1: URV 开起来挺好的，空间利用率也极高，舒适度也挺好。你就别去迷信这个福特，就福特的可玩性很高，但是养车成本会比 CRV 高挺多的。
3: 哦，是是是。

0: 格的，买尊低配就行、
1: 嗯、
0: 一个是喜欢性能的、
1: 嗯、
0: 买强悍的什么汉野版的这个版的，我当然我不知道啊，我这随便说的、
1: 嗯、
0: 就是我不太了解，就是买这个野那个野的什么大脚的、
1: 嗯、
0: 什么玩意儿的、
1: 啊、
0: 就买这种性能版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买风格版，风格版买低配、
1: 嗯、
0: 你说我买高配的舒适版，那什么带冷式座椅冷式发
1: 哎呀这
0: 我就不找这车了，
1: 这车
0: 买这个车就是没苦硬吃，
1: 对
0: 就休想遭罪、
1: 嗯、
0: 幸福就是

0: 土遭罪的感觉。
1: 这是
0: 他跟那个牧马人啊，这类车都是一个类型的。
1: 嗯，
0: 买这车不要买兼容，
1: 嗯，
0: 没有意义。好多人买说的普拉多 LC250 又说的哎呦配置太低怎么样，我在心里在想就不要买过多的兼容，有了就有，没有就算了，因为它的
1: 亮点
0: 不在于此。
1: 嗯，研究啥座椅通风啊，窗户通风
0: 啊，你开普拉多下来不是浑身一身汗，谁知道你是个硬汉呢？
1: 对
0: 啊，谁舒舒服服坐在大越野车里整天给城市里跑，
1: 没有那样的啊。这 S8 开几年会有异响，没有这个道理。
0: 嗯，不会的啊，
1: 不至于。来，连下一位。
2: 哎，两位老师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哎，刚才那手机有点问题，换了个手机。
1: 好，你说。
2: 就是那个，我一直开的是那个魏派那款车吧，19款的超豪的 2.0T。
0: 嗯。
2: 开到现在就是也差不多16万公里了，然后说实话，老师有点受不了了。然后那个油耗啊，别的话没毛病。
1: 嗯。
2: 油耗受不了。6.7，对，受不了了。高速现在我都不敢说油耗的吓人。
0: 高速油耗多少？你那个分享一下，稍微的。
2: 14个。
0: 哎、
1: 高速14个。
0: 那你跑得够快我
2: 呢？嗯，我跑得比较猛了，是，
1: 嗯、
2: 但是确实是前两年没这么高。其实是从去年前段开始就是上来了。
1: 没检查过是啥问题？
2: 没啥问题，没啥问题。然后我保养啥的都没毛病。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想换个那啥，想换个纯电的了。
0: 嗯，
2: 直接就搞纯电吧，
1: 多少钱？
2: 完了就是15英里嘛，不想整太高的。
1: 嗯，看啥车了？
2: 不知道啊。
0: SUV 吗？还是？
2: 我想整个轿车了，李老师，因为啥呢？因为我那个跑高速太多了。
0: 对，像你这种使用场景，跑高速跑轿车，我觉得开起来噪音也低，然后能耗也低，然后底盘更稳。
2: 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是
0: 说这个级别里，极客的
1: 15万纯电
0: 007应该也差不太多，底盘好。然后
2: 就是这样的，是可以那啥，因为现在我现在在成都现在有置换，
0: 嗯，
2: 我这车要置换的话，置换15000，然后加去补应该5000左右。
1: 嗯，
2: 完了还有什么各种补，应该有25000的话，这个。就是这种
0: 你也可以看一看那个
1: 别克
0: 的那个
1: 致敬 L7，
0: 致敬 L7，
2: 致敬 L7，
0: 还有
2: 别克家的优势是啥？老师，我没有提，就是
0: 底
2: 盘
0: 滤震好，底盘好，
2: 和那个魏派这个比呢？
0: 别克属于通用
2: 啊，那行，我知道了，就底盘不错，操纵好，
0: 对，底盘好，
2: 就那个什么 GL8 那种类型的那种底盘，
0: 对对对对，然后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博智的，那个
1: BZ 系列是吧
0: ？BZ 对、
1: 嗯、
0: BZ7 吧，
1: 嗯，
0: 应该也够。
2: OK， 就是这俩车是方便问一下，就是智驾怎么样？
0: 智驾你低配的基本上就没有，哎呀，这个车这 L2级的智驾都在 ，L2 级的都在。
2: 那要是咱比如说这个我加上补贴的话，其实咱预算可以达到18-19左右，就是20吧，就是稍微的说大的就20。那20的预算的话，老师就是咱们就是自驾好一点的，就是我跑高速能够搭把手的这种。
0: 搭把手的都能搭，这个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叫一个自驾随便搭把手。
2: 都能搭呀。
0: 对。
2: 行。
0: 你还是认为因为 BZ 的这个优势在于它这个售后服务承诺特别好。
2: 好，然后就咱国产的呢，老师，就咱国产的里面，
0: 领克、
2: 极客。其实你看我，李老师，你看我19年我那个超豪版的，其实我下来19万多了，
0: 20的，对
2: 对。然后我这几年加油也加了10万了，保养啥的应该有
0: 10万哪够啊？你16万公里了，
1: 不够。
2: 对啊，就是说嘛，就10多万了，
0: 嗯、
2: 就是所以说，其实我这个国产车还是说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买，
1: 挺好。
0: 极客看看，
2: 极客的吗？
0: 嗯。
2: 极客哪一款老师？007。
0: 嗯。
2: 是轿车是吧？
0: 对。
2: 行，那个车落地20能落地吗？
0: 够了，够了。
2: 就是哪个版本？007。
0: 版本我不太清楚。
1: 底下
0: 对呀、啊，对，你对应、啊、你的配置你去找吧。
1: 嗯。
2: 行，我呢这两天就去试驾验验就行、
0: 嗯。对。
2: 谢谢梁老师。
1: 可以，可以。
2: 好。
1: 二手特斯拉。
0: 这个其实它是这样。他虽然那个吐槽到这台车费油，但其他方面他还挺满意。
1: 对，
0: 有辆车他还挺信任的，
1: 没有啥大问题。
0: 对，能听得出来这个言外之意。
1: 嗯，
0: 我也给他分析一下他这台车的用车成本。我们常说的用车成本，他刚刚说了，
1: 嗯、
0: 这台车置换15000，对吧？
1: 啊、对，
0: 我们暂且忽略掉15000，他当初落地19，
1: 嗯，
0: 跑了16万公里，16万公里以他这个用车场景，我们这。

0: 年的平均油耗算下来，
1: 嗯、
0: 基本上得也得19万的油。
1: 嗯。
0: 知道吗？
1: 对，
0: 就16万公里，基本19万的油，19万的车，19万的油。
1: 嗯，
0: 这些人的杂七杂八保险呢不算，
1: 嗯，
0: 基本上就小40万
1: 是
0: 一台车，对，嗯，
1: 就是养车成本，
0: 就是我们生活这个养车成本，所有的养车成本呢，这些东西还是要想的，这、
1: 嗯、
0: 到最后钱去哪儿了？
1: 嗯嗯，这个问说怎么有个人说用漆膜仪测过车漆地方，过几年就掉漆，
0: 不会的，
1: 哪有这道理呀、啊？
0: 没有，不会的啊。这个赖不到漆膜仪啊！
1: 真是啊！那这说咱 CCT 也别做了。
0: 嗯。
1: 八X 耀影有必要上吗？在南方，平时就年底回家，有个往返长途，还有其他选择，等X5新款。
0: 等
1: X5新款吧。
0: 嗯，就等X5新款。
1: 嗯
0: 嗯。
1: 别克E5推荐吗？
0: 推荐。便宜不现在？
1: 嗯。
0: 要很便宜啊。
1: 嗯。
0: E5的话之前是15万多起是吧，
1: 嗯，
0: 现在看看能不能到10万，我说的很便宜，能理解吧，
1: 嗯，
0: 怎么也到10万边上吧，
1: 嗯，来一念百花开是不是，来我连你啊，哎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
1: 好，
2: 说
1: 一
2: 下啊，我想问一下，我想把花个7-8万块钱然后买一个纯电的车，昨天我看的是 AI 那个 UT 和领跑的 A10，然后那个比亚迪海豚我没看，但我想买比亚迪海豚，就是非支架那款。
1: 嗯，
0: 那你为啥就是没看？你觉得看了这两个车不满意，觉得比亚迪海豚更好看是吧？
2: 因为之前我就关注的是比亚迪海豚，然后昨天就是去那4S店就看到这两款车了，比亚迪海豚那个紧装没有，就去沈阳。嗯。然后不知道行不行，就是海豚那个车。
0: 海豚倒是也行，我觉得这三款车在北方，或者说最近这半年以来的领跑的 A10，其实上
1: 销量、啊、
0: 对销量挺好的，
1: 嗯、
0: 销量好带来的未来的就是，至少我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
2: 嗯、
0: 二手车它认可度更高，保值也更好。
1: 嗯。
2: 就这样，我家有一个奇骏，然后我对象说的就不想买那个小型 SUV， 我还是想更倾向于轿车型的小款的。
0: 嗯
2: 嗯, 嗯，
0: 那就买比亚迪肯定是犯不了错，
1: 肯定没
0: 问题。
1: 嗯
0: 嗯。
2: 啊，那行，那好，
0: 啊、
2: 谢谢。
0: 好的，
1: 好嘞。啊。
2: 嗯、
1: 继续。二手 S60 2022款75000公里智逸豪华版白色推荐吗？95000。
0: 2022年的75000公里，2022年的差不多，
1: 嗯，
0: 不算便宜啊，因为这个 S60 基本上跟迈腾一个价，
1: 嗯，
0: 7万多公里的沃尔沃，应该比迈腾卖的还要便宜点，
1: 啊，
0: 嗯，
1: 特斯拉 Y 和理想 L6 怎么选？天天说这俩车，
0: 喜欢哪个选哪个，
1: 真是
0: 不负不责，不是不负责任，是很负责任，
1: 嗯，
0: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选哪个都不会错，
1: 对，那就看外形来一个吧，
0: 对，
1: 这俩风格太鲜明了，
0: 嗯。
1: 一个啥都有，一个啥也没有。家用一年1万到2万公里，18油混版和库斯图相比，从故障率来说，建议选哪个？
0: 库斯图。
1: 嗯
0: 嗯。
1: 星越混动值得买。
0: 嗯。
1: 27年X5新款2.0价格是否能50多点能下来呀？GLE也国产了。
0: 下50多点能买到车，50能买到车。
1: 嗯。
0: 但多少能下来就落地，这个。应该，你看昨天有人说48买到X5，
1: 嗯，
0: 大家都不是X5，那 Q7，大家都觉得哎，这么便宜，
1: 嗯、
0: 但是X5一直是要贵一些的。
1: 对，
0: 嗯，
1: 君越和迈腾，买喜欢的吧，啊，国产油混技术也可以的，挺稳定的。格瑞维亚低配2驱推荐吗？
0: 非常推荐，
1: 最推荐的、
0: 就
1: 是、
0: 对，最推荐就是这款车，
1: 嗯，最低配的。排队的几位，你要排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SYZ 这位，这儿。
3: 哎，老二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
0: 好。
3: 哎，就是我想，预算就是30出头，我想我看了一个宝马525，那是我这个沈阳看的，也就是31左右落地。
0: 嗯。
3: 但是我对象想买那个雷克萨斯的 ES200。
1: 嗯，
3: 更推荐哪个？
0: 那推荐5系 ES200，
1: 就20万车，
0: 对，20万的车，跟30万的车子比不了。无论是空间尺寸、驾驶感受，
1: 对，都不一样，
0: 都不行。

0: 去的话，五二五一回，五三零也行吗？
1: 也行，这个五二五五三零啊，就这东西就是像那个去饭店吃饭要这个小盘和大盘似的，
2: 对，
1: 挑能你觉得能吃就要个大盘呗，
2: 啊，
1: 你觉得吃不完就要个小盘是够用的。
2: 对，
0: 要是五三零的话，用上四驱不？
1: 不用，没必要。五三零对于你来说，我有的似乎都不是刚需，五二五就够你用了。
2: 对你越往上看，一个一个往上加。
1: 对呀、
2: 啊，那不是白给咱。
0: 嗯，
1: 你 ES 两百都能像都能看的人，你就五二五的动力对你来说绰绰有余，
2: 都起飞了呢。
1: 对，
0: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嗯，啊、好嘞。ES 二百，儿歌三百首，这位我们来连你。来，你好，您好，您好，您好。
3: 哎，你好，听得到吗，老师？
2: 说你问题。
3: 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有一辆领克零三，然后我对象他那辆是现代的朗动，然后因为准备结婚嘛，准备结婚，其实就想把他那个朗动给换掉。我自己是想买 S3 或者 RS3， 然后我对象是说如果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那个325的耀夜，然后我自己又喜欢奥迪一点，就是怎么选，预算是20万左右，
1: 买二手的是吧？
3: 对对对，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奥迪的。
1: 我知道你喜欢奥迪的这个性能系列，就 S 或 RS 系列对吧？
3: 对，
1: 第一个
3: 应该
1: 未来结婚以后这个车有可能是你对象开，就是说你未来的妻子开，而不是你开。
3: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那辆领克是23年买的，我是想如果他现在那辆车拿来换的话，我是想买一辆我自己喜欢的那辆领克给他开这样子。
1: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买个你自己喜欢的，你倒是可以 S3 或者是
2: RS，
1: 对 RS 这都也都行 ，RS 就算了，我觉得
2: S 就行
1: ，S 就够，也就动力啊各方面就行，不要太极致，因为什么？第一个太极致的车养车成本极高。另外一个贬值也是很大的。
3: S3 跟 RS3 的那个养车成本
1: 二倍，
3: 相差很大吗？
1: 二倍。对，
3: 因为现在纠结的点就是他喜欢宝马，我喜欢奥迪，然后我
1: 那
3: 因为
1: 你俩综合一下买个
2: M 呢
1: ？M 不行吗？
3: M 的话，
1: 你俩其实现在这个车型加上个 M2 正好吗？
3: S3 的话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大概是15个以内能拿下， RS 的话应该超一点，21.2左右，然后呢看了那个21款的22款的325嘛，耀夜的差不多也是15万多点能下这样子。
1: 你这个03是多大排量的？
3: 2.0T 的，23年的。
1: 我觉得你买个35的耀夜对你来说都起飞了，你这 RS 和 S 对你来说，我觉得
2: 这是一种向往，
1: 对，是一种向往，是一种风格向往，我能理解。
2: 嗯，
1: 但是结了婚了还是要面向生活多一点点，在这个服务生活的原则上再展现一点点自己的个性和魅力，我觉得整个325挺好。
2: 就是那些 S 什么的吧，太运动也太玩，它是个大玩具，
1: 对，
2: 和家里边的乘用车有点不太沾边了。
3: 因为现在就是那辆领克嘛，我觉得家用也够嘛，就是说如果说以后为以后考虑的话，还是你们还是推荐宝马一点是吧？
1: 对，买个325，其实325的整体的舒适度空间加上在普通类型的车里的操控它都是很牛的。
3: 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2: 好嘞，参考啊。
1: 这里边有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一直没好意思问。
2: 哎，
1: 第一个，这个买车钱谁来出？
2: 对的。
1: 另外一个谁来出？未来你们
2: 状态、
1: 这个生活状态、收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刚我推算了一下，推算了一下什么？
2: 之前开
1: 就是你之前你3年以前买车才买了个15万的领克，你爱人家才给了一个领动。朗动，对吧？
2: 对，
1: 你一下子弄到 RS 这个养车成本，是不是
2: 跨度太大了？
1: 对，跨度有点太大了，就是还是要收敛一下。如果啊，我判断。

0: 的对的。
1: 他说钱是自己出，是能拿得出来，
0: 对，
1: 主要占比。
0: 就是这个领动和朗动的用户很少一下子上到 RS 的。
1: 对，
0: 嗯，
1: 就五六亿上 RS
0: 都
1: 很少啊，
0: 也说是群体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你可以脑补一下，对不对？
1: 因为车是能买回来，
0: 嗯，
1: 买个二手的价格不贵，但养车成本挺惊人的。
0: 对对，
1: 10万的 MVP MPV 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

0: 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

0: 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花呀。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啊，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哦，对，今天呢，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熟食的福利折扣，大家可以看一下，猪蹄儿是就是满斤的猪前蹄儿是22.9一个，还挺大个的，其实这个价格还不贵哈。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套餐是，两个猪前蹄儿加一个大肘子，一共69块钱哦。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两个猪蹄儿的价格可能就得做到差不多就得50多啊，50多。它这个是一共是69块钱，还挺划算的。然后那个肘子的个儿我也看了，我估计不得个3斤那样吧，挺大个的啊。那个肘子不是小肘子，挺大个的肘子。所以这60多块钱的话，晚上能凑俩菜，而且你当顿都吃不了呢。喜欢吃这一口的哈，晚上想凑个菜的，这个呢，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抖音号来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夕。然后因为中秋节的脚步也临近了哈，所以呢我们大家也可以提前，他现在做那个预售，就是中秋礼盒的一个预售，熟食礼盒的一个预售，有100多的，有200多的，200多的礼盒原价是400多的，就是一下子砍掉了200多块钱。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囤上备上哈。然后中秋或者是11走亲戚的时候呀，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串门的礼物。好了，先来迎接第一组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想订宝园的门票。
1: 嗯，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啊，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那个订个刘家烤肉。
1: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3: 嗯，明天晚上
1: 可以的，没问题的。
3: 好，
1: 来啊，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铜火锅，所以这应该是品类啊，除了自助餐以外，这是品类非常全的一家店了，有烧烤，有烤肉，有火锅，有土窑坑烤啊，这基本上就是鱼如融各种于一身，但是呢。

我们之前坊间有一句话叫什么门门通门门松，就是说你什么都做的时候你是很难把每一样东西都做得精的。哎，但是他们家还真是一个特例。其实我发现餐饮这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居然烧烤、烤肉、炒菜，不，没有炒菜啊，没有炒菜，唯独没有炒菜，烧烤、烤肉、土窑坑烤和火锅还都就挺好吃的，而且是正经挺好吃的。有一些的那个味道啊，像西直鲫鱼，你在别家几乎是吃不到这么惊艳的口，挺特别的哈，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所以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呢？他怎么能做到呢？原因啊，一个大的原因就是食材好。你像烤肉啊，你像烤串这种的，它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没有特别考验技法。说包括其实铜火锅也是，你说铜火锅它考验技法吗？说我这个怎么考验厨艺吗？肯定不是啊。考验啥？考验肉。尤其是那铜锅还不像四川火锅，四川火锅考验锅底儿，考验蘸料。但是你铜火锅考验什么？清水涮羊肉，考验的是肉。所以烧烤、烤肉、火锅，这铜火锅啊，这三样您只要热好了，那基本上大概率这个味道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们家雇了一个非常好的土窑坑烤的师傅，那个土窑坑烤的师傅的话呢，就是做那个坑烤的西施鲫鱼啊，烤羊排呀、啊，哎，那个火候啊，包括那个香料把握的还是非常精准的。你看，就齐活了，就前三样不需要什么多么牛的厨师，但是只有这个土窑坑烤有一个好的师傅，然后其他的你就肉好就完事儿了。所以啊，这就我们说什么真材实料自然就会出好味道了。哎，说到真材实料哈，我想起一个事儿。今天看了一个帖子，就是我们大家现在不是越来越注重健康了吗？越来越注重保养了哈。然后呢，也是因为条件也允许了，你像过去条件不允许的，哎呦我的天哪，哪有那么多讲究，能填饱肚子，能不冻着了，能暖和了就可以了哈，没那么多想讲究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在日益提高的，所以我们对食物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它不单纯是让我们吃饱，不单纯是口味好，同时呢它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损伤的，对不对？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化学工业也非常发达。然后但是在追求健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无良的商家啊，或者是有一些也不太好说吧，这个不太好给商家贴标签啊，反正呢就是他们的商品让我们误以为是健康，但是其实可能跟什么天然呢没什么关系哈。给大家盘点了一个，比如说最典型的，我记得千和零添加酱油，很多人在超市看过这个，哎，比普通的酱油贵呢，是吧？我之前都买过，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吗？千和零添加酱油，不是说它叫千和的牌子，它是零添加的酱油，千和零是商标，对，人家那牌子叫千和零，千和零添加酱油，你看这文字游戏哈。还有一个一品牛肉干，一品啊，我说哎，一品牛肉干哈，一品牛就是品牌，你想不到吧？你说啊，一品呗，牛肉干呗，不是，一品牛肉干，还有农家土鸡蛋，人家可能注册的是农家土，哎，鸡蛋，主要就是鸡蛋，就是你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商标是什么。比如说有个白象多半桶啊，就是我们想啊，多半桶比普通的要量大呗，你还是看它的克重是标准啊，就是多半是商标，零蔗糖冰激凌，零蔗糖是商标。哎，我其实觉得这种将就是它注册的时候压根就不应该过审，你知道吧？还有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是商标，哎，其实就是某某牌鸡蛋。还有个汇源百分百果汁啊，汇源百分百是商标。还有一个什么，比如说安踏断码清仓店，安踏断码是商标，跟安踏没有关系。至于那种什么那个牛奶，原来不是旺仔牛奶，后来又出了一个是旺啥牛奶来着，那种就有点山寨的

0: 太明显了啊。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啊，这是属于误导，所以我们大家买东西啊，注重健康的时候，你还是要慎重的看一下它的商标，你要看注册商标，然后你一定要学会看什么配料表。配料表是金标准，因为我们这个是所有的商家的那个商品的配料表，这个必须是严格按照你的配料配比上面去填写的啊，包括还看它的热量表，这两个看了基本上没有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就看保质期，但是我觉得看保质期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基本都有这个意识了，但是看配料表可能很多人还是稍微不太注重这个，比如说买酸奶什么的哈，哎呀，基本上看着是酸奶什么什么就买了呗啊，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你买的可能很多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纯酸奶，它只是奶饮料啊，就这样的。包括配料表，其实很多饮料里面那个果葡糖浆，就是这个尽量的避免啊，就是如果你买的饮料里面带果葡糖浆的，尽量别买，或者是尽量少喝，给孩子尽量不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宋大华雪人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华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也想订一个宋大华的雪人新机。
0: 同样是五折折扣啊。
2: 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后远星熟食老铺的熟食，里面还蛮多的熟食品的啊。我看看都有啥啊，给大家瞅一眼。有这个大肘子，这个还不错，两只猪前蹄儿配一个大肘子是69块钱。然后238的熟食大礼包啊，这个可以提前预约的。里面有一只铁锅熏大鹅，两个猪前蹄儿，一个熏酱大肘子，一斤大肠灌肉，一斤老式酱口条，一斤老汤猪头肉，两根排骨肠，还有一斤盐水猪肝啊，足足是1、2、3、4、5、6，一共是8样，而且都是好东西。其实我看到他那个大鹅了，那个大鹅得将近4斤那样吧，挺大一只的。正常我们大家都对鹅可能也有过了解，熏鹅哈，你比如说你买一只熏鹅的价格大概就得在160左右啊，160左右。然后呢，那你算呗，160左右一只大鹅，它这个套餐一共才238块钱，对吧？那你算一下，其实非常划算的啊，它那个大套238那个套餐合适。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可能，哎呀，过节送人啊，走亲戚啊，用到这个礼包的，您可以现在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后远星熟食老铺的这个这个团购啊，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先留存，留存完了之后吧，啥时候用再定，不用反正就对了。

0: 好了啊，继续来迎接热线了，38159393816939，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发了后远行熟食老铺的这个优惠的团购信息。当然啦，你也可以说，哎呀，这还没到呢，我到时候再寻思吧。你也可以弄一个大肘子，整两个大猪蹄子回家，那吃的相当相当丰盛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对，您可以加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有任何大的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圈一下大家的啊，平时不打扰。冰块一打一打的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四套房显微熏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的。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一只桑拿房显微熏机。
0: 好，同样五折优惠啊。
2: 谢谢。
0: 哎，好嘞，再会，拜拜。嗯，好家，今后家。

还是要提醒大家，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现在已经是新开店了，第五个店在田家的富田花园。哎，新店开业是有活动的，优惠的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都是什么呢？老汤豆卷是1块钱一卷的，麻辣鸭货是5折的优惠，然后其他的比如说烤鹅蛋啊，5.8块一个呀，什么风干鸭脖3块钱一根啊，排骨肠是1.8块一斤，猪头肉啊，猪头肉，我看这个价格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哈。烤鹅这边也有特价，就是你按斤腰也特价。同时呢，买烤鹅，比如说买一只烤鹅，还会送你鹅肝肠啊、鹅蛋呐、老汤豆卷啊。买半只烤鹅的话呢，也会送鹅蛋，或者是鹅肝肠一根。加微信满58块钱，5公里之内都是免费送货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的田家店现在已经开业了，位置呢在田家的金丽园绿都小区北门东侧，上网就是了哈。有想买烤鹅的朋友可以提前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因为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你们最好是加上微信备着，等这个如果在周边附近住的，什么时候你手懒了又想吃这口了，您直接打一个电话，他就把鹅给您送上门了。就算您自个儿去求去，也尽量提前给他发微信说我要去买什么，还有货吗？有的话那好，给我留好，因为他们家卖的还真的是蛮紧俏的，每天上午新鲜出炉，做完了之后的话到晚上5-6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卖的七七八八不剩啥了。对，就是还挺抢手的，而且他每天他也就是比如说他会做那个量，他会大概预估一下，就要当天的货当天卖完，不在第二天的货架上出现啊。这样的话咱们买的不都是新鲜的吗？哎，我跟你讲这个差别挺大的。你看我买那个烤鹅，我也买他家烤鹅嘛，买完了那个烤鹅之后的话呢，我每次我都买半只鹅，还是不带头脖的，那我们家也吃不了，然后第二顿就再吃。第二顿反正我妈老拿锅溜，我就觉得没有第一顿好吃了。其实就是拿回来的时候，哎呀，撕吧撕吧一造，成老乡了。哦，对，忘了，现在田家店啊，还有免费的试吃，就是他有一个小桌子，把那个鹅肉啊、鹅肝肠啊，哎呀，说着说着馋了。都会放到那个小盘子里面去啊，撕成那个块儿状的。其实那块儿也说实话，你说是小块儿嘛，其实那小块儿也不小呢。然后呢，你去了之后，你可以先尝好了再买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大家如果在田家附近居住的朋友，趁着这两天店内有活动，我觉得它试吃应该也不能一直搞吧，你可以过去尝一尝，尝好了咱愿意买呢可以买一点，反正现在有活动，而且它的鸭货现在是5折的折扣，这个很划算呢、哦。整个鸭货都打5折，比如说像我们喝酒人爱吃的鸭脖子呀、鸭头啊、鸭脚啊、鸭翅啊，还有一些，我看还有，哎，辣白菜打不打5折呀？辣白菜应该不能打5折吧？它辣白菜还挺好吃的呢，然后这些的话呢，反正都有折扣。老汤豆卷必须得买2卷啊，因为是1块钱一卷的，但是你2卷老汤豆卷的话，那都。

0: 能切一大盘子了，还是很实惠的哈。稿子大叔招牌卡鹅。好了，我们先进一组信息，一会儿回来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一会儿回来。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订收纳房的学习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刚刚说到了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哎，我不想说了，因为我一说我就饿，我也不是饿，有一种饿其实是馋。我这两天就是陷入那种馋的那种状态里面，哎，就是老惦记吃东西，你们能晓得那种感受吗？你说饿吗？好像也不是饿，但是就想吃东西，就是想不停嘴儿。然后我在港子大叔家发现了一个巨好吃的尬的牙的东西，哎，就跟嗑瓜子儿似的，嗯，非常的有感觉哦。没记住名，大概就是叫什么鸡脖子，什么鸡脖子，脆皮鸡脖吗？还是什么风干鸡脖啊，不知道了啊，反正你就记住是鸡脖就行了。它是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它都已经风干的那种，然后上面是撒着白色的芝麻。哎呦，我跟你讲巨好吃，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女生，或者是你想把它当成小零嘴吃的，会非常喜欢这一口，真的很好吃的哈。嗯，它是甜的。对，它是甜口的，就特别适合尬的牙，因为你想那脆皮鸡脖它也没有多少肉，尤其是一脆皮了之后肉就更少了，然后呢一咬咔吱咔吱脆脆的那一种，很好吃，当小零嘴吃。但是戒甜的人慎吃，因为它是甜口的。第二个呢，就是牙不好的人慎吃，因为它毕竟还是风干的那个口的啊、哦、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两个人群，你去买来尝一尝，很好吃，你可以先去尝一下，他家是可以免费品尝的。我很喜欢，我跟我们主播都非常喜欢那一口味。烤鹅蛋现在还是5.8一个呢，你买一个烤鹅蛋够你家孩子晚上这一顿饭了。对，哪怕没有菜，都是把半个鹅蛋和一小碗米饭，然后小孩正好造两碗饭嘛，倒一点点酱油，愿意放葱花，愿意放香菜，给他一和，哎，你就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真的啊，巨好吃的。然后他们家的鹅也很香很香，但空嘴吃前两口觉得哎呦咋这么好吃，再多吃两口可能会多多少有点咸，所以最好还是就个酒啊，就个菜啊什么的啊，就个饭什么的好一些。大家买了这个鹅之后的话，一定不要浪费哈，除了正常你直接空嘴吃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卷饼吃，卷生菜叶吃，下一顿的话呢最好是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打一下再吃，不要拿锅蒸，会蒸出一些油分来啊。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鹅肉给它剁碎了，给孩子炒饭吃，最后那骨头啊，那个鹅架子别撇，撕成大块清炖，加点萝卜、土豆、白菜什么的，加一点盐，就是鹅架子汤。哎，你看我们这一鹅多吃，一连骨头渣子，这才叫吃鹅不吐骨头呢。可乐加冰块。他家做的真的不错，而且他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色素啊、防腐剂啊，都是古法来做的，卤、烤、熏，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腻，就是香，香而不腻的。鹅肝肠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鹅肝肠啊，灌肠嘛，你想它那个是肠，但是它那个跟我们普通吃的肉肠不太一样，它是啪掰开了之后哈，那个就是

0: 肠衣不就爆开了吗？然后里面呢，鹅那个肉啊，肉中间是大块的粉色的鹅肝哦，然后那个鹅肝的口呢是特别细腻的那种，然后同时呢还混杂着那种夹杂着有嚼劲的肉粒儿，哎呦，那个口感丰富而绝妙，就是真的是会在唇齿间碰撞的啊。很不错很不错的，盘锦有五家店了，现在封闭厂西南角，电话微信号187-0425-8285 187-0425-8285 汉新商业街西156-0427-7879 156-0427-7879康桥 A 区187-0425-6118 187-0425-618锦星小区193-0063-5899，现在又多了一个田家金丽园小区北门啊，183-4271-3838。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订一个那个半只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1: 对，
0: 哎，好嘞，去哪个店呢？
1: 应该田家近一点。
0: 关东老离田家近的只有，不是你刚才是不是刚才那是港子大叔的烤鹅，你现在告诉我你订的是关东老，他没有田家店，他只有泰山小区的那个店。
1: 泰山小区，
0: 对，
1: 哦，
0: 嗯，
1: 哦，他这叫老半只，
0: 对，老半只熏鹅，那就是去泰山店好吧，今天去明天去，
1: 我今天看一看，
0: 那就我给你标，那我给你标明天了吧啊，就不让他特意给你留了，好吧？别人家给你留完，你不去求去，好吧？嗯，不耽误人家卖嘛。嗯
1: 嗯，
0: 好嘞，
1: 嗯，
0: 哎，再回来啊，
1: 嗯，
0: 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那个韩之味烤肉，
0: 好嘞，韩之味，
2: 嗯，
0: 好的，全单5.9折的折扣啊。
2: 地址在哪儿啊？
0: 润德苑商网，您知道吗？
2: 润德苑商网，
0: 锦祥的北门。导航韩之味烤肉，
2: 啊，
0: 对，嗯，
2: 导航就能导，
0: 对的对的对的，嗯，好嘞，
2: 谢谢
0: 你，再会了啊，拜拜。哎呀，我今天是怎么了呢？我咋说啥馋啥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就胃口格外好，其实今天啥活都没干，你知道吗？闲的我就刷了一小天手机，完了结果现在就想吃东西，就想不停的吃东西，有没有可能是没吃饱？也不能啊，那中午造了一大碗米饭呢。我的亲爱朋友啊，一说到韩之味烤肉，我又想吃韩之味烤肉了，因为他们家吧，就是我个人吃下来啊，因为他家，哎呦，他家肉的品种我吃到真的好多，我个人吃下来美肥。薄片片，肥瘦相间的，微微有一丢丢甜口，然后胸口，哎呀，那烤的滋滋冒油的，最后都脆的那种口，嘎嘎香。和牛的雪花牛小排也是属于香到极致的那一种，和牛的宫后薄片的小细条，嗯，有点甜口，嫩香啊。它跟牛小排不是一个劲儿，还有一个是那个，啥来着？都挺好吃，下来羊肉串、羊肉筋串也相当不错了啊。还有那个酸菜馅的大蒸饺啊，呵，哎呀，但是这些要都点吧，反正我也怀疑会不会你被腻住。因为这都是油脂特别大的，但是烤肉大家不觉得吗？就是你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香，那就得是带点肥的，纯瘦肉它不香，它可能是有点嫩。像他家有那个牛排，黑胡椒的牛排啊，或者是那种甜口的牛排，它是比较嫩的，嗯，然后呢，但是跟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聊了。接下来呢，刚说到的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他家也有礼盒的啊。现在有点早，因为20几号才是中秋节呢。但是呢，大家可以现在提前了解一下，就是您中秋节，比如说伴手礼呀、走亲访友的啊，拎个礼盒啊，也不妨拎个港子大叔的烤鹅送人，也是挺拿得出手的，而且也肯定很受欢迎，因为人家东西好吃，不像过去啊，就是过去送礼好像也不。

0: 在乎那个。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爷我奶他们来看我爷我奶的时候，就拎的叫四合里儿吧，有啥呢？有两瓶酒，有两盒罐，两瓶罐头，还有两袋白糖，还有两包干粮。那个干粮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老式的槽子糕的感觉似的，然后那个用黄色的大黄纸包着，上面还盖一个红色的小纸皮啊，就是然后那种，你知道吗？那质量做的，哎呀，就是拿它当弹弓都能把人脑袋脑门上打个削个包啊，老杠杠硬啊，这也不管售后啊，就反正我拎了，我就是拿东西了，我没空手，那真不好。现在你说你买个东西不好吃，人家都觉得是啥呀？咋的？不把我们当盘菜呀？对吧？不行，你拿那东西不像样，你这个礼送的就没有意义了，大打折扣。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哎，我订的那个大吉大利。
0: 好的，全
1: 明天晚上的
0: 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1: 哦，明天晚上。
0: 哎，对的。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再会了啊，拜拜。好，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天儿现在早晚凉了哈。哎呀，这早晚凉的也太突然了，就是从短裤一下子就干到了秋裤。我今天早上我就是发现我穿条单裤已经不解决什么问题了，就里面必须得来个秋裤了啊。前两天还穿的大短裤呢，现在一下子就干到秋裤了。所以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就觉得，哎，吃点热乎的烤肉啊火锅呀、还是非常的适合了。铜火锅啊，那个铜锅一烧，热乎的冒气儿。还有一个火锅我觉得挺好的，盛小满，特别适合带着老人和孩子，尤其是孩子，因为孩子吧，我还是觉得吃东西还是要不能太乱吃啊，还是要相对而言注意一点，相对比较健康为好一些。你像那个吃那种什么花椒鸡果，对吧？哎，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孩子的。你像猪肚鸡不行，猪肚鸡它是有那个白胡椒，它会辛辣。盛小满私房火锅的花椒鸡果，哎，这天凉飕的，一喝点那汤，喝的你真的满身出汗。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阅月温泉。
0: 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盛元舍中医诊所啊。对的对的，就是看中医大夫的。实际上说到中医诊所哈，我还真就没有说我特别想给大家去推荐什么中医诊所，但是实际上我也觉得中医诊所，你说是哪个中医诊所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就哪怕是比如说像辽宁省中医院这种大的地方，它也有非常多的大夫，你要看哪个大夫啊，这个才是灵魂关键所在，对吧？那你像盛元舍中医诊所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坐诊的魏大夫太厉害了，对，就是他的医术很厉害的。我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跟身边的人不断的在打听，哎，有没有好的中医大夫啊，你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啊。就是老想靠中医去调理一下嘛，因为确实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身体大部分处在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嘛，然后所以就很想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去调理一下身体状态。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其实他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棘手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呢也其实是可以通过中医来解决掉的。然后后来就知道了盛元舍中医的魏大夫，他是在三甲医院基层已经做了35年的大夫了，就是真的啊，那这是实打实的35年三甲基层医院行医经验呀。那你想这个经验得多丰富啊，还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他 有两项技艺比较厉害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看手诊，就是不拍片儿，不抽血，就像说你很多大夫大脉嘛，对吧？他是通过看手掌上的纹路颜色，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哎，哪块虚。

0: 啊，哪块淤堵啊，哪块有结节呀、啊，息肉啊，这都能给你看了。就是所以有人管它叫什么呢，叫行走的 CT 啊。真的有一位女士哈，是顽固性便秘，被折磨了很多年了，然后到她那儿去看，然后魏大夫说你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她就去上医院做胃肠镜去了，结果跟她说的一模一样啊、嗯。然后后来就到她这儿去理疗，配合着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对，他第二项就是魏大夫对于很多病症啊，那种亟待解决的病症，它可以很快速的帮你解决，比如说胃肠疾病，比如说失眠，顽固性的失眠，对吧？然后呢，再比如说顽固性的便秘，就它还是调理这方面很厉害的。它，就是失眠的人啊，能达到什么程度？有一位女士到她这儿去，她是这女士失眠了三年了，这三年来一直都是吃睡觉药，其实就是那种。也不叫安眠药吧，就是那种纯是让你硬睡的那种西药顶着啊。然后去的时候整个人特别的没有精神，你想到天天不睡觉，到天天吃西药吃的葫芦巴肚，这个我也太知道，我妈就是。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做针灸加上头部推拿，你猜怎么着，当场就睡着了，厉害吧。现在人家已经把助眠药都停了。还有一位是急性腰扭伤的患者，他去的时候是坐轮椅去推进去的，给做了针灸半个小时，然后自个儿走出去了。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听众有一对老两口特别有意思，听了我们广播之后去让魏大夫给看的手指，然后魏大夫说你有高血脂、子宫肌瘤、胸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腰椎四五节膨出，然后你老伴儿呢是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老两口隔了两天就去医院做采血和那个 CT 了，结果啊，检查结果跟手诊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然后那个就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哎，你这个太神了。然后在魏主任这儿调理呢，好像三天之后吧，他们的那个不适的症状就有很大的缓解了。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魏大夫有一个很牛的地方，就是他起效快啊。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说中药是个慢事儿，就你喝中药，我从小都是，就是别人一说你喝中药，那就必须得一个疗程起，一个疗程那至少十天半个月以上啊，你半个月，对，我记得我之前在辽宁中药大学抓药，啊，一次是抓半个月的药。对，一次是抓半个月的药啊、是这么个抓法的。完了呢，半个月再折腾一次，折腾不说哈，他就是个慢事儿。但是在魏大夫这儿，他就可以几天之内让你看到效果。尤其是你说我现在我又特别难受，我不得劲儿什么的，然后你到他那儿去让他给你调理，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就非常明显的啊。还有一位女士，她才30岁，她是顽固性的便秘，然后呢，就是到他这儿。之后他原来就吃那种就是什么什么芦荟胶囊之类的啊，或者用开塞露的那一种，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就调理了，第三天他就不需要把那个药都给停了啊，就很规律了。你看就是他很快。所以我们大家如果现在说，哎，我胃难受啊，我这个肠道不得劲儿啊，我有便秘，其实他说实话，你的便秘还是肠道的问题嘛。然后包括还有失眠的呀，气血不足的，您可以让魏大夫帮您看一看，对吧？就哪怕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你说我长了个包，那你别找魏大夫了。你说我长了个瘤子，那咱不找魏大夫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一些这种啊，尤其是慢病，您可以去找魏大夫，让他帮您调理一下，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出来是否对症了。因为他真的是一人一方，针对性很强，所以起效也很快，不用非得等的旷日持久才能看出来到底对你有没有效果，对吧？新龙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85918，1394185918，还有一部座机2201-3-6，2201-3-6。 叫盛元舍中医诊所。大家打电话或者加微信的时候一定要联系，你说我要找魏大夫给我看，提晨曦首诊给大家免费啊，就正常看首诊的话是58，咱们盘锦站听众首诊就不要钱了，直接给大家免费做首诊啊。
1: 喝甲金喝甲，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的账单我来。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 3816939啊，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今天在抖音里面给大家发了一个后远星熟食老铺的新福利啊，然后呢它的这个优惠呢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吸引人的，比较让我觉得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是两只猪前蹄儿搭配了一个大肘子啊，那个肘子还真的蛮大的，得3斤吧，然后一共是69块钱，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再有呢就是我看看啊，还有一个猪前蹄儿是22.9一个，排骨肠才8.8一根儿，还有一个是春节中秋的一个大礼包啊，有100多的，还有一个是238的熟食大礼包，这个238的熟食大礼包挺好，因为里面还有一只铁锅靠大鹅，熏大鹅，那个熏大鹅的话一只就得达到160多块钱，问题是它这整个这个套餐才238，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力度，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需要的话您可以提前团好留用。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段时间了。那我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每一次提到他们家，我自个儿都有一种太神奇了，就是难以置信的那种感觉，对，我自个儿就有这种感觉，就我现在好像才慢慢去接受了它确实很神奇的这件事情。我说这是一款神奇的眼镜，为什么？因为它包治百病。我说开玩笑，对，当然是开玩笑，因为它不治病，但是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惊奇的发现，就是改善我们很多的一个眼部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孩子们近视啦、弱视啦、斜视啦、散光啦，包括还有我们像中老年朋友啊，眼部的问题比较多，白内障啊、青光眼啊、什么黄斑问题呀、什么玻璃体小飞虫，不能叫飞蚊症啊，就这些问题，就是你戴上之后的话呢，一段时间有可能会让你这些问题改善，甚至是消失。对，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对不对？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踩坑，不花冤枉钱，我们跟光视光这边沟通的就是，咱们盘锦站听众可以去免费试戴21天，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各位 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把这个眼镜拿回家戴21天，完全免费，整个过程啊，不收钱，一分钱都不收，就是纯纯让大家免费试戴的，就是真金

0: 不怕火炼吗？是不是啊？好的东西也不怕考验，所以你让我先试一试，我试出效果来了，我想配我再配，我不想配了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效果不明显，那我就把这个眼镜给你还回去了呀，对不对？哎，是这么个理儿吧？当然啊，这个眼镜我跟我女儿，我们现在都戴着这个眼镜呢，还真是挺受益的。我看啊，哎，我今天是看啥来着？哎，我今天是看啊、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原来不是说我有那个老花吗？对，就是我，哎呀，挺长，这说起来这也挺长时间。我那段时间发现我老花，就是那个饮料瓶后面那个小字我都看不清了。可费劲了，对，然后而且晚上看手机，因为我看手机真的太疯狂了，我平均一天得看到10个小时的手机，然后我晚上有一段时间睡前看手机的时候，就发现手机那个页面就虚了，模糊，看不清，然后我才那个时候我才试戴的，戴了能有半个月之后吧，就这些问题就消失了，就不知不觉就消失了，我都没理会儿。然后我今天发生个啥事儿哈，就是你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就是比如说你们去像香城园超市啊，丰裕汇超市啊，它不是有那个办会员卡不给你一个小卡片吗？一般好像老年朋友会有吧，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小卡片，完了你拿给他，他啪一刷钱就可以刷了呢，就能享受会员价嘛。我有一个那个卡片，我跟你讲那个卡片上的字哈，一排一排码的，我那个是丰裕汇，巨小的字儿。然后我今天就去看那个字儿，我跟我同事我说，然后我同事完我就瞅那个字儿，我同事说咋的看不清了，我说不，我们能看清楚每一个字，要原来那小字儿，你要花眼根本看不清。而且超市里面那个卖就是蔬菜水果那边有的地方光线还挺暗的，但是我居然都能够看清楚。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件蛮神奇的事情，就是眼的你看东西模糊没有了，然后老花的这个情况没有了啊。这是我女儿是散光的情况没有了啊。然后对近视，我的近视其实也有变化啊，只是我的变化比较慢，因为我戴这个眼镜，说实话我戴的有点太不着调了。我是经常会戴隐形眼镜，一拍摄啊，一直播呀，我就会戴隐形眼镜。然后而且我从来不望远，看手机看得非常疯狂。我今天都是啊，看了一小天手机。然后呢，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我的近视度数也降了25度。对，我没有降得特别多啊，我现在是降了25度。前一段时间就是我戴这个眼镜，之前戴的不都挺好的吗？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我有点胀的乎的，我眼睛不得劲儿，眼睛咋这么胀呢？不得劲儿，难受。后来到他那儿去了之后，他给我也换了眼镜了，往下调了25度，结果我现在看东西啊，就是已经没有那种胀得乎的难受的感觉了。你看神不？就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的近视度数居然能往下掉。所以想给孩子啊，让孩子这个近视度数降低的，裸眼视力提高的啊，或者是有头疼啊、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干眼症的，您可以去光视光免费啊，免费领一副眼镜回家戴个21天，你感受感受，体验一下，看看戴着咋样。如果觉得好呢，确实哎真的见效了耶，那你愿意配可以配，不愿意配没关系，咱把眼镜一还，整个过程里面不发生任何费用的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康桥店。
0: 嗯，7折的折扣啊。
1: 好嘞。
0: 嗯，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大江户。
0: 好，39，3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再见。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这天凉了，所以呀，洗澡在家已经不太方便了，尤其是你晚上的时候想冲个澡，哎呦，凉飕飕的，就这个气温的跨度有点太大了，就是你给我们个过渡啊。 就是我们本来是应该先从穿短袖啊，穿那种最薄的小裙子呀，然后呢，哎，慢慢换上那种薄一点的长裤啊，然后厚实一点的短袖啊，对吧？加个小薄外套啊。

0: Hello 的朋友，你好。
1: 哦，我订个老半只，
0: 好嘞。
1: 兄台的店啊。
0: 好的。
1: 但前台他说兄台没有了，那我家兄台的啊。
0: 不是，我给你改成兴隆台的啊。
1: 哎，行，谢谢。
0: 好的，然后您什么时候去取？
1: 明天吧。
0: 好，半只我5折的折扣啊。
1: 感谢。
0: 不客气，再会了。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0427。今天发了后远行熟食老铺一个3斤左右的大肘子，再加两个满斤的猪前条，一共69块钱，还是很好的哈，这晚上。把这买回去60多块钱吃到得老丰盛了。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今天也还有优惠名额呢，赶紧可以打热线来订了啊！大家可以进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好事儿的时候，有福利的时候哈，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的。这说时迟那时快，一转眼中秋已经马上就要来到了哈，然后又到了吃月饼的好时候了。现在这个月饼啊，就是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月饼现在有点返璞归真了，还行。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月饼哈，都变成天价月饼了，就是月饼已经变成了我们吃不起的东西了。哎呦，那贵的那个离谱啊！它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它只是叫月饼的名字，但是它其实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点心，苏式的呀，然后还有什么。西式的呀，对吧？然后呢，这两年我发现我们又能够吃到那些买到便宜的月饼了，1块钱的都月饼都买得到了。对，它只是比普通的那个正常2块2.5块的那个月饼薄。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我那天吃了一个月饼，挺好的，就是。叫啥名？蛋黄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呢，它里面咬开了之后，里面就是居然有一个完整的咸蛋黄。那个咸蛋黄咬起来沙沙的口感，但是还不会过分的齁甜啊！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啊。其实说到甜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东西，土耳其巴克拉瓦，应该大部分没有吃过吧？哈，其实土耳其你知道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枢纽嘛，也是蜂蜜和坚果的汇聚地，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就很擅长做甜食，拿蜂蜜来做东西。这个巴克拉瓦它其实就是一种甜食，它不是甜品啊，它也算甜品吧，反正就是它把那个面皮儿擀的薄如蝉翼的，只有0.1毫米的厚度，你想那得多厚，像头发丝儿那样吧。然后涂上黄油，撒开心果碎儿，然后一共要做出20层这种酥皮儿来，然后最后。然后淋上蜂蜜熬的糖浆，你就吃去吧，就是齁死你。大概是好贵的啊，4小块就得60多。大概是什么味道呢？就是你买吧回家啊，吃吧开心果，完了迅速的往嘴里灌口蜂蜜，差不多。因为有开心果碎嘛，加上蜂蜜。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就是我老告诉自己，就是要抗糖了，要抗糖啊，不能老吃那个甜食。但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像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女生可能会多一些哈，男生一般甜不漏嗖的东西吃不惯，就是你总也不吃甜食的时候，你会不快乐啊？甜食才真真正正的让你开心。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要是不吃甜食，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好无趣啊，没意思。然后就必须得弄点什么巧克力呀、奶茶呀。好了还有威化，我还喜欢吃威化，喜欢吃沙琪玛，所有的甜食大部分我都爱。但是你说我奇怪不？喝豆浆我是不放糖的，我妈早上榨豆浆必须给我单独盛出一碗，啥糖都不放的，然后他们再大面积的放糖，我那碗里面是不放糖的，我喝不了放糖的豆浆，也不叫喝不了吧，这有点矫情了，就是能喝，但是我不喜欢，我喜欢不放糖的自个儿榨的豆浆，但是其他的甜食我就非常的疯狂。

0: 好了啊，接着来跟大家说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天虽然凉了，当然这车膜啊，该贴还是可以贴的啊，因为贴了车膜，不是说它未来呢，你明年夏天呢，而且它这个车膜的话，它不单纯说是我是隔热啊，它是隔离紫外线的。紫外线这个东西，大家但凡了解一下，你都知道，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呀。然后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伤害很大，女生啊，比如说脸上爱长斑呐、然后晒黑了之后不容易这个反白呀，对吧？会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会有光老化呀。那么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这款特色的太阳膜就是高隔热高防晒防紫外线的，哎，就是特点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防紫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隔绝率是达到了 99% 的理论上的这个隔绝率，你看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女生，尤其是女生，你不能一年四季脸上戴个面巾泥吧？那你说你不戴面巾泥的话，它其实就是紫外线，就是有照射到你脸上的风险的呀。那么你在车里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这个防晒车膜的话，它就可以给大部分的紫外线都阻隔到外面了啊，你不用担心在车里面会被晒的问题了。贴全车的太阳膜，300多块钱就搞定了，很便宜，对不对？质保5年的，但是你不要跟染色膜比，染色膜可能会更便宜，但是染色膜那你不能贴呀，免费给你贴你也不能贴呀。然后呢如果说想贴4个车窗是100多，想贴12车窗您先体验一下，我看感受一下它跟我这个正常平时的那个车玻璃啊，跟我们别的膜有没有差别，您可以贴1220块钱。还有车衣啊，他们家14年来只做2个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如果是贴车衣的话呢，全车的车衣，7.5毫米厚度的车衣的话，贴上全车是1000多；8.5毫米厚度的是2000多。如果说您车衣已经贴好了，只是想补一下车衣，说我车衣最近豁坏了啊，我想补个车衣，好的。9块9就给你补车衣了，听起来像开玩笑的价格，然后一杯奶茶钱，而且还得是特价奶茶的钱，能补个车衣 OK 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9块9补车衣一处啊，杰出汽车量子膜。然后呢，他们家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车膜、贴车衣，质量没问题啊。价格的话也告诉大家了，您可以自己参考，花9块9把你那个豁开那车衣补上，那，哎呦我的个妈呀，哎呀，你说我想起来了，我手机膜我都没贴呢，我现在是裸屏呢。好了，就这样了啊，1389872-5277，还有就是吉鸿医美的话呢是27周年庆啊，已经开始提前预售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变美变年轻变漂亮的，您可以跟吉鸿医美那边咨询一下，他们家是店庆啊，周年庆，一年搞一次，一次的力度是全年最大，所以你可以趁着店庆的时候去做一些项目，会比平时要优惠得多。总部花园 A3-9-3 找齐院长让他帮你先看一看啊。电话和微信号157-2437-0055 157-2437-0055，还有一部座机8285-0000，27年专业医美机构，整形职业医师，技术成熟，经验丰富，声誉口碑都很好。然后现在周年庆会有各种各样的特价，什么玻尿酸呐、水光针呐、除皱，在200多块钱一个部位就可以把你的皱纹让它消失了啊，是不是可以的？157-2437-0055 157-2437-0055。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再见喽，拜拜！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4: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02，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27。开篇念的是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课文，90后的教科书里边应该都收录了这一首啊，或者说这一篇吧。昨天我们说到了李白人生当中应该要打个引号的高光时刻，那个时候的李白是差遣比较频繁的，而且呢也是深受玄宗和贵妃的喜爱的，吃穿用度呢也都是由皇室安排的，规格也是非常高的啊，就是三品五品的大臣看了都眼红啊，也不如他。所以那个时候的李白当然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宾，每逢休沐，李白在李延年的宴席上还没结束啊，汝阳王就已经派人等他了。玉贞公主当然也时常让袁丹秋来请他去玉贞观。李白当时已经成为长安第一大红人，只是李白在人生的巅峰时刻，他却突然感觉到了厌烦。他一直追求的是治国安天下的功名，而不是歌功颂德的虚名，所以他厌倦了写那些无休无止的硬质诗词，开始终日买醉。直到有一天，玄宗和贵妃泛舟白莲池召李白作序，喝得不省人事的李白被高力士扶着登船作序。半醉半醒之间，李白写下了《白莲花开序》，兴许是这一次李白醉酒啊，无礼冒犯到了玄宗和贵妃。自此之后，李白就很少奉诏了，并且他一应的超规格待遇也都被收回了。

时间来到公元744年，贺知章告老还乡之后，李白在宫里也不被亲近所容，自知留在长安也毫无建树，所以他就上书请求还乡。其实玄宗也早就想把他打发走啊，看他自己提出来就马上就恩准了，赐金遣还。当然拿到这一切的李白心里还是很失落的，翰林供奉这3年光阴好像流水逝去，他的理想却还是没有个着落，所以走吧啊，归去吧，往山林里去吧。他脱下了翰林锦袍，重新带回隐士的脚巾，穿回布衣葛服，缓缓离开了大明宫，离开了长安城。那一年的5月，43岁的李白在洛阳初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这个时候的杜甫是求仕之路不顺的啊，科举落地，虽已成家，但没立业。杜甫慕名来见刚从长安归山的李白，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将会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后来这两个人结伴去凉州，去宋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商丘，去山中采瑶草，又渡过黄河去了网屋山，想去拜访道士华盖君，到了山上才知道啊，华盖君已经仙逝了。这两个人大失所望，他们就看着荒凉的山野，开始感叹人生无常。他们觉得所谓修仙长生也是难免一死的。这两个人相聚了一段日子之后，因为李白要去开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路，杜甫也要赶去为刚刚去世的继祖母写墓志铭，所以这两个人相约秋后在梁园重聚，同去寻道访仙。一直到秋天，这两个人确实重聚了，不仅他们两个重聚了，他们又遇上了客居梁园的诗人高适。这条时间线大家或许又可以在《长安三万里》当中找到。这三个人相聚到一起的那段时间都留下了诗篇的记录。这三个人的性格是非常不同的，喝多了之后呢，高适是越喝酒话越少，杜甫呢是越喝酒话越多，李白呢更是越喝酒越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三个人就分别了。分别之后，李白正式受录成为道门弟子啊，道门弟子，这样说比较好吧啊，他觉得好像这样就可以忘却世事了，就可以超然独立在成败得失之上了。当然那个时候的李白他肯定是对尘世失望的，回到东鲁之后，他用玄宗赐的钱造了一座酒楼，就开始夜以继日的沉醉楼头。时间来到公元745年的夏天，杜甫约上高适来东鲁看望李白。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小事啊，恰逢北海太守李邕来到了济南，这三个人就一起去拜谒了李邕。这次见面呢，杜甫也给这个经历写了诗啊，高适呢也写了诗，唯独李白对这次经历没有做任何记录。大家还记得吗啊，这个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不可轻年少，他上一次拜访李邕的时候写过这首《上李邕》。多年之后当然他已经释怀了啊，后来李邕冤死，他甚至还为李邕写诗鸣不平。所以我们看时间真是一味奇药。终于他们三个第三次分别，李白给杜甫写诗饯行啊，杜甫也回赠了诗。杜甫写了一句：秋来相顾上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回了一句叫何时，我记不太清那句诗了，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这两个人当时应该不知道两人再无金樽重开之日。那次分别之后，李白去了江东，杜甫去了长安，天各一方。因为长期酗酒还服食丹药，李白大病了一场，历经半年，在公元746年的深秋，他

0: 养好身体，他决定出游天目山。为什么？就因为他在梦中，他在病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月光下飞过了镜湖，飞到了天目山。醒来之后，他写下了我们开篇念到的千古名篇《梦游天目吟留别》。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一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以及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1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1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是由会员科动物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以及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3000。
0: 3000，1到10，选号题先。
1: 8号。
0: 八号。3000选到了1号综合题，准备好啊？
1: 好，
0: 我们答题开始。张旭在观看了哪一位舞蹈家的剑气之舞之后，成就了落笔走龙蛇的绝世书法？舞剑的，舞剑的。关谁舞哎呀，过掉它，没关系。
1: 过掉。
0: 好，过掉了，下一题。林默是哪一位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神灵？天空眨眼。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我们要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会员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啊，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小张。
0: 6、7、8没有了，您再选话题。
2: 我选4号吧。
0: 4号。哎，张先生，您是前两天打过电话答历史题的那位张先生吗？
2: 对啊，是我。
0: 哎呦，我想起您了，您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没有，一共才对2题。
0: 不是吧，你那天对了好几个题吧，你差一点就闯关成功了吧。
2: 我哪有那两下子呀。
0: 我在造谣。开玩笑的，但是您确实对我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今天选到了1号地理题，张先生。
2: 嗯，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山脉，我国于2019年11月首次发行的方形纪念币是以此山为主题的。
2: 嗯，秦岭。
0: 再猜一个。
2: 天山。
0: 再猜。
2: 长白山。雅鲁子。
0: 更具有代表性的五岳之首。
2: 啊，泰山。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海峡名称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海道，海峡整体呈

0: 一个巨型的人字，最近飞。
1: 霍尔木斯海峡。哎，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南非城市，城市名称意为在海港，被称为非洲最佳管理城市。
1: 开普敦，约翰内斯堡。
0: 再猜，快猜，两个字。
1: 开，不是开罗。
0: 不是，
1: 不知道了，过。
0: 好，过掉它。下一题，意大利城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薄伽丘作品《十日谈》的故事发生地。
1: 是佛罗伦萨。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雪山在纳西语当中，它的名字意思是金子之花朵，在民间传说当中与玉龙雪山被看作是兄弟俩。
1: 啊，不就是玉龙雪山吗？
0: 啊，不是，还有一个什么雪山，两个字，还能猜一下吗？也在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我知道那个。
0: 哎呀，
1: 是那个吗？
0: 大哥，你说。
1: 我想想啊，梅里雪山。
0: 不是，再猜一个。
1: 知道梅里雪山。
0: 最后的答案是哈巴雪山。
1: 啊，我知道哈巴，我知道。
0: 你说我怎么提醒一下你，你能想到哈巴？
1: 那个，你就说那个，大洼区平安镇有个村儿，农民。阿巴村，
0: 我不知道这个。好，我学习了，我受教了，我去了解一下。好吧，
1: 你可以说有一种就是那个代表北京的狗，
0: 好，狗，对，哦，哈巴狗。好的，张先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下次一定能更好的配合，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加油啊！
1: 好，谢谢啊，
0: 拜拜，张先生，
1: 拜拜，
0: 好。希望大家能够像张先生一样找到答题的乐趣。耳朵过来交换意见，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这道题有点难度哎。他很新啊，其实不是说这个题最终的答案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到过的，只是他从都比较新颖的角度去问的这个答案。2019年11月，我们首次发行的方形纪念币是以泰山为主题的。这个纪念币的面额是5元，圆角正方形啊，黄铜合金，发行了1.2亿枚。方形纪念币就是有圆角、正方形、长方形这样的法定货币，它当然分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啊，这两种。二六年就是今年啊，我们发行的是那个人工智能嘛，叫什么来着？科创未来吧。好像是金币对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还有比较著名就是泰山币和北京中轴线。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我们不说了啊，大家最近应该都比较关注。哈巴雪山确实是我们第一次提到它啊，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解释了。直播热线381593938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6: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 减短他们的办证时间。

0: 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1: 优质服务有力度。
2: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3: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1: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

0: 正确，回答正确。下一题，王安石诗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下一句，
1: 妈呀，这个“一水护田将绿绕”，天是，想想，快快快，想想啊！您再说一下，我
0: 听
1: 一下。
0: 你听到了，“一水护田将绿绕”。
1: 完了，想不起来了。
2: 两岸山，
1: 什么？
2: 海棠不许买。
1: 那你说呀？
0: 好的，没关系，感谢您，我们继续加油。好嘞。

0: 我们可以考虑开个直播了啊，不然大家永远看不到我的表情。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加油，二十二岁。刚入行的那年，我们跟进了一个特别靠谱的潜在客户，前前后后忙了两个月，眼看着就成了。结果对方负责人给我老板打电话说，李总抱歉啊，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把这个难题攻克了，这次就不麻烦你们了。我当时就在旁边听着，心里那是一个火，觉得这也太不地道了，这不是拿我们当备胎吗？我心想老板肯定会据理力争，或者最起码要冷淡地回一句那好吧。可我的老板他几乎是脱口而出，语气里甚至还带着兴奋，哎呀，那要恭喜你们自己解决问题了，这说明你们团队实力强，真心为你们高兴，以后有任何需要随时再找我们，咱们交个朋友。挂了电话我一脸不解，老板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生气有用吗？骂他能把客户骂回来吗？你祝福他，他欠你个人情，你怼他，他出门就得跟别人说你们格局小，别把路走窄了。后来学了心理学才知道，这叫风中定律。人们对一段经历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束时的感觉。我的老板就是在每一段可能不欢而散的关系里亲手种下了一个温暖的钟。

人喜欢，最甜的过程就是盯着你把饭吃完，晚饭后看个电影，却在影院夹带甜品，明明自己贪吃嘴馋，还要怪我是你投石陷阱。哎，这就你不讲道理了吧，爆米花都是你一个人吃的，我一块都没有吃到。哦，女孩，我就是爱你乱八过而帅，都说这个耳环会变得可爱，宝贝儿。

第一年年底要写年终总结，我特别诚实，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全是我的罪状。沟通能力有待提升，项目进度把控不严，行业知识储备不足。我甚至觉得这样显得我态度诚恳，勇于自我批评。老板看完没批评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老板是喜欢看一份认罪书，还是喜欢看一份进取计划书？我愣住了。他接着说，你别傻乎乎的只说自己不行，你要换个说法。我非常有信心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持续精进和提升我的沟通效率，我将重点优化项目流程，确保关键节点零延误。你看，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问题，后者是方案；前者是过去的失败，后者是未来的成长。这让我明白，坦诚不是把伤疤揭给别人看，而是把包扎伤口的计划告诉别人。

我想着明明白白做生意，就直接在页面上写每月收费30元。老板看到后摇了摇头，说你换个词儿，别写收费，写我们将赠送您每月1000次免费查询额度，超过部分才需要你额外支持一下。我当时觉得这有区别吗？羊毛不都出在羊身上？结果数据出来，转化率差了1倍不止。后来我才明白，这背后是心理学著名的损失厌恶理论。人对失去的痛苦远远大于得到的快乐。你一上来就让他失去30块，他的第一反应是防御和抵触。但你一上来先赠送他1000次额度，他感觉自己赚了，后面的付费就变成了为增值而买单，而不是为需求而割肉。你看，只是换了一个动词，用户从受害者变成了受益者。

后来我看作家余华的一个采访，他讲自己年轻时是牙医，每天拔8小时牙，看着文化馆的人天天在大街上闲逛，特别羡慕。他要是直接去跟领导说我不想干这苦差事了，大概率会被骂回来。他怎么说的？他说，领导，我试着写写小说，想调去文化馆，因为我看你们每天在大街上闲逛，我太羡慕了。全场大笑，领导也笑了，事情也办成了。最高级的表达从来不是直来直去，而是能看见对方的需求，再把自己的需求包装进去。语言是免费的，但它却是最昂贵的社交货币。人和人之间的最大差距，真的不是能力，不是资源，甚至不是运气，是你嘴里的那句往左偏一寸还是往右偏一寸。往左是你不行，我不好，你要付钱；往右是你可以，我在进步，你将获得。往左是抱怨，是否定，是把人推远；往右是祝福，是期待，是把人拉近。我前老板没教过我什么大道理，他只是用3年时间

让我看见了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和两种结局。后来我离开那家公司，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越来越觉得他教的我的不是话术，是一种活法。永远选择让人舒服的那条路，不是因为你软弱，是因为你清楚那条路的尽头站的是你自己。你让别人舒服了，别人才会让你舒服，你给别人搭了台阶，别人才会给你留一扇门。这世上最高级的智慧，从来不是把话说得多漂亮，是把那些本来刺耳的话轻轻的暖暖的说到人心坎里去。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1: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1: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

0: 增长超 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98%。 宁波海关所属眉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 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6: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7: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5: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9: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8: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9: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8: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9: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2: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3: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5: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6: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5: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

0: 天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9: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

0: 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的花儿朵朵和往常一样，既有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们的声音呢。好了，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首先，让我们走进小蜜蜂故事乐园。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名字叫《走出森林的小红帽》。

0: 今天是外婆的生日。小红帽要穿过森林去看外婆。他一个人慢慢地走进了森林。这时候他听到蹭蹭蹭的声音。小红帽问，
1: 请问你是谁？
2: 哦，我是一只兔子，你呢？
1: 我是小红帽，我要去森林那边的外婆家。我看不见路，你能帮帮我吗？
2: 不行不行，我跳得快，你肯定跟不上我。
1: 你看不见，可以用耳朵听啊。
2: 对了，森林里有大灰狼，
1: 它的耳朵呀很灵敏，它听见有小动物在附近就会吃掉它们，你可要小心呐。
0: 小红帽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它听到了沙沙沙的声音。小红帽问，
1: 你是大灰狼吗？
2: 不对不对，我是一只刺猬。
1: 哦，那你能带我到森林外边的外婆家吗？我看不见路。
2: 哎呀，我可不能帮你，小松鼠约我去玩呢。
1: 哦，你看不见的话可以用手摸呀。
2: 不过呀，你可要小心呢，
1: 森林里有大灰狼，它的牙呀和我的刺儿一样尖，它很喜欢吃小动物。
0: 小红帽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它听到了嗖嗖嗖的声音。小红帽问，
1: 请问你是大灰狼吗？
2: 不对，我是一只臭鼬。
1: 哦，那你能带我到森林那边的外婆家吗？我看不见路。
2: 哎呀，对不起。

0: 我要回家睡觉了。哦，你看不见的话，可以用鼻子闻嘛。嗯，好臭哦，什么味道？咦，不太好意思，刚才我以为有危险，就放了个屁呢。哦，大灰狼身上也很臭，你可要记住哟。小红帽继续往前走，他走着走着，突然一只大灰狼跳出来了，挡住他的去路。小红帽看不见就问，你是大灰狼吗？
1: 哦，不不，我是一只狗，我叫大灰。
0: 我从来没有见过狗，我可以摸摸你吗？
1: 当然可以啦。
0: 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1: 这样可以听得清楚呀。
0: 可是你的牙怎么这么尖呢？
1: 哎，尖牙才好吃东西呀。
0: 你怎么这么臭啊？
1: 我要寻走大灰狼啊。
0: 哦，大灰，我要去外婆家，他住在森林的另一边，你能带我去吗？
1: 好呀。
0: 大灰狼心想，
1: 哼，我要是和他一起去外婆家，把他俩都吃掉。
0: 刚走一会儿，小红帽就停了下来。我感到了太阳的温暖，我听到了小鸟在歌唱，我闻到了花香，多美好的一天呐！小红帽说，我想送外婆一些花，你帮我来采吧。大灰狼不情愿地帮小红帽采花，他心想，
1: 采花可真是浪费时间呐。
0: 小红帽送给大灰狼一朵花，说，谢谢你帮助我，送你一朵小红花。他们俩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一棵果树下，小红帽觉得有点饿了。大灰，我想要树上最靠近太阳的地方，那有最甜的果子，你帮我摘吧。大灰狼很不情愿地爬上树，有点不耐烦地说，
1: 哎呀，这摘果子可真是累呀。
0: 小红帽把果子送给大灰狼，大灰狼说，
1: 我不喜欢吃果子，我最讨厌果子了，我要吃肉，我现在就要吃掉你。
0: 大灰狼往前一扑，扑通，它掉进一个大坑里。小红帽用绳子把大灰狼救了上来。
1: 哎呀，我的尖牙，哎呀呀呀，我的脖子，疼死我了。
0: 别怕疼，别怕疼，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吧。小红帽撕下衣角，系在了大灰狼的脖子上。这时候，大灰狼心想，
1: 既然我答应过小红帽，那我还是把它送到外婆家吧。
0: 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大灰狼也要回到森林里去了。小红帽心想，原来森林里也没有那么可怕。

朋友们，在上一段呢，我们一起听的这个故事是跟小红帽有关的。那小红帽呢，最后是没有被大灰狼吃掉，反而用善良感动了他。嗯，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助人为乐，做一个善良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寓言故事，名字叫《临江之谜》。

从前呢，有一个临江人，他在打猎的时候呢，捉到了一只小鹿。他很喜欢这只小鹿，就把它抱回家去了。他的几只猎狗看见小鹿，馋得直咽口水。他们呲牙咧嘴的，特别想把小鹿吃掉。这个人呢，连忙的把狗赶开，自己守在了小鹿的旁边。他一连守了好几天，觉得这不是一个办法，就想，哎呀，我要是让这条小鹿跟猎狗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狗就不会咬它了。于是呢，他每天抱着小鹿跟狗在一起玩耍，看它们慢慢的亲热起来，这他才放心了。日子一久，小鹿看见狗对自己很不错，就把狗当成了好朋友，有时候还用嘴去亲狗的身子。有几回呀，小鹿躺在地上，还用蹄子去拨弄了狗的下巴。过了三年，小鹿长大了，胆子也更大了。有一天，他偷偷地出门去，小鹿看见别人家的狗啊，以为他们跟主人家的狗一样会和他亲热，就跑过去逗他们玩儿。可是外面的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傻的小鹿，一见他走过来就围上了一起咬他。小鹿被咬死了，可是他最终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咬死呢？小朋友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看到小鹿是在主人的保护下长大的，在家里一直很安全。可是当他迈出家门遇到危险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最终丢了性命。所以说，小朋友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会独立，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机智应对才行啊。

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中怎么会有
7: 风？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科学加油站。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知道你的手指头上有指纹吗？小朋友说，我知道啊。那你知道你的指纹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吗？哎，对呀，那世界上有没有指纹长得一模一样的，偏偏那么巧合呢？那如果双胞胎的话，指纹是一样吗？哎，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有没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姐妹呢？其实啊，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即使是双胞胎，指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啊，我们的指纹在出生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且呢，它们的形状被认为受到营养以及怀孕的13个星期当中手指生长的影响。一旦手指成型，有一块皮肤就会覆盖在最终成型的手指上。如果血压较高的胎儿手指垫是肿的，所以形成的形状呢更像螺纹。虽然生活当中啊，我们手指可能会留下疤痕或者被损伤，但是呢，它们本身的形状是不会改变的。指纹呢，永远是独一无二的。不光我们的手指，脚趾也同样如此。那么某些相配的形状呢，经常存在于双胞胎中，比如说眼睛一样，鼻子一样，嘴巴长得也一样，但是呢指纹是不一样的，最终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菊花，作者元稹。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这首诗的意思是，一丛一丛的秋菊环绕着房屋，好似到了陶渊明的家，绕着篱笆观赏菊花，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不是因为百花中偏爱菊花，只是因为菊花开过之后再无花可赏。菊花不像牡丹那样富丽，也没有兰花那样名贵，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人偏爱。有人赞美它坚强的品格，也有人欣赏它高洁的气质，而元稹的这首《咏菊诗》则别出心意地道出了他爱菊的原因。第一句，秋丛绕舍似陶家的绕字，写屋外所种菊花之多，给人以环境优雅如陶渊明家之感。诗人将种菊的地方比作陶家，可见秋菊之多，花开之盛，这么多美丽的菊花让人心情愉悦。第二句，遍绕篱边日渐斜，表现了诗人专注地看花的情形。第二句中的绕字写赏菊兴致之浓，不是到东篱便驻足，而是遍绕篱边，直至不知日之将息，表现了诗人赏菊时悠闲的情态。诗人被菊花深深地吸引住了，其爱菊之情似叫五柳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遍绕日渐斜，把诗人赏菊之谜、流连忘返的情态和诗人对菊花的由衷喜爱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前两句短短的十四个字，有景有情有联想，活脱脱地勾勒出一幅诗人在秋日傍晚漫步菊丛，赏花吟诗而乐不思返的画面。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点明了诗人爱菊的原因。这两句以否定句式陡的一转，指出自己并非没来由的钟情菊花。菊花是在百花之中是最后凋谢的，一旦菊花谢尽，便无花景可赏，人们爱花之情自然都集中到菊花上来。因此作为后凋者，它得天独厚地受人珍爱。诗人从菊花在四季中谢得最晚这一自然现象引出了深微的道理，回答了爱菊的原因，表达了诗人特殊的爱菊之情，其中当然也含有对菊花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格的赞美。这首诗从咏菊这一平常的题材挖掘出不平常的诗意，给人以新的启发，显得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在写作上用语淡雅朴素，饶有趣味，笔法也很巧妙。前两句写赏菊的实景，为渲染爱菊的气氛做铺垫。第三句是过渡，笔锋一转，跌宕有致，最后吟出生花妙句，进一步开拓美的境界，增强了这首小诗的艺术感染力。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0: 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玩幸福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当你感到幸福时就拍拍手，跟着音乐的节奏拍起来。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那今天有哪些小朋友登上了我们的小舞台呢？今天的节目也是特别的精彩。首先呢，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吃干梦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老师我爱您。
1: 大家好，我是赤甘梦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老师，我爱你》，作者是赤甘梦琪。老师，我爱你。每当我看见您站在讲台上，讲课时神情专注的样子，内心便涌起无比的感动，心里就只想对您说，老师，您辛苦了。您就像一支闪光的蜡烛，照亮了我们，却燃烧着自己。您就像慈祥的母亲，呵护着我们，却累垮了自己。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只想对您说，老师，我永远爱你。

0: 小朋友们，《满江红》你一定诵读过这篇经典的文章吧？接下来有请赵振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满江红》。
1: 大家好，我叫赵振奇，今年我七岁了，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朗诵名字叫《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且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被选。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逮冲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谢谢大家。
0: 下面呢，有请张一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眼睛》。
2: 眼睛，在洁白洁白的纸上，我画下了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星星，充满了鲜花，它永远不会流泪。为了让这双眼睛永远充满阳光，充满星星，充满鲜花，我在心中画下了另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没有见过阳光，没有见过星星，没有见过鲜花，它流干了所有的眼泪，在洁白洁白的纸上，我画下了一双眼睛。
0: 好啦，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个故事吧。有请油田幸福小学李乐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老鼠报恩》。
3: 大家好，我叫李乐杰，今年11岁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老鼠报恩》。一天，狮子在树下睡觉，狮子睡得正香，一只老鼠从旁边经过，不小心小尾巴碰到了狮子的胡子，狮子醒了，非常生气，他一下子把老鼠抓住了。你这个坏家伙，竟敢吵醒我！说着，狮子就要动手捏死老鼠。饶了我吧，老鼠请求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帮上你的忙呢。狮子大笑，你这只老鼠怎么会帮得上我的忙？那天，狮子的心情非常好，他看见老鼠可怜巴巴的样子，觉得很好玩，就抬起爪子放走了老鼠。不久，狮子被一个猎人抓住了，捆在了一棵树上。第二天，猎人就会杀死狮子。狮子拼命地叫啊叫啊，但是没有谁敢来帮他。是啊，连森林之王都被抓住了，谁还可以救他呢？谁知道，老鼠听见了狮子的叫喊声，它偷偷地跑到了树后，咬断了绳子，救了狮子。狮子非常惭愧，也很感激。面对感激的狮子，老鼠说：你当时笑我，不相信能得到我的报答，现在你相信了吧？
4: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

0: 爱啊。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1: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2: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0: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你走进今天的成长起跑线。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您家是男孩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大多数的妈妈都说，哎呀，这男孩子太淘气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男孩长大之后就和妈妈不亲了呢？有三个重要的阶段，如果你错过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后悔了。几天前在朋友家呀，刚好看他的儿子从屋子里走出来，这朋友扭头就冲孩子喊说，儿子过来，和阿姨打声招呼。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孩一声不吭就走了，留下了满脸尴尬的妈妈。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我这儿子啊，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去年初一刚接回来，你看和我一点都不亲。你说我也没少亏待他呀，别人有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但是这孩子就不爱和我说话，搞得不像亲生儿子一样。说实话呀，我刚开始看到孩子冷漠不爱搭理妈妈的样子，确实感到挺奇怪的。但是听他这么一讲啊，我瞬间懂得了，原生家庭是因，孩子是果。都说男孩的成长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他出生到六岁，六岁到十三岁，十四岁到成年，这三个成长阶段呢，都需要父母科学的照顾和正确的抚养。尤其是妈妈，更应该随着男孩的长大，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养育方法。如果忽略男孩成长的需要，往往容易影响亲子关系的建立，破坏男孩正常的发展秩序。曾经有一档电视节目，其中呢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先生呢，因为他的哥哥出身很坎坷，动过大手术，所以说他的妈妈呀，从小到大把这爱呢全都倾注到哥哥一个人的身上，对他没有过多的陪伴和关心。一直以来呢，他自己认为他是妈妈的备胎，可有可无。十几岁的时候呢，就独立离家去外地闯荡，遇事儿从来不跟妈妈讲，过年也不回家。然后呢，他的妈妈就怪他不孝顺，他却怨妈妈不爱他，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和温暖。很显然呢，这对母子之间就出现了深深的鸿沟和误会。一个孩子，男孩从出生到六岁这个年龄阶段呢，这男孩是属于母亲的。大量研究表明，孩子幼龄期是和父母建立爱、亲密和安全最关键的时期，母亲的哺乳、拥抱、抚摸和亲吻是无可替代的。六岁前，男孩的安全感主要来自妈妈的关心和细心的照料，这个就像男孩的心灵粮食不可或缺的。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妈妈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陪伴，那么不管将来怎么努力，都很难再建立起和孩子这种牢固的亲密关系了。

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一二年级疯狂晒娃，三四年级人间蒸发，说的挺现实的。少年期的男孩呢，顽皮好斗，妈妈们呢想爱都爱不起来。这个男孩啊，总觉得要时时刻刻的戒备他的妈妈，他的遭遇其实就很不幸啊。那和他遭遇截然不同呢，有一部纪录片叫《小小少年》里的英然，这个孩子啊，他对虫子非常的狂热，他的背后呢站着一个无限支持他的好妈妈。刚开始呢，他对虫子感兴趣，妈妈没有嫌弃，而是和他一起研究，想了解这个虫子到底哪里有趣呀。这个养殖奇怪，孩子也毫不在意，和妈妈之间的亲密感让人羡慕不已，因为他觉得我妈妈是很支持我，很相信我的。男孩的少年期正在感受来自世界的召唤，开始尝试着成为男人。妈妈的批评指责只会带给他强烈的无力感和顿挫感，让他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特别的糟糕。只有妈妈的认同和肯定能够激起他生命的活力，让他拥有不断挑战自我的底气。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他兴高采烈告诉你他的新发现，或者展示自己热情的时候，你一道微笑地告诉他说，你真棒，你可以的。有了妈妈的支持和鼓励，相信未来的他才会打心眼里尊重和喜欢妈妈。

0: 孩子一旦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哎呦，这时候可能说是很多母子关系啊，闹得非常的糟糕。曾经有位作家这么形容说，孩子青春期就像陪伴一头老虎一样，得小心翼翼啊。不少家有男孩的父母的深有同感，青春期不仅会和孩子爆发战争，还是亲子关系最差、最难调解的时期。很多妈妈呀，经常吐槽，说这个自己呀对孩子付出特别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总是反感他，动不动就和他吵架，沟通不了就离家出走。在家里，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快板、朗诵等文艺节目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县委书记张志宇教师节前夕看望慰问一线教师。15届盘山县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专项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实心镇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品葡萄特色棚菜，让小小的温室大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邢野、郑威、王恩浩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县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文艺汇演，以在乐器合奏、丰收锣鼓加金蛇狂舞激昂的旋律中拉开帷幕。第一篇章，师者初心，桃李芬芳，围绕师者使命与育人情怀，汇集歌曲、快板、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快板《星火更续》礼赞教师，师生合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节目，聚焦教师耕耘奉献的动人故事，诉说学子对师者的崇敬感念，将浓浓的师生情谊娓娓道来，致敬默默坚守在一线的人民教师。第二篇章，红心向党，薪火相传，锚定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歌伴舞、万疆朗诵、红心向党、德润桃李等节目，将红色文化与师德礼

0: 念深度融合，借助歌声、诵读与舞蹈，诠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展现青少年学子红心向党的精神面貌，让红色血脉与师者薪火代代相传。第三篇章《逐梦扬帆礼赞时代》，聚焦奋进新征程、奏响昂扬向上的时代强音，鼓舞鸿运鼓、歌伴舞走向复兴等节目，表演大气磅礴，既有温情细腻的师生故事演绎，也有意气风发的时代礼赞，寄寓着对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期许，抒发砥砺奋进、勇毅前行的壮志豪情。此次文艺汇演由中共盘山县委教育工委主办，来自全县多所学校的师生同台献艺，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文艺节目，既有对教育初心的深情礼赞，也有对师生情谊的温暖。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它充分表达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对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参与教育的良好氛围。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奋力推动盘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盘山县高级中学副校长、星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张媛媛：
1: 整场演出氛围感特别浓厚，同学们用节目表达感恩，我们教师也站在舞台表达教育情怀，我的内心十分触动。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立足三尺讲台，立德树人，用爱陪伴学生，为县域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记者郑飞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张志宇到我县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走访慰问中，张志宇先后来到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胡家学校，实地查看电商直播运行情况，参观河蟹文化功能室，听取两所学校办学成果汇报，为优秀教师、困难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关切地询问他们教学工作和生活状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全县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张志宇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县广大教师扎根基层教育一线，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教学、潜心教研、默默奉献、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推动盘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希望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守教育初心，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爱心、知识和智慧点亮学生心灵，当好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教师，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县领导张倩、李宇峰参加慰问。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8号，我县召开15届盘山县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专项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传达学习党中央及省市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精神，并对本轮巡查工作作出安排。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梅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薛源在会上宣布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按照县委巡查工作部署，成立一个县委巡查组，对高升街道西莲花村治理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化协作联动，锻造

0: 应队伍，确保巡查落地见效。巡查组要依靠被巡查党组织开展工作，强化政治忠诚和专业能力，精准规范开展监督。各被巡查村党组织要如实报告问题，自觉接受巡查监督。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巡前、巡中、巡后协同支撑，补齐专业短板。巡查办要做好统筹服务、专班保障。各镇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配合本轮专项巡查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主动接受监督，积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维护群众利益，确保本轮专项巡查取得实际机，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维护群众利益，确保本轮专项巡查取得实效。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轮巡查县委巡查组全体同志、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各被巡查村两委成员、包村干部、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同志、县委巡查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秋日时节，盘山特色棚式种植产业遍地开花，各地大棚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石新镇立足资源禀赋，引导农户调优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品葡萄特色棚菜，让小小温室大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走进石新镇石山村，一座座日光大棚鳞次栉比，推开种植户张东亮家的温室棚门，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棚架之间，一串串色泽艳丽的尼纳皇后葡萄缀满枝头，颗粒饱满，果色鲜亮，着色香、阳光玫瑰等常规品种长势稳健，高低错落，交织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眼下尼纳皇后即将迎来集中采收期，大棚内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张东亮经营着14栋大棚，净种植面积约40亩，其中10栋都留给了尼纳皇后。几年前，村里人大多种玉米、水稻，对大棚葡萄既陌生又迟疑。张东亮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从试种到扩种，从春棚到促成栽培，他慢慢摸透了尼纳皇后的脾性，怕水、喜光，对温湿度敏感。几年积累下的经验，让他越来越笃定自己的选择。
2: 尼纳头5年我开始种植，是个新品种，根据这几年慢慢的积累吧，看中还是尼纳这个葡萄树种，将来市场利润空间大。像我们秋茶现在艺术价是批发20块钱一斤，当地政府从那个技术、肥料、防虫，我经常找农技师过来给咱指导培训，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棚户加入来挣更多钱。
1: 棚菜经济要发展，光靠农户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远远不够。张东亮的身后站着镇里的农技服务团队。秋收前夕，石新镇农业中心主任于思文又一次走进葡萄大棚，蹲在垄间查看葡萄转色情况，不时叮嘱采收前的温湿度管理要点。农技人员的手把手指导，让张东亮和村里其他棚户少走了许多弯路。
3: 主要是推广一些像尼纳皇后啊优质的葡萄品种，引进好一些的苗木，然后做一些防虫、防病、防菌之类的技术支撑吧。石新镇主要以旱田为主，水田有38000亩，我们那石新镇那个稻蟹养殖面积啊达到了35000，年产量1400多吨，为农户全方位做好保驾护航，助力乡村振兴。
1: 从大田作物到棚菜经济，从传统品种到高附加值葡萄，石新镇的农业产业结构正在悄然蜕变。而放眼整个盘山，这样的蜕变并非孤立。胡家镇的碱地柿子已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品牌价值达55.68亿元。高升街道的草莓大棚连片成市，年产值约2000万元。德胜村的韩富苹果在沙土地上种出了黄金果，一个个特色品种从田间地头走向省内外市场，一个个区域品牌在盐碱地上拔节生长。全县设施农业面积逐年扩大，新品种、新技术正沿着田埂和大棚的轮廓铺就一条属于盘山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一。

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第三回，小白猿侯君集率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还有李成龙，一千飞虎军爬上百丈峰，来到望山亭。这儿的守军睡觉的睡觉，歇着的歇着，打盹的打盹，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那不等着挨揍等什么呢？侯君集深知力在速战，一举全歼，这仗必须是干净利落呀。小白猿一看机会来了，把手一招，这哥五个真好像闪电一般，刷就扑上来，每人逮一个呀。到了现在手下不能留情了，就见刀光一闪，五个全报销，把他们杀了之后，尸体拉到旁边去，他们要赶奔营房。这时候后边跟上来的飞虎军把这营房是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侯君集告诉抓一个当头的，剩下全给我咔嚓了，不毒不狠不丈夫。军兵往里的一冲啊，举刀便砍，是举剑便刺。可叹这些随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最后剩一个当头的，把这小在被窝拽出来，这家穿着个裤衩，光着个膀子和脚丫，吓得是浑身立抖，哗哗直尿裤子，跪倒在侯君集众人面前，一个劲儿的打哆嗦：“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侯君集一条腿蹬在凳子上，用手指着他：“小子，别害怕，只要听我的，我保你不死。
4: 爷爷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
3: 我且问你，这关山亭的地道在什么地方？
4: 就在那石头桌子的下边。
3: 嗯，还算老实。那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总机关在什么地儿？
4: 这说。哎，我都说，
3: 下了地道的左手，那就是总机关。我一点瞎话也不敢说，爷爷饶了我就行。好吧，既然如此，投钱带路，看看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小子甭想跑，迈左腿砍你的左腿，迈右腿砍你的右腿，你听清楚了？
4: 我还跑个啥劲儿啊，您叫我干什么我肯定得干什么。
3: 把鞋穿上，裤子穿上，上衣也配上，走。一切完毕，他们压着这个俘虏赶奔望山亭。这俘虏哆了哆嗦呀，顺台阶上了亭子，借着气死风灯照的锃明刷亮，看得清清楚楚。亭子正中是个石头的桌子，桌子面上还刻的棋盘。就见这个军兵把手往下一探，摁住消息，嘎巴一声，桌子一转个，闪到一旁去了。下边黑咚咚，是个地道口。这有梯子可通上下。侯君集提着灯往下照了照，拿条绳把这小子腰给拴上了，这头拽着绳子头，在手上还挽了几扣，下架下。这小子头前带路，侯君集跟着，余双人在后头。

0: 盛宴师丁天庆跟着。侯君集告诉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别下来，你们就留到亭子上，咱们留一条归路。哥俩点头，秦刀在这守卫着。单说侯君集压着俘虏顺梯子下来，用灯笼一照，哦，在眼前这墙壁上有八愣的一个转盘，是铁的，就好像汽车司机那方向盘差不多，所不同的周围带着几个把，搬呢挪呀它方便。就见这俘虏咧着嘴说，爷爷，这就是总开关呐、这机关埋伏全由他来掌握，往左面拧八扣，所有的机关埋伏就全死住了。那你给我拧，哎，嘿，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直到拧不动了，他不拧了。好汉爷爷，现在消息埋伏全死住了，你听清楚了？所谓全死住了，都包括哪些？
1: 就是那个长蛇绝命阵周围的，以及各山口的，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飞刀、弩箭，都死住了。
0: 好，好啊。我得验证验证你说这话是真假啊，小子，你要半字虚假，我们受了伤害，我剥了你的皮。
1: 不敢不敢，小的在这守候多日，一句瞎话我也没敢说。
0: 好了，我再问你，通向大镇的地道口在哪？
1: 就顺着往左边走，你看见没？那是一扇暗门，把暗门开开，顺这条道直接往里走，拐俩弯就到中央无极土的点将台，也就是到大镇的心腹重地。
0: 好，现在还得麻烦你在头前带路啊，叫人走。这亭子外的留一百人，交给两位弟兄在这负责，其他的人陆续下了关山亭的地道。侯君集在头前引路，曲曲弯弯，一直赶奔一字长蛇大阵。那个俘虏还真老实了，乖乖的在头前当向导。走了好长一段的时间，觉着是往上走了，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有梯子。侯君集站住了，
2: 到什么地儿了？
1: 好汉爷爷，顺梯子上去，把上的盖儿周开，就到了点将台了。
0: 好了，上。
1: 哎哎，
0: 上了几凳台阶，就见这个俘虏把手往上一举，把这开关搬开，就是个插销，用两手一推，嘎吱嘎吱吱吱吱，一股清凉的空气透进来。侯君集把头探出来看啊，但见远处灯光闪闪，还有处处的蜈蚣灯，摘耳侧听有马队巡逻的声音，以及口令声和吆喝声。抬头看，将台的前边戳着个木头旗杆，这旗杆刷着红油漆，锃明刷亮。这旗杆可够高的，往顶上看挺大个雕斗，雕斗上有五彩灯笼。闹了半天呢，指挥大阵的就这雕斗，上头有人负责巡逻，白天用旗号，晚上用灯光。哎，守把大阵的人看着灯光和旗号，就明白总指挥是什么意思。侯军机都查看完了之后，转回身跟俘虏说，对不起，也不能要你的命，我说话算数，但是你得受点委屈啊。说着把他捆上，嘴给他堵上，然后拎到地道里头。侯军机把手一招， 于双仁、盛宴师丁天庆率领弟兄们也上来，时间不大，这八九百人全上来，迅速的占领了点将台。侯军机告诉你们在下头做好防范，我要爬上旗杆解决上边的人，然后点起信炮。于双仁众人点头，在下面严密布防。单说侯军机把三叉鬼头刀插在背后，把应用之物全带好了，大包小流，顺着将台下来，来到旗杆近前，一看呢，有软梯可通上下。你慢说有软梯，没梯子侯军机也上不去，有梯子就更方便多了，他比猿猴还快，抓住软梯，就来到旗杆的上头。旗杆上的是个大标斗，这标斗方圆呢也有六平方米，非常坚固，上头有五个哨兵带着值班巡逻。你想那么高的旗杆，晚上夜深人静，山风又凉，是不是叫人挺难受？这儿的军兵有四个在那儿坐着，还有一个手扒雕斗往四外查看着，正在这节骨眼上，侯军机撑就窜上来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们个迅雷不及掩耳啊！再看侯军机，用最快的速度拽出三叉鬼头刀，左右一挥，坐着那四个报销了，怎么死的心里不清楚。站着那个主听见身后声音不对，回过头来问了一声谁，谁字刚出来半拉字，就觉着脖子上的凉飕飕，人头落地。侯军机手头够多快，一陌身的功夫解决了五个人，然后他蹲在雕斗上头，把应用之物解下来放在雕斗上，稍微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头顶上的星星。古人他没钟表，靠的是铜壶底漏和星星计算时间。看了看啊，星斗转动，快到了三更天了，他就把信炮都准备好了，然后拿出纸捻的火折子火扇子，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侯军机一看差不多了，用嘴一吹，火扇子着了，然后对准了药念子把信炮点燃了，往空中一抛，噗，动它，又放起第二只来，动它，紧跟着又放了第三支。三声信炮响，夜深人静是惊天动地，方圆多少里地都听得清清楚楚，空中闪动着火花。三声信炮响过了，可了不得了，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是炮号如雷呀、啊，瓦岗军是伏兵四起，开始行动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安下旁人不说，单说负责打长蛇阵阵头的东路的将军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早就急不可待了，他率领他爹裴仁吉，哥哥裴元荣、裴元虎率领精兵一万在这埋伏着。裴元庆急得什么似的，那匹战马哒哒哒哒直跺的蹄。裴元庆心说怎么还不到时候，哎呀，莫非其中有了岔头了？不能不能啊，因为那是侯军机，侯军机负责放信炮，那个人精明强干，是万无一失啊！他告诉军兵都精神点，往空中看着。 大家那眼神呢，全都盯着天空和镇里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咚嗒，信炮响了，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裴三公子一看一切都成功了，把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我们报效大魔国的时候了，弟兄们随着我冲啊冲啊冲啊冲啊！骑兵在前，步兵在后，一声呐喊着冲进东山口。这儿有随兵五万在此镇守，他们来才一万人。别看兵力差着好几倍，您别忘了，山上人虽然多，是属于被动的。没想到今天晚上遭到袭击，这人多也是乌合之众了。赶紧蹬裤子穿鞋戴帽子穿衣服，再收拾完了，没等着集合，就做了刀下之鬼呀！打仗讲究是士气，一下子盯不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有多少万军队也白扯。况且三公子裴元庆那是猛虎一般，一马当先，锤到处死尸翻滚，往前一冲就是一条胡同啊！瓦岗军人人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啊，呐喊声震山撼地。随兵是望风披靡啊，赶紧给主将报信。手把阵头的非是旁人，正是武王杨方杨义臣。杨王得着禀报，急忙披挂上马，提刀上阵。杨方等把军队集合好了，刚到山口这儿，迎面正好遇上裴元庆。在灯秋火把照耀之下，武王杨方一看，哎呀呵，对面来的正是三公子裴元庆，在他后头跟着老将裴仁吉、裴元荣、裴元虎以及瓦岗山的大将。杨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拍马舞刀是直奔裴元庆。呆，裴元庆少往前来，老夫在此。裴元庆一看有人拦住去路，赶紧把马也带住了，双锤往左右一分，瓦岗军也站住了。裴三公子一看，哦，对面来的这员老将正是武王杨方，杨广的当家的叔叔，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啊！啊，对面来的老贼，你可是杨方杨义臣。杨方点了点头啊，不错，正是本王，你不是裴元庆吗？然。杨方说，裴元庆啊，裴元庆，当今主上对你不薄啊，哎，想你们父子紫袍金带位列朝纲啊，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拿的是国家的饷银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裴元庆啊，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走上了歧途啊，你怎么可能跟程咬金卖耙子的凑在一块儿的？你怎么可能投靠了瓦岗山这伙逆贼草寇？裴元庆啊，你已经铸成大错，犯下灭门之罪啊。不过呢，主上圣明啊，宽大为怀，如果你裴元庆能认识到自己错了，赶紧扔锤下马受降，我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能开脱你父子的死罪。裴元庆如果忠言逆耳，可死路一条啊。裴三公子听罢仰天大笑，

0: 老贼呀、啊，你嘴上挂着蜜了啊，你可真能白活呀！你且听了，我裴元庆，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吃错了药。为什么要福保瓦岗山的混世魔王？还不是叫你们给逼的吗？昏君杨广乃是六短之君，弑父夺权，妻娘泄妹，震兄屠嫂，败坏了人伦呐、啊！谎言无耻到了极点，天下老百姓怨声载道。你和老贼鱼文化及狼狈为奸，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抓兵拉夫，败坏纲常，忠臣无有立足之地，奸臣为所欲为呀、啊！像我们裴家父子，想当初忠心耿耿，福保大隋，结果怎么样？昏君不信任，还受到你们的排挤，逼得我们父子走投无路，这才投靠了瓦岗山。虽然说瓦岗山的混世魔王出身低贱，但是他是真正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他高举义旗呀、啊，要整民于水火，要改朝换代，要推倒无道的昏君，重立朝纲。实话跟你说吧，魔王千岁没有多大的学问，但是为人善良耿直。我裴元庆和裴家父子在这儿能支起腰来，能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别的话你就不必说了，你们仰仗着一字长蛇阵要消灭瓦岗山，简直是痴心妄想。老贼，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啊，今天晚上长蛇阵就破了，管教老贼你死无葬身之地。杨芳听完可气坏了，他也知道形势不妙啊。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到了现在，只有玩命了。再看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掌中一晃大刀，搂头灌顶往下便劈，呜！这一刀就到了，他哪里是裴元庆的对手？咱说了，裴三公子已经攒足了劲儿了，一看刀下来了，用掌中梅花亮银锤往外一招架，开呀！呜！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大锤正好碰到刀上，杨玉臣一个上了年岁了，力量不是那么大，二一个刀跟锤不能碰对儿，刀才多大的分量，那锤有多沉，这一碰上不要紧，杨一沉就觉着虎口发麻，两臂酸痛，这口刀没长翅膀就飞了。杨一沉哎呀一声是拨马便跑。裴元庆能让他跑了吗？圆睁虎目，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杨义臣一回头，也完了。一看裴元庆已经追到了，大锤高高举过头顶。杨义臣一想，完了，实在没有法子，必须勒个巴巴。他抱着脑袋，肉滚落马下。裴元庆这一锤正好砸到马屁股上，他咔吧一声把战马给砸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四回，三公子裴元庆大战武王杨芳。杨芳啊，真不是裴元庆的对手。一则裴元庆年轻，力猛锤沉，招数惊奇，

把凳一甩，咕噜啪，从马上摔地上去了。这下躲得挺漂亮。裴三公子这一锤没砸着人，砸到马屁股上，咔吧一声，把后腿砸折了。说腿折了，马能死吗？分轻重，这下砸得太重了，三叉骨给打碎了，那马还活个什么劲儿？躺在地上哀鸣不止。单说杨义臣手下的大将杨天宝、杨天亮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两个人保护杨芳啊，一看叔叔落马了，两个人就急了，拍马舞刀是夹攻裴元庆。呆，裴元庆羞得猖狂，我弟兄到了，招刀招刀，唰唰，两柄大刀砍下来了。裴元庆那什么人物能在乎这个吗？使了个左右插花大锤，往左右一扬，开呀开呀，烫烫，虽然没把刀崩飞，把两个人震的是膀臂酸麻呀。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被裴元庆一锤一个砸了个脑浆崩裂，五段金舌，二将的死尸栽于马下。可就这么一功夫呢，就救了杨芳了。有人过来赶紧给他换马，保护着杨义臣是逃离东山口。裴元庆把大锤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再看瓦岗军，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呐喊一声冲啊冲啊，一鼓作气占领东山口，把一字长蛇阵的阵头给消灭了，就好像那蛇似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裴三公子命父亲和俩哥哥守把东山口，他率领五千多人杀奔中央无极图。这按照罗成的率令行事啊，他这成功了咱暂且先不说，话分两头说。大帅秦琼，秦叔宝奉令攻打西山口，也就是打一字长蛇阵的阵尾。他带着江松、江焕手下的部将早就埋伏好了。二爷的心里他也着急呀，深恐侯军机有误，因此在黄骠马上一个劲儿的着急。好不容易盼到三更天，当啷一声信炮一响，秦二爷这心里开了两扇门，就知道侯军机得了手，占领着中央无极图指挥台。秦琼一高兴，把虎头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随着我冲啊冲啊！就来到西山口啊。单说守卫西山口的非是旁人，正是靠山王杨林。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五万精兵在此坐镇。单说老杨林呢，这些日子是寝食不安，他也不白给。他估摸着瓦岗山轻易不打一字长蛇阵，肯定是想办法的。他能有什么办法？难道他请人去了？能请谁？谁能破得了一字长蛇阵？哎，后来一想啊，我这是多虑了。你想，这一字长蛇阵，阵胆是双枪大将老王爷丁彦平，阵头是武王杨芳，阵尾由本王守把，统兵35万，你能破得了吗？你瓦岗山归了包追有几个人啊？就你们这些人，纯属是攒。

0: 鸡毛凑胆子，如果到月底再不敢打一字长池阵，我们趁势就攻占瓦岗山，把这帮草寇一举全歼。虽然他这么想着，但他心也没底，他琢磨着程咬金、徐茂公不白给，有道是贼有飞智啊，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办法不成吗？就拿今儿晚上来说，杨林是合衣而卧，甲胄卸了，身穿软烧的衣裳，在床上躺着，十二家太保在外边休息。杨林一会儿告诉你声，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不得疏忽，所以手下人都非常精神。哎，正好在这时候，外头信炮响了，信炮一响，杨林一咕噜声就下地了，赶紧吩咐人查看查看怎么回事。枪将丁艳平就吓了一跳，一看对面来的这个人，这脸是蓝靛脸，朱砂眉，大红胡子，脸长得不大，胡子显着不少，头上亮银盔，体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丈八亮银枪，看着又眼熟又眼生。眼熟的是举止动作，枪和马像罗成。哎呦，但是马上的人不是啊，穿着打扮像罗成，这五官貌相不像。罗成哪来的胡子？罗成是小白脸儿。这位怎么电脸朱眉的？这是哪位？老头子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那位说：“你说错了吧？”没有。那罗成怎么长这德行？您别忘了，罗成心眼多多呀。在事先呢，化妆改扮了，把这脸涂成了电脸，胡子是假的。为什么要化妆改扮呢？你想想罗成的出身，他现在依然是杨广手下的臣子，他父亲依然是大隋朝的堂堂北平王。他这次到瓦岗山来，纯属是私人之情，偷着来帮忙来了。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一旦被朝廷知道，全家人就做了刀下之鬼。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五回，少保罗成负责攻打一字长蛇阵，八路派将，每个人都有任务，他也不能闲着。但是罗成呢，主意比较正，心眼也比较多，他想到父亲是大隋朝的王爷，我们全家都住在北平府，我私通瓦岗山，大破长蛇阵，一旦被朝廷发觉，我们全家人性命难保啊，怎么办呢？因此他化妆改扮，用那带色的粉子把脸都涂了，电脸朱眉，沾的是红胡子，看上去是人不人鬼不鬼呀、这样呢能遮盖本来的面目，果然把双枪大将丁艳平给瞒过去了。两个人这一见面，丁艳平一看这谁，这是瞅着眼熟，又觉着没见过，用双枪一指，高声断喝：“呆！来将报通名姓。”罗成心里好笑啊，心说老干爹，你连你干儿子都没认出来，这倒好啊，证明我化妆的成功。这少保罗成故意把嗓音憋粗点儿，晃着脑袋：“哎，要问某家姓字名谁， 我乃程咬金。

言是也。丁彦平一听啊，又冒出来个程咬银。光听说混世魔王程咬金，没听说他呀。莫非他跟程咬金沾亲带故不成吗？我且问你，你与程咬金是什么关系？程咬金是我哥，我是他兄弟，他是大王，我是二王千岁。哦，程咬银呐，这么说你来负责攻打我的长蛇阵。对喽，老家伙，今天你是必死无疑，让你知道知道某家枪术的厉害。说着话二马盘桓，但是罗成不先发招。为什么呢？他知道双枪将丁彦平的双枪甚是厉害，站着一绝呀。他曾经跟丁彦平学过艺，丁彦平告诉他口诀了，说单枪要对双枪的时候切记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背后定招扎。因此少保罗成才不发招呢，发招就吃亏上当。单说丁彦平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如火烧一般，心说怪了，他怎么不伸手啊？难道他懂得破我的双枪？不可能，不可能啊！破我双枪的秘诀很少很少有人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哎，这是我多疑之故。再转两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罗成还是不伸手，丁彦平有点等不及了，大吼了一声：“小子，休走！招枪！”唰，双枪奔罗成刺来。罗成心说：“老干爹，你可伸了手了，看我的！”忙使用一字崩枪法，啪啪。把双枪崩出去了，这回两个人可伸了手了。等荣等一伸手，丁彦平大吃一惊啊！哎呀，此人大枪招数绝妙，神出鬼没。哎，这程咬银还有这两下子，没听说过，他就着了急了。罗成立在速战，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就拿出来绝招。也是丁彦平教给他的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扎，马往前窜，枪尖往后指着，罗成反手就一枪，老匹夫，你招家伙吧。丁彦平是躲闪不及了，把身子狠劲一扭，但是没扭利索，左边这个肋啊正好交给大枪，被枪尖子刺楞这一下，连甲再袍全给刺透了，在肉上还给挑了一下子，这大口子长下五寸左右，那血扑就出来了，把双枪将丁彦平疼得啊呀一声，好悬没从马上摔下来。老头子把双枪交到单手，用手一捂伤口，是拨马便跑。罗成把大枪一挥，追追啊，别让丁彦平跑了，别让双枪将跑了。此刻的瓦岗军真好像生龙活虎相似的，顷刻之间就大破了一字长蛇阵。单说双枪将丁彦平率领残兵败将，最后遇上靠山王杨林和武王杨方杨义臣
三路败兵合为一。

逃奔金梯关呢，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哎呀，一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哩哩啦啦，走到对青山，看了看后边追兵甩远了，靠山王杨林在马上长叹一声：“哎，想不到我杨林呐、啊，想当年。”征南陈打北齐是何等的威风，到了现在是仗仗打败仗，仗仗吃亏，难道真是老了不成，还是天意呀、啊？看一看这些残兵败将，狼狈到了极点了，一个个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受伤的受伤，旗帜也不整。一个个都是花花脸，有的把靴子都跑丢了。这叫我怎么见人呢？他跟武王杨方和双枪将丁彦平商议，咱们到了金梯关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吧。杨方现在嘴里头还挺硬呢，嘿嘿，杨王不要灰心丧气。古语言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吃一堑长一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搁着他的，放着咱的，咱要重整队伍回来报复。那么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他们话音落地啊，刚想要出发，可坏了。就见对青山两侧咚咚咚三声炮响，鼓号喧天，是伏兵四起呀、啊，高声呐喊，别让杨林跑了，要活捉丁彦平和杨方，把他们全都消灭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埋伏在这里的瓦岗军像猛虎下山一般直扑隋军，刹那之间两山头上山坡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像刮风下雨一般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向山沟里倾泻，这山沟里全是隋军，这下可要了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干去那个挨打的。咱们前文书说了，罗成八路派兵，这一路正好是魔王程咬金。老程在这等候多时了，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这仗打的这个解气，这个过眼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在山坡上手提八卦金钻开山月，晃着蓝的脑袋，舔着草包的肚子，乐的是前仰后合。打得好，打得好，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啊。后来打的也差不多了，老程把大斧子一摆代替军令，率领精兵就冲下对青山。此刻的隋兵兵无斗志了，见着瓦岗军就跑啊，谁命令也不好使，干脆跑的收不住脚了。哎，总算还不错，他们杀开一条血路逃回金梯关。杨林查点手下人马不到一万人，几十万大军全报销了，这是大隋朝建国以来头一次大败仗。杨林、杨方、丁彦平逃回金梯关，三个人是长叹不语。那杨林两个眼睛看着地，

心里跟火烧的一般，越想越想不通啊。今后抬起头来仰天长叹，天哪，天不佑我呀，我杨林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愧对列祖列宗和先皇啊，我不够个人啊。杨林越想心路越窄，把宝剑拽出来横到自己脖子上，就要抹脖子自杀。幸亏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手疾眼快，过来把他胳膊给抱住了。夺宝剑的夺宝剑，十二家太保跪在老干爹的脚下呀，爹爹爹爹不可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人是最宝贵的，留得三寸气在，干什么都成，如果老人家寻了短见，可就报不了仇了，大隋朝不能没您呐、啊、爹爹爹爹不可呀。杨芳也劝，丁艳平也劝，老杨林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再看老头子胡须颤抖，满脸是泪，如之奈何，如之奈何，让我向皇上如何交代。大家就说呀，不交代也得交代，事到了现在，只好请罪了。杨林亲自提笔给皇上杨广写了封信，首先代表全军向皇上请罪，请求皇上处置，另外请皇上速派援兵再次攻打瓦岗山。其他的人留在关上，养伤的养伤，休整的休整。按下杨林暂且不提，单说瓦岗军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返回瓦岗山金融城，高兴，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更赞美罗成指挥有方，从来就没打过这么漂亮的大胜仗。再看那胜利品堆积如山呐、啊，枪刀器皿、锣鼓帐房，所有的东西是应有尽有。瓦岗山刚成立不久，需用的东西还很多，这回得到充分的补充。程咬金领兵带队也回来了，老程乐得直扑了脑袋，大嘴都合不拢了。一见罗成的面，他用手抓住，老兄弟，哥哥得谢谢你，你为瓦岗山立了大功一件呢，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也围住罗成，是赞不绝口，也慰劳了姜氏父子。罗成在金宫城外头下了马了，先把脸洗干净了，换了套衣服，拉着秦琼的手说，表哥呀，这是天意，我有什么能耐，瞎猫碰死耗子，碰对劲儿了而已，你们也不必表彰我，咱们自家弟兄也不必客气。表哥呀，我得走啊。啊，什么时候走？现在我就得离开。为什么呢？咱们得祝贺祝贺，你怎么的也得休息几天。不了，我反复地想过，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啊、时间拖长了，万一走漏了风声，反为不美。您别忘了，我爹娘还在家听我的信儿呢，我打的旗号是降乡，哪能降这么长的时间呢？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去。表哥，各位，来日方长，如有用我之处，二指宽的小纸条，或者派人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另外我家还有点事儿，
我哥江松，我侄儿江焕，这不都在这儿呢？我回去还得处理处理，着急我一家人好团聚呀。表哥，我告辞了。秦琼一听罗成说的有理，看来留是留不住了。程咬金是热心肠，拉着罗成的手，老兄的，你说的也对，不过哥有点舍不得你啊，哎，真没处够啊，你就这么一走，叫哥哥心里过意不去呀。四哥呀，你怎么自家人说外话呀？你谢我什么呢？方才我说了，来日方长，你我弟兄还有相聚之，我的确有事儿，必须重速离开。大家一看，罗成去意已决，挽留不住了，兄弟之间洒泪分别。罗成走了，回北平府办自己的事儿去了，怎么回事咱们下文再交代。程咬金率领得胜之军回到瓦岗山金融城，是热烈祝贺，把有功人员开列在功劳簿上，按功行赏，也自不必说。且说杨林写了告急的文书，派专人投递600里加急送到京城长安。这个昏君杨广，哎，倒逍遥自在，主内的打外的都有人，他乐得享受，每天身居后宫，是不理朝政，朝政的事情交给丞相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哎，他在皇宫里头一待，尽情的享受啊，每天是花天酒地。单说这天升座早朝，越王杨素出班启奏，陛下，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山，35万大军全军覆没呀，600里加急的告急文书递到京城，请主公龙目御览。杨广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真是魂飞天外呀，那脸都绿了，有这等事儿？说着话点头官把加急的文书呈上龙书案，杨广双手颤抖着展开官桥一看，跟越王杨素所说一点不差呀，这怎么可能呢？他这怎么可能呢？杨广心说，35万大军呢，三个王子都对，怎么能败在瓦岗草寇之手？这程咬金、秦琼、徐茂公有什么本事？不就是卖私盐的、当差的、打板算卦的吗？他们懂得什么军事？懂得什么叫指挥千军万马？他怎么就打了胜仗了呢？哎呀，我王叔靠山王久经大敌，那是有能耐的人，他指挥的人马又百姓。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帮着他爹拿住俩贼，这爷俩在院里的审问。别看这俩贼受了伤，守口如瓶，怎么问也不说话。花狐一看，别耽搁时间了，干脆把他们送到县里头去。到了公堂上，他们就得说实话了。这时候左邻右舍都起来了，全都拥进院子看热闹。哎呀呀，昨天晚上我们就听见了皮腾扑腾的，我们谁也没敢动啊。花狐一笑，这事儿不奇怪，兵荒马乱的年头，土匪经常出没，不过像他们胆子这么大的还是不多的。我要给他们送到县里去，家里面求乡亲们给照看照看啊。您放心吧，白天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那贼胆子再大的白天也不敢来。花木兰要跟着去，被他爹拒绝了，他就求了个邻居叫二栓给赶车，把俩贼捆上放车上了，离开花家峪，起身奔五台县。简短接说，到了县衙，花狐一想，这件事儿也用不着擂鼓鸣冤呢，干脆跟门上的人说清楚来意就得了。他跟当班的差人一说，当班的认得他，哟，花老先生，哦，是这么回事，好好，您在外头稍候片刻，容我们禀明县太爷。就这样，当班的给知县送信儿。五台县的县令姓马，叫马贵。这个马贵呀，三朝元老，当初保过后周，就在五台县当知县。以后呢，又保过南陈，也当了个七品县令。现在又保了大隋，仍然回到五台县当县令。这位是老奸巨猾呀，无利不取，老百姓都把他恨透了。但是他身居要职，那知县那叫百里侯，在这方圆都得听他的，那执掌生杀大权呢，不然的话怎么叫父母官呢？这马知县正在花厅里闲坐，八仙桌上摆着光彩夺目的礼品，都是本地的绅商巨贾给他送来的，有一盒大补的药，还有两颗珍珠，还有一摞绸缎，还有不少的金银。马贵这俩眼眯成一条线儿，正贪欲的在这过数。当班的进来了，回大人，花家峪的花狐求见。什么事儿啊？他说他抓住俩贼，给。

您送来了，要求依法处置。没事儿找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抓贼呀？那贼脑袋上是贴着贴呢，是赞着字儿呢。哎，那横是他有道理，不然的话他能抓他们吗？而且绳捆车送，就在县衙前的听信呢。哪个花虎？就是把大隋朝立过不少战功那个花军将。啊，他呀，好吧，让他到花厅来见我。是。时间不大，花虎被领来了。那县官不如县管，现在不是战争年月了，你在这块儿你就得听知县的。所以花虎整理整理衣服，很规矩地走进花厅，撩衣服就要磕头。这马贵欠身离座，哎，别，不敢当，不敢当。花先生，请坐，请坐。有父母大人在此，我焉敢就坐？哎，你与众不同啊，你为国立过战功啊！哈哈哈哈，老先生，坐坐坐坐。怎么听说你抓住俩贼？是这么回事儿。哦。哎呀，这俩贼的胆子还不小呢。现在何处？在外面车上。来人，把这俩贼定肘收监，容本县升堂审问。花老先生啊，你这也算为国除害了，为本地除奸了，本县表示感谢。不过县署里的事儿跟军队还不一样，麻烦得很呐，样样的事儿都得走一下手续。你说他是贼，有什么证据呢？咱还得调查。你呢，还得把经过详详细细找人写一写，呈送上来，容本县三推六问，查实之后才能定罪。是，一切全依赖父母老爷，这是我应尽之责。花先生，那本县还有公事，我就不奉陪了啊。如果用你之处，到时候还得传你到县署来，小人随时遵命。那我就不留了，送客。把花虎送走了。这件事过去之后，花虎坐上车跟二栓回到花家峪，这件事情整个就轰扬动了，乡里乡亲谈论起来，就说这花木兰，你看人家这个姑娘14、15岁，比那成年人胆子还大，能帮着他爹抓贼，你说这事儿多新鲜，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花虎一想，哎，这孩子就是不会武术啊，要教给他点武艺岂不更好啊。原来花木兰也想学，他爹不教，认为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学的事儿。哎，通过这件事儿，老头开了窍了。除了做饭织布之外，爷儿俩就来到院里头，老头开始教他蹲架子，练拳脚，进而又学习简单的器械。光阴似箭，转过年来，花木兰15岁了，出落得如花似玉，体格更强壮，人长得更水灵了。花虎夫妻自然是高兴啊。这一天，花虎应朋友之约去参加个喜事，因为离着家挺远，3天5天回不来，把家里的事交给夫人，又让木兰照顾着，花虎走了。当天没出什么事儿，转过天来，刚吃完早饭，就听见门外响起木鱼的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有帮小孩们连吵吵在喊。
哎呦，看那。

0: 来个老道姑，老道姑在这敲木了鱼子呢。木兰一听，好像堵着自己家门口，他就不止步了，也没跟母亲打招呼，推门到了街上。一看可不是嘛，门外站着一个女道士，看年纪30岁挂零，不到40，稍微有点鱼尾纹，五官相貌十分清秀，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灰布道袍，斜挎个黄兜子，另外还别着一支横笛，衣服很朴素，长得非常庄重和善良。木兰飘飘万福，仙长，你有事吗？无量天尊，请问这是花家吗？啊，不错，我们就姓花呀。有位花狐花百鹿，老先生在家吗？贫道想要见他一面，要不凑巧，我爹有事不在家，你要有事跟我说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落座。不不不，既然老先生不在，我就不讨扰了。哎，怎么这么不凑巧呢？女道士说完转身要走，木兰不解其意，过去把她拦住了。仙长，虽然我爹不在家，可我们家有人呢，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花木兰。吼，我看跟你说也没用，还是等你爹回来再说。我爹临走把话都交代下了，一般的事儿交给我处理，您就跟我说吧，以免耽误了您的事儿。
1: 好吧，姑娘，贫道这次来非为别故，因为我修行的那座庙宇年久失修，坍塌倒坏，需要重新大修啊。你想想，出家人哪里有挣钱的门路，全依靠着化缘和各位施主的布施才能做到此事啊。因此贫道布化四方，这才来到花家峪。听人说，花狐乃是当地的善人，手头颇有积蓄，故此前来化缘。哦，是这么回事啊，这小事儿不大，您不就是要几个钱吗？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好办，您先说个数目吧，要多少？哎，化缘不能拘束，全在施主赏赐，多也罢少也罢，我都感恩不尽。哎呀，要那么说，好，你等等啊。花木兰转身进屋了，本来的想跟他娘梁氏商议商议，一看他娘这身体不爽，正睡觉。木兰又一想，我娘可够小气的，向来不花这种钱，我爹又不在家，你看这个女道士多可怜呢，30多岁的人，但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走千家过万户来要小钱儿吗？再这一说呢，庙坏了需要大修，那玩意儿少了钱也不行啊，干脆我多给他拿俩钱得了。可木兰在家里还管账呢，拿着钥匙把银柜打开，他倒够大方的，一下就拿出200两白银来，用布包着拿到门口。仙长啊，我爹没在家，没多有少，这是200两银子，您留下吧。啊，无量天尊，200两啊，那在当时那是钱呢，雪花白银沉甸甸一大包啊。这女道士就一愣，木兰姑娘，你们家大人乐意

0: 意嘛。那我跟我娘都商议好了，我是奉我娘的意思给您送出来的。
1: 哎呀，功德无量，善哉善哉。那我就收下了。如果你复回来，请你转告贫道的谢意。过三过五，我还要登门致谢。说着，把化缘那个簿子拿出来，提起笔来，给写上了：花壶不识白银200两，标完了，再三称谢，把银子装到口袋里头，是扬长而去。花木兰都没看出来，这个女道姑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这次来人家有事儿，木兰别看体格健壮，毕竟是个孩子，因此就信以为实了。等女道姑走了之后，木兰回到机房，觉着挺痛快，心说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儿。那钱呢是身外物，不是我花就是他花，国宝流通，谁花不一样啊？人就应该多做点好事儿。所以他一边高着兴，一边在这织布。当晚在吃晚饭的时候，他跟他娘说了，梁氏一听，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你这个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你给她俩钱倒可以，怎么能拿200两啊？那是你爹拿命换回来的，你爹要知道，岂能答应你呀？娘啊，别说的那么吓人，我管账，您不说谁能知道？我看这事儿不跟我爹说，他也不能知道，反正咱家钱又没数，哎，也只好如此，下不为例。往后你注点意就得了啊。哎，可这件事就瞒着花狐没说，过两天花狐回来了，也没细心查查少多少钱，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眼看快过年了，花狐正在家里头置办年货的时候，本家有个侄儿叫花大发来了。这个花大发经常在外头做买卖，消息十分灵通，来到屋里头叫叔叔。行完礼之后，花狐执酒款待：大发，你这从哪儿来？
0: 我从县里来呀，拉了点货，抖了手了，挣了钱了，顺脚我来看看叔叔。
1: 哦，那好，咱们爷俩老也不见面，你多住两天吧。
0: 不，叔叔，我这次来有点事儿找您。
1: 什么事儿？
0: 哎，这花大发呀，还特别细心，没说这话以前，先到院里看看。老头一乐，说吧，在咱家没外人，你有什么顾忌？
1: 哎，还住点意好。叔叔，我问你点事儿。去年您抓住俩贼，
0: 啊，您知道那俩贼是谁吗？
1: 不知道啊，我问了半天，他们不说呀。后来我才把他们扭送到县衙。
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叔叔，你惹祸了。
0: 啊，大发，你可别吓唬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嗨，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两个贼有个小个的，矬骨伦敦的，那小子姓田，叫田娇，人送绰号叫矬脚虎，还有个细马长条的，那人姓石，叫石海龙，人送绰号叫钻天燕子。这俩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呀。他们的贼窝离您这儿不远，翻过前面那架小石梁，那个地方叫花马沟啊，他们就住到花马沟。花马沟有个恶霸， 此人姓杨，叫杨三棒，人送外号叫坐地虎。您知道这个人吗？啊，早听说过，没打过交道。他们就是坐地虎杨三霸手下的人。据我得知，杨三霸这小子做的分赃，二八下帐，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趁着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发了横财呀。这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手段十分毒辣，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我还听说他早就对您注上意了，听说您立有战功，临退职回家的时候，皇上还亲自接见，赏赐您不少黄金和白银。这杨三霸就注上意了，因此买出他手下的杀手天骄石海龙，用黑灰抹脸，半夜到你家来抢劫。结果他没想到被你们爷俩给抓住，扭送到官府。这狗官马贵呀，跟杨三霸都勾着，官就是匪，匪就是官呐。最后马贵判处这俩贼无罪释放，和杨三霸讲好了价钱，1000两银子成交啊。说什么他们两个人是好人，因为练习武艺把道路走错了，误入民宅，哎，就利用这理由把他俩放了。据说这俩人恨您恨得牙长四指，现在伤已经养好了，杨三霸声言不定哪天要领人来找您算账，把您家里的给踏平。叔叔哎，事亲三分像啊，花马沟一带都洪阳洞了，我怕您太老实不知的信儿，特为拐个弯儿给您送个信儿，您可千万防备着点儿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这个花狐闻听当时就傻了眼了，他还不知道闭门家中坐着祸从天上来。爷俩又谈了一会儿，大发站起来了，叔叔，当然了，传言是传言，事实上不一定这么严重，总而言之有备无患呐。我走了，过两天我再看您来。这大发子走了，花狐是唉声叹气，跟老伴和木兰把这事儿说了。梁氏一听，把脸一捂哭开了。嗨，你说这个日子还有个过吗？打咱们夫妻成亲就没得个好啊，不是愁吃就是愁穿的，咱们在苦水里头泡着。后来丈夫没办法了，这才从了军。你走之后，我拉扯着仨孩子，多不容易度过了10来年呢。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一家人团聚。这日子刚抬点头，又摊上这些逆事，还不如那阵受穷呢。我看呐，咱也别买房子，也别置地了，把这家产变卖变卖，远走高飞，咱逃难去得了。夫人，咱能上哪儿去啊？天下老国一般黑，也不光花家玉这样，那别的地方也强不了多少。咱们到何处去安身？我一听之任之，把命就交给老天爷吧。

0: 不拦你开。他父母说的这么悲观，非常不爱听，把眼睛一瞪，爹，娘，我看没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胳膊，咱有腿，他认得穿红的，咱认得挂绿的，我就不相信有砖有瓦有王法的世界，他们就敢公开那么欺负人。不如啊，咱把刀枪准备好了，他们不来是便宜，来了咱就跟他拼了，能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他娘一听可气坏了，就你能，就你能，帮着你爹抓住俩贼可就装不下你了，你才十五六岁的一个丫头片子，你能会什么？人家要来了你能抵挡得住吗？娘啊，抵挡不住也得抵挡，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反正你们要走就走你们的，我是不走。看这木兰这么一说呀，给花狐这劲儿给鼓起来了。丫头说的对，人活着就得把腰板挺直点，要怕这些歪门邪道，你就没个过了。哪也不去，就等着，大不了是个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行了，别提这个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大年初五这天，破五正吃饺子呢，门前一阵大乱。花狐就知道不好，把碟和筷子放下，老头一伸手，在门后把刀抄起来了，拎刀到了当街，把门开开一看，可不是嘛，就见门外堵着五六十人呢。为首的是一乘二人抬，二人抬那就是一把圈椅，一边拴条杠子，哎，前后俩人抬着，在上头坐着，一颤一颤，跟那轿子差不多少。在二人台上坐着个人，这人平顶身高1丈挂0，挺长一张大驴脸，头上戴着大皮帽子，身披着皮袍，手捻着须髯，二目是贼光四射。前者搅闹花宅那俩贼，天骄石海龙是分为左右，后面要打手几十人，各拿着刀枪棍棒。花狐一看，妥了，今天花家峪是一场血战。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坐地虎杨三霸率领着四五十人来找花狐，这一来是兴师动众，把小小的花家峪都给惊动了。破五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祝贺，被街上喧闹的声音全都给惊起来了，人们纷纷挤在街上，来到花狐的家门外一看呢，就知道要出事儿。人们不敢靠近，离得远远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在这看热闹。单说花狐，胆子也够壮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怕也不行。花狐稳了稳心神，单手提刀，高声喝问：各位，你们这是干什么？找我姓花的所谓何故？正在这时，从杨三霸身后撞过一人来，这人长得是斜肩惨背，探到的脖子，大水蛇腰，往脸上看，上宽下窄，一张狗舌头脸，

0: 面色发黄，斗鸡眉，小耗子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满嘴的芝麻粒牙，两个山峰耳朵，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袍，外边也穿着皮袄。这小子麻面无须，满脸的奸诈，迈着方步来到花狐面前，把小脑瓜一晃，嗯，你这就是花狐吗？
1: 不错，正是在下。你是什么人？
0: 连我你都不认识，真是瞎了眼了。告诉你，我们是花马沟来的，看着没，坐二人台那位大爷就是花马沟的沟主，当今圣主恩准身为花马沟的千户长，他了人家的官印姓杨，叫杨三霸，杨大爷，我在他老的驾前身为总管，姓马，我叫马分，马二爷。书中代言，他说这小子狗屎的奴才，做尽了坏事，仰仗着杨三霸的势力，他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故此给他送了个臭号，叫马粪。单说马粪这小子是摇头晃脑，我说老花头，你欠下我们大爷的债务什么时候给呀？都初五了，你还打算拖到什么时候？花狐一听，这就找茬来的，我根本就不欠他的钱，因此冷笑一声，马二爷，您的记性太不好了，我姓花的向来不欠旁人的债，我怎么记不得什么时候借过你家的银子呢？哎呦，真会装大半算呐、你打算赖账不成吗？你分明借了我家大爷2000两白银，已经借用3年了，利滚利，利加利，本利相加，不多不少，一共是5000两。今儿个我告诉你，把5000银子如数交出来，一笔勾销算完事儿，少1两，扒你的皮！后边这帮打手更梗着脖子，瞪着眼睛，对，给钱，不给就抄你的价，扒你的皮！把花狐啊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哼！笑话，慢说5000两，连5两我也不给。原因我压根儿就没借过，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光天化日，你们分明是来讹人和敲诈。嘿，赖账不给，还反咬一口。我大爷，您看怎么办？坐地虎杨三霸站起来，披着悬壶的斗篷，迈大步来到花狐的近前。
1: 花狐，赖别人的账可以，赖杨某人的不行。今天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孩子们，站事儿！他要不给，就给我打这5000两银子的。扎实，唰唰。
0: 那两个强盗田娇和石海龙，两个人抡刀就跳过来。

0: 高主，您在旁边看热闹，我们哥俩教训教训他。这天骄把脑袋一拨了，花虎认识我吗？你可曾记得去年我走错了道了，走到你家，你瞅你那个横劲儿啊，你跟你姑娘不容分说，把我们哥俩给抓住，扭送到官府，咱们一点仇口都没有，你把我肋骨踢折了两根儿啊，五个月的大牢使爷爷尝尽了苦头，如今太爷明鉴宣告无罪释放，可是这个账能了结吗？现在是新仇旧恨，咱们得一块儿算，我叫你包赔大爷的全部损失，招刀。这家就下了死手了。书中代言他们为什么来呢？那还用问吗？就为敲诈。前文书咱说了，坐地虎杨三八耳目灵通，他听说花虎辞职回乡带了不少的银子，他就惦记上了，让天骄石海龙用黑灰抹脸夜入花宅前去抢劫，结果出乎意料，不但没抢了银子，两个人还进了监狱了。他怕把自己给抖了出来，他知道信儿之后用银子打点赃官，终于把这位马知县的嘴给封上了。不仅如此，还用1000两白银买出天骄和石海龙，宣布无罪释放。可天骄石海龙回到花鸡沟，见着沟主千恩万谢。杨三爸说，这苦咱不能吃，这跟头我栽不起，别看我花了点钱，咱亏不了本儿，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叫花虎加倍奉陪。咱花2000，管他要5000，他不给得行。他要拿不出来，就以此为借口抄他的家。你们哥俩就报仇，我也出出气，让那些穷棒子看看我坐地虎不是白给的。他们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这不是找茬吗？天骄石海龙想起去年的仇恨，故此才下了死手。可这老花头岁数虽然不大，身体不好，再加上一生气，胳膊腿都不给使唤，没打过10个照面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最后叫天骄一脚踹到胯骨上，把老头是仰面踢倒。天骄往上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招刀。花虎一闭眼等死。可老花家的人也都在门口看热闹呢，花木兰也在人宠之中啊。他一看爹不行了，抄了把扑刀就跳出来了，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刀往上一封，扑刀正碰到天骄的鬼头刀上，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悬没把天骄这把鬼头刀给崩飞了。啊，好丫头片子，又是你，爷爷跟你玩不了。他就像一头疯狗似的奔花木兰就扑来了，左一刀右一刀就下了毒手。您想，花木兰是15岁个姑娘，跟着爹学能耐才学了几天，再聪明也不行啊。这一伸手显而易见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呢。木兰怯战怯退，堪堪不及，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人宠之中挤出个出家的女道士，把拂尘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 狂徒，还不给我住手！这一嗓子跟敲金钟似的，嗡嗡之响，都带回音的。田乔一愣，撤刀飞身跳出圈外。啊，师妹！女道士就到了他面前了。木兰小姐，受伤没有？
1: 没有。哟，是您？
0: 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的，上花木兰他们家门前化缘的那个女道士。花木兰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了这女道士200两银子，哎，这钱没白花，今天有了用了。花木兰赶紧施礼，原来是仙长。花小姐，你退在一旁，把他交于贫道。女道士二次闪身躲在他的身后，用拂尘一推他的后背，站住！嘣！天骄这乐子大了，举着刀，瞪着眼，伸着脖子，迈着腿，一动也动不了了。行家都知道，这叫点穴。一般人哪会这功夫？花狐跟花木兰是大惊失色，哎呀，这女道人是谁呀？怎么这么高的能耐？叫谁别动，他就动不了了。正这时，石海龙蹦上来了。好啊，让你伤我的同伙，招刀刷，分心就刺。女道士使了个黄龙转身，唰一声躲到石海龙背后，把拂尘一指，别动。嘣，这位也动不了地方了。女道士一回头，花木兰，到你家取两条绳子，把这俩孽障给我捆起来。哎，这回花木兰高兴了，绳子不有的是，拿出好几条来，把这俩小子打翻在地，用绳子给捆起来了。他爹也在旁边帮忙。单说坐的虎阳三霸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哪儿冒出个女老道来，可够邪乎的。孩子们给我上！手下两个贼杨福杨禄提花枪就蹦上去了，没费吹灰之力，让人拿拂尘一指，别动别动，照样动不了地方。花木兰往上一闯，冰把俩嘴巴子拿绳给捆上了。这位女道士抓这四个贼一点劲儿都没费，老百姓看了是无不惊骇。坐地虎杨三霸魂不附体，有心收兵撤退，这四个人怎么办呢？能跟交给他们不管了吗？不行，要想要这四个人，就得跟这个女道士分高低论上下。但是看他这个能耐也太大了，我来这点人不济于事，即便我伸手也白给呀。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就听大道上铜锣响亮，哐哐哐哐哐哐哐，耶，谁？大家顺声音往道上一看，对对知识列摆，红灯开道，当差的肩头上扛着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官衔牌，后边打着红罗伞，红罗伞下一匹白马，马鞍桥坐着一位官长，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下边是粉底儿青缎的官靴，手执马鞭，三班人义前护后拥，浩浩荡荡奔花家峪而来。坐地虎一看认得，来者非别，正是新上任的五台县的县令江云浦，江的老爷。那位说五台县的县令不是马贵吗？对，现在马贵调转了， 又新来了个县令，就是这位，姓姜啊，姜的老爷。但是杨三八心里头有底，心说我的好朋友来了，这位江知县上任不久就到我家里去拜客，高高的拿着名帖呀，我把他让进大厅，先茶后酒，盛情款待，我二人谈得十分融洽。临走之时，我用红纸还给他包了600两银子。这位江的老爷二句话没有说，就全都拿走了。这不是我的好朋友吗？吃了我嘴短，拿了我手短，他不给我办事行吗？看眼前用武力我是得吃亏，何不借助官府的势力压一压老花家和这女道士？你看这小子四官两面，黑白两道都行。杨三爸打定主意，用手一指：乡亲们，各位看见没，知县大老爷来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花无畏，你不是欠账不给吗？今儿个我非告你不可。他赶紧让大总管马粪拦路申冤。这马粪伸着个脖子跑过去了：大老爷冤枉，冤枉啊！他把道路给拦住。江知县一听，赶紧勒住马头：冤冤，什么人拦住去路？回老爷，有人拦路喊冤。好，把他带到马前。原来道路不好走，知县没坐轿，今儿骑马来的，因为这块是山区。单说家人来到外边一看，认得，嚯，这不马二爷吗？哎呀，好说好说，张头李头，我太冤了。什么事儿？哎，我们大爷今儿在这挨窝了，有个小子欠账不给还打人，你说这不把我们的弟兄还给抓去四个，邪乎的要命啊！因此我们大爷这才叫我来喊冤。哦哦，是啊，没说的，都自己人呢，这你就放心吧。老爷有话，让马前去见他。哎，马粪这才来到知县的马前，给大老爷磕头。且说这位江云浦江知县，这人长得仪表堂堂，高身量，宽肩膀，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大眼睛，三绺黑胡，在马上一坐，倒有几分的威风，稳如泰山一般。他往马前看了看：你是何人？回大老爷，我是花马沟的，我家沟主叫杨三爸，我给他老效力，我是当总管的，我叫马芬。
2: 哦，何事拦住本县码头？
0: 回老爷，我家庄主太冤了，因为有个人欠下我家白银5000两，拖延至今不还，不但不讲理，还抓了我家4个人，我家沟主没办法，这才喊冤，求大老爷做主，
2: 让你家主人前来见本县。
0: 哎，沟主啊，来吧，县太爷传你呢。杨三爸心说我们都一家人，这没说的，他哪像打官司，像逛市场似的，满面春风，乐乐呵呵，随随便便，大摇大摆来在马前，一躬到地：小民杨三爸参见太爷免。这不是杨沟主杨千户长吗？正是小人，不必多礼，站着讲话吧。是有人欠你钱不给吗？一点都不假。谁欠了你的钱？ 就是这花家玉的，此人姓花，叫花狐，字叫白鹿。
2: 哦，欠你多钱？2000两银子，
0: 欠3年了，连本带利加在一块儿，一共是5000银子。
2: 好，带花狐。
0: 花狐怕这个，有理走遍天下，根本不欠他的钱。一看当官的来正好，咱把道理说道说道吧。
2: 花狐来到知县的马前，双膝跪倒，给县太爷叩头。你叫花狐？
0: 正是。
2: 什么出身？
0: 种地的农民出身，在军营里头效力8年多，
2: 身居何职？
0: 军将之职。
2: 哦，既为军将，不必多礼，站起来讲话，谢太爷。知县呢，给花狐相相面，一看这人40多岁，不到50，
0: 胡子有点花白，满脸皱纹，一双大手，面带忠厚。
2: 花狐，我且问你，你欠没欠杨沟主的银子？
0: 没有冤枉啊，求县太爷做主，我分文银子也不欠他的。
2: 你敢下保证不欠？
0: 不欠。如果县太爷查实此事，怎么处分我都行。
2: 好，杨三爸，这作何解释？你说他欠钱，他说不欠，这可怎么办？
0: 太爷，这没关系，司凭文书官凭烟，当初他给我立过字据，
2: 我想他说话不算数可不行吧。
0: 哦，有字据？有啊，
2: 拿来我看。
0: 哎，杨三爸在怀里一伸手，真拿出一张字据来，交给当差的，当差的递给知县。
2: 江云浦一看这个字据啊，写的挺简短，确实花狐从杨三爸名下借了2000两白银，
0: 利钱都在上头写着呢，期限是3年，落款开皇元年5月初5，立字人花狐，有手印。
2: 不过这知县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字据不是3年以前立的，是最近这2天写的，
0: 从墨迹都能看出来。
2: 嗯，杨三爸
0: 在，
2: 这字据是谁写的？
0: 是花狐。冤枉，小人没写过，我连字都不认识。
2: 马粪过来了，
0: 回太爷，这字据是小人代笔，花狐不会写字，求我给写的。
2: 哦，这是真的吗？
0: 这还假得了吗？讹人犯法呀，确确实实是他借了2000两银子，奴才我给过的数啊，还多给他不少的，还他想赖账是赖不了。
2: 好，本县一定把此事查清。来人，把杨三爸、花狐先带下去，把马芬给我留下。
0: 马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一会儿把这俩人押走了，就剩下的老哥一个，他心有点发慌啊。正在这时候，知县把眼一瞪：“
2: 马芬，我问你，这字据倒是谁写的？”“
0: 我写的，我替花狐带的笔呀。”
2: 什么时候立的字据？
0: 开皇元年5月初5啊。
2: 我再问你，立字据的时候那些事儿你记得清吗？
0: 那我脑筋可好使了，记得清清楚楚的。
2: 什么时辰立的？是上午？是下午？是黑天？是白天？什么时辰？说
0: 什么钱？马芬没做这个思想准备，心说娘哎，这官怎么嘛铁面无私，问这干什么？看来这个事儿要坏。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翻江鼠讲评，没把花蝴蝶吓死，他也不知道后头还有一位，他那精神全在前院呢，所以这一嗓子吓得他真魂出窍，就觉着脖子上跟小钳子一样给掐住了。他一伸手把蒋平的腕子给抓住了，也是个机劲儿，使那个倒杯口袋啪，把蒋平就抡出去了。蒋四爷浑身是伤啊，正摔这地下，没说这院净养的花，拿那砖呢镶的花池子，也不是谁出的主意，那砖都歪着搁，尖儿都朝上，正好搁在蒋平腰上的，没把四爷给硌死。可这阵花蝴蝶就扑上来了，好小子，是你，不错，是我，我跟你玩不了，我跟你也玩不了。呸！砰！砰！砰！两个人打了交手仗，花蝴蝶那刀都拽不出来了，两个人就是动的拳脚撇子。你看那蒋平没多大劲儿，就打上花蝴蝶也不太疼，但是花蝴蝶要揍他一下可够得呛。可打着打着呢，花蝴蝶脑瓜一转，不好，心说话，蒋平怎么在这儿腻着，哟，白玉堂能不能在这儿，韩章能不能在这儿，展昭能不能在这儿，要蹦出来一个就够呛，我怎么跟傻蛋一样还在这儿打呀，赶紧跑，明明他占了上风他还跑了。还是那句话，贼人胆虚呀、啊。他正往前跑着呢，路过邓家铺的北面，北面是条官道，他冷不丁抬头一看，坏了，就见官道上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信阳州的军队开来了，正好顺着官道往邓家铺疾驶，马队在前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步兵跑着步，花蝴蝶这脑袋嗡一声，心里说完了，军队开来，看来邓家铺要保不住了，他恐怕别人把他发现，这小子奸的过分，一拐弯顺着河边来，他一看有一座大桥，这座桥就叫鸳鸯桥，下边是趟河，这桥啊是五控桥，如果雨天水大，这五控的水全满了，现在呢不是连雨天，所以有三控呢，那水挺足，靠边这两控半槽水，他一看那桥洞子可以藏人，心说话，我先到那儿躲躲，等军队过去我再跑，滋溜他进了桥洞里，这脑袋往外直探看着，他做梦也没想到桥洞里头有一个人，这人谁呀、啊？蒋平。那个说蒋平怎么又跑这儿来了？你看看，不巧不成熟，花蝴蝶贼人胆虚跑了，蒋平也不敢在那待着了。蒋四爷一想，我们俩折腾半天，你这叫谁发现了？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一会儿蹬车的人来了，不就把我抓住了吗？干脆我挪个地方藏藏吧。他也跑出来了，他一看哪儿保险呢，哎，也相中这桥洞了。蒋平刚进了这桥洞，气儿还没喘上来呢，啊，花蝴蝶来了。蒋四爷一看，哎，心里说话，我们俩真是冤家，专往一块凑合，就这怎么办，看着

0: 怼了，蒋平心里有底儿。
1: 兔崽子，旱地儿上我打不过你，咱俩水里头折腾去吧。再看蒋四爷飞起身形，奔花蝴蝶就扑起来，嘴里喊了声小子，咱俩并骨吧，砰，连他在花蝴蝶全掉河里头。花蝴蝶一个没注意，把嘴一张的噔噔噔噔噔喝了好几口。可蒋平以为呢，到水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抓住了。他可没想到花蝴蝶这小子水性还好呢，还你可能没注意喝了几口，等清醒过来一晃膀子，双脚踩着水就有了反扑的机会，跟蒋平在水里就打起来了。这边在水里打人，这边不疼，踢也不疼，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请对方喝水。他俩都会水，谁能喝？那得往下摁啊！一会儿在水里，他俩把脑袋露出来；一会儿沉入水底，噼里扑腾，噼里扑腾，噼里扑腾，一边打，他俩一边喊。黑天声音传得挺远，正好岸上来俩人。两个人是谁？大汉龙涛、叶行子、风七，都是信阳州的官人。他们陪着丁兆慧刚把军队给借来，这两个人呢就寻找蒋平，找北侠和韩章，溜达来溜达去，正好走到河边，往水里一看，我谁了？这怎么跑水里折腾去了？听那小戏声好像翻江叔蒋平。龙涛站在岸边就喊，哎，我那脑袋瓜小的那位是蒋四爷吗？蒋平一听声音熟悉，可乐坏，总盼着有了帮手了。啊，不错，是我。你是谁？
2: 我是大汉龙涛。
1: 我是夜行子风七。哎呦，太好了，我告诉你们，跟我动手这小子是花蝴蝶，快帮我的忙。
2: 四老爷，我们帮不了忙啊，我们都不会水。
1: 放屁，为什么不小水？
2: 这没不会，他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吧，你们俩快点捡那砖头，往下撇砖头，往他脑袋上砸。
2: 对了，好了，
0: 这两个人一滑了，那砖头不有的是吗？全集中到岸边，两个人一块往水里头投啊，肉棒肉棒棒。蒋平就喊开了，
1: 注点意，别砸我脑袋上。
2: 四老爷，这黑天看不准。
1: 方才我没说呢，这小脑瓜是我，那大脑袋是花蝴蝶，看准了照那大个的砸。
2: 哎，对了，肉蹦肉蹦。
0: 花蝴蝶一看他妈损透了，有心潜入水底，蒋平不答应，他想方设法得跟骨头到上头来，一露脑袋那砖头乱飞，你知哪下给嗨上。他心里正着急呢，正好飞过来半块砖，肉棒正砸花蝴蝶脑门子上的，这小子哎呀一声一张嘴忘了在水里头了，噔噔噔噔噔噔喝了个老满。花蝴蝶这个小子真厉害，路上水里都有独到的功夫，多亏龙涛和夜行子风七他们两个帮忙，在岸边上站着往水里头投石头，肉肉肉棒，最后给花蝴蝶脑袋上来了一下。这小子叫这天旋地转，俩眼儿一翻，沉入水底。这回不喝不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灌了个大肚扔灯。蒋平这才把他拖住，像拉死狗一样拉到岸上。
1: 蒋平啊，这心里太乐了，心说好不容易算把他逮住了，给本地的百姓除了大害。但是又一想呢，不能啊要他的命，不是说他不该死，而是得留着他，还得问口供，捉拿他的同伙，追查他的同党，然后才能把他凌迟处死。现在得让他活着，所以让他头朝下脚朝上往外控这水，控个不得灵了，一看花蝴蝶这个小子一拨了脑袋要还过来了，蒋平这才拿过绳子把他绳捆上绑。这顿勒，花蝴蝶醒过来了，他把眼睛睁开往左右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头着急，我江冲算完了。蒋平看出来了，小子，你服气不服气？哎，服不服？我让你做坏事，我叫你做坏事，呸啪呸啪呸啪。可他打这花蝴蝶，蒋四爷就觉着身上太难受了，脑瓜发沉，双脚发青。什么原因？蒋平也受了重伤了，让人家拿鞭子抽的是遍体鳞伤，刚才光顾了打仗，精力集中，想不到这些，现在把花蝴蝶抓住，这气儿也出来了。蒋平觉着身上这伤疼了，哎呦一声跌坐在地。龙涛冯七赶紧过来抢救。蒋平说，你们别管我，大敌当前呢，还不知道这谱子里头现在胜负如何呢。两个人说，这么办吧，您呢现在这休息，我们哥俩进谱子去看看，这快去快回。哎，好嘞。蒋平在这看着花蝴蝶，龙涛冯七起身进邓家谱。前文书咱讲了，邓家谱正打得激烈呀，北侠欧阳春、归零七宝刀大战邓车。说打到什么程度了？邓车是有两下，又叫同辈猿猴，又是绿林里头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是分跟谁比呀？要跟北侠比的一处，他就差的太多了。欧阳春没有心要他的命，要想收拾他，早就把他脑袋拨了下去。欧阳春有个外号叫佛心的北侠，他老有个观点叫但能容人且容人。哎，他能改过来还是给他留条命好，因此刀下留情。邓车呢也看出来，心里的明镜不是老侠客的对手，最后他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虚晃一招飞身星跳出圈外，把大刀交给仆人，抱拳躬身呐、啊，老侠客等一等。欧阳春往下一撤身，单手压刀，邓车什么事儿？老侠客高，不服高人有罪，确实您比我这能耐强得多得多，小可领教了。不过我还有点不服的地方，打算在侠客爷台前领教。我的外号叫神手大圣，我打插拔弹弓最准。咱这么办行不行？我打您几下，你要能躲开我的弹弓，那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您处置我怎么的都行，敢不敢跟我比比？老朽早想请教，既然邓庄主肯于赏脸，那就来吧。好，你等着。邓车在身上 摘下三角插板。

把装弹丸的口袋列过来，把沙子取出来。他打什么弹子儿？那都是铅沙呀，每一粒铅沙都有手指肚大小，在手上一托沉甸甸的。这玩意打到身上最轻是个紫包，打到脑袋上就是一个窟窿。邓车打这东西确实有两下子，他离着北峡在30步左右，再看他把弹弓端起来对准欧阳春喊了一声：老侠客，你注意了，怕伤。尤其是黑天，这东西发出来速度非常快，眼睛不好使那该挨打。别看欧阳春岁数不小了，眼睛特殊的好使。有人说欧阳春是夜眼，这种形容并不过分，有时候他晚上看东西比白天还要清楚。你看欧阳春表面上稀里哈达无所谓，实质上他心里是高度记住，一丝不苟。既然说出这大话来，不注意能行吗？这个跟头栽不起啊。北侠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面门而来，老侠客往旁边一闪身，哎，这弹子就打空了，正打在西墙上。多大的劲儿，啪这一下把砖给打裂了一块，这一下走空了。但是邓车那不是吃白食的，这一下打完了，紧跟着第二下又发出来了，啪上。欧阳春又一闪身又躲开了。咱们书说简短，邓车是连续发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欧阳春前窜后蹦，左右躲闪，跟飞起了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把这弹子全都躲开了。欧阳春一想，邓车你不够意思，打起来没完了，今儿个我露一手叫你看看。这回欧阳春不躲了，弹子来了，北侠看准了，用龟灵七宝刀的刀背烫干，崩出去几颗，最后一颗又奔面门来了。欧阳春拿龟灵七宝刀这刀刃子瞄准这铅弹，擦亮就是一刀刃，把那么点的弹丸是一劈两分呢。群贼看得真而且真，哪个不喝彩？高，太高了！就这一下，群贼就跑了有一半。邓车一看，拿手的东西也不好使了。这小子一琢磨呀，得了，什么叫君子？哪个叫小人？干脆群殴吧，我一个人是打不过他了。他冲左右喊了一声：弟兄们，你们还看热闹呢，欧阳春不是一个人能胜得了的，大家冲上啊，上啊，别让欧阳春跑了。群贼冲上去，欧阳春并不害怕，心说来多少我收庄包圆。老头子把七宝刀抡开，力敌群贼。正在这时候，撤地鼠韩长也赶到了。韩二爷一看老哥哥北侠要吃亏，这才大喊一声：韩长到了！飞身行跳下天井上院，拉刀加入战群。两个人敌住群贼，正打得难解难分的紧要关头，军队开来了。咱们上文书也说了，二侠丁兆会到信阳州搬兵去了。信阳州知州大人、知府大人一听说本地有贼窝子，那不敢怠慢了，跟留守营打了招呼，调动了2000军。

其中有骑兵也有步兵，有一位姓冯的副将领来的。这军队像一阵旋风一样开到邓家铺，那军队还管那个，到这儿把邓家铺包围了，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开弓放箭呐，查呀，别让贼寇跑了啊，把邓家铺的贼全抓住啊。

0: 连长号在擂鼓，这军队杀进邓车的家里头。邓车偷眼一看，哟，完了，里面有三侠五义，外面有军队，福备受敌呀。邓车再偷眼一看，请来那些好朋友，溜走了三分之二，心里头一阵难过呀，这他妈都叫什么朋友，平常吃我喝我，杀七个宰八个，吹得乌丢乌丢的，等我遇上事儿，都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完了，再打下去我命难逃。尤其邓车自己心里头有数，要把他逮住，一追查他所做的这些事儿，非把他剐了不可呀。邓车一想，得了，走我的吧。这小子虚晃一招，是飞身上方，打了一声虎哨，滋溜溜。群贼一听明白，这叫撤，哗，撤下去。那不是有军队拦着吗？不假，但是有一样，军队拦他们可拦不住，这都是飞贼呀、啊，杀开一条血路，冲东北方向他们跑的。邓车一边跑，心里一边难过，万贯家财，富居一旦，多少年的心血全扔了。恨谁？恨三侠五义，尤其恨北侠。心说欧阳春，你等着我呢，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邓某人是非报仇不可。他们逃走，咱们不说，以后呢另有交代。单说北下欧阳春，欧阳春并没穷追，你追上能怎么的？能把这些贼都杀了吗？怎么叫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所以北侠带着撤地属韩章，跟军队的头目打了招呼，把邓车的家就给抄了。正这时候，夜行子冯七大汉龙涛进了铺子了，见着北侠欧阳春、撤地属韩章、二侠丁兆慧，几位侠贼给你们道喜哟，四老爷把花蝴蝶抓住了啊！人们乐坏了。那么打邓家堡的目的为什么呢？就为花蝴蝶，不为他犯得上吗？欧阳春就问，现在何处？就在那鸳鸯桥桥边呢，在水里头把他逮住的，给他灌了个大肚子伦敦，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四老爷看着他。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欧阳春并没穷追，你追上能怎么的？能把这些贼都杀了吗？怎么叫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所以北侠带着撤地属韩章，跟军队的头目打了招呼，把邓车的家就给抄了。正这时候，夜行子冯七大汉龙涛进了铺子了，见着北侠欧阳春、撤地属韩章、二侠丁兆慧，几位侠贼给你们道喜哟，四老爷把花蝴蝶抓住了啊！人们乐坏了。那么打邓家堡的目的为什么呢？就为花蝴蝶，不为他犯得上吗？欧阳春就问，现在何处？就在那鸳鸯桥桥边呢，在水里头把他逮住的，给他灌了个大肚子伦敦，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四老爷看。

0: 拦着他。周围还有谁？没人啊。四老爷担心庄子里的事儿，让我们来看看来。让您呢，要办完了事儿，马上到桥边集合。
1: 好，我们这就去。
0: 至于朝邓车家里的事儿，人家有官人啊，文武衙门登记上当，跟欧阳春他们没有关系了。所以北侠带着丁兆会、韩章起身行，赶奔鸳鸯桥。这鸳鸯桥离着铺子里不超过五里。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要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就在龙涛和叶星子封妻到庄子里探听消息这时候，顺着鸳鸯桥的桥上来个老头。这老头大个，宽肩膀，骨瘦如柴，离远处看好像骷髅成精了一样，瘦的是皮包骨头，高网牛心发短，珠簪别顶，脑门子秃了，显着这脑袋倍儿亮倍儿亮的。这张脸是古铜色的，两道苍眉，飞叉二鬓，一对大眼睛，深眼窝子，要不注意这眼珠子都得在眼眶子里掉出来。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嘴角往下当着着，下巴壳长着一绺山羊胡，身上穿着土黄布一身衣服，腰里系着大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洒鞋，在手里头拿着一根青竹竿，大耳吹尖是二目如电，正好在鸳鸯桥桥上路过。这个老者呢，下了桥甩脸往树底下这么一看，有俩人，有一个小个靠着树坐着，谁呀？正是蒋平。因为他伤疼，靠着树连休息，在看着花蝴蝶。这老者又一看，在这小个的前边捆着一个人，他不看还则罢了，看完了老头就停住脚步。哎，我说被捆那人是江冲吗？花蝴蝶闭着眼睛呢，这小子是闭眼等死了，他准知道自己身负几十条人命，都是先奸后杀呀，这要落到官府飞行拷打，就得滚热汤啊，把我打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命运是凌迟处死，一刀一刀把我剐了啊。哎，你看这人这么明白，他做糊涂事儿。花蝴蝶越想越害怕，想逃走这是不可能了，落到三侠五义的手里还走得了吗？万无生理，这阵他闭着眼睛胡思乱想，正这么时候听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觉着耳音怎么这么熟悉，难道是做梦？他机灵一下把眼睛睁开，甩脸这么一看，瞅着瘦高的这老者，不看便罢，花蝴蝶一看眼睛当时就起了亮光了。师叔快救我，我叫三侠五义抓住了。
1: 这个老者闻听此言一闪身来到花蝴蝶的面前呢，
0: 孩儿，你叫谁抓住了？叫三侠五义，快点救我。蒋平呢在树底下不能就站起来，这阵蒋四爷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小圆眼珠子瞪得溜圆啊。四爷仔细看看这个老者，心里就一动，准知道这位是个武林高手，那眼睛怎么那么亮？蒋平想可坏了，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啊，

0: 也没在手边。这。但是蒋平身经百战，有丰富的经验。四爷一不慌二不忙，把花蝴蝶挡住，把胳膊一伸，慢，我说老人家留步，你先别往跟前凑合。老者这才站住，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蒋平，贵姓啊？你是干什么的？嗨，实不相瞒，我住到悬空岛卢家庄，现在在开封府校里当差，官拜六品带刀的校尉，外人送号翻江鼠蒋平。人的名树的眼，你看个小，名声可高的。老者闻听，往后倒退了半步，再告。你就是翻江鼠。
1: 对，一点都不错。
0: 哦，实敬实敬。
1: 老人家您贵姓啊？
0: 嘿嘿，我跟您蒋四老爷没法比。
1: 老糟头子了。
0: 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伸手得来，我姓乐，叫乐天成。就这仨字说出来，蒋四爷的脑袋就像挨了三棒子一样，嗡嗡嗡。什么原因？他知道面前这样这个老者闹了半天就是武林著了名的高手，伸手得来乐天成啊，这家伙能为才大呢，成为人中的剑客。
1: 哎呀，听刚才他们这个称呼，他跟花蝴蝶不爱呀、难道说要救花蝴蝶吗？这可坏了。
0: 蒋平心里头着急，表面上仍然很镇定。
1: 哦，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实敬实敬。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
0: 四老爷，别的咱都甭谈了，我从哪儿来您也问不着，我上哪儿去您也别多问，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实不相瞒，您逮住这个花蝴蝶是我门户之中一个徒侄，我呢是他亲师叔，你说怎么办？孩子年轻不懂事儿，一不十足做了点错事儿。老朽我也听说了，要不就我走不到新扬州，我就听说他在这折腾的不像话，我拐了个弯儿，特备到这走一趟，我就想找找他。找着他干什么呢？把他带回深山严加训教，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学了武术为什么干这些坏事呢？多巧，在这碰上老朽晚来一步，被官府把他抓住了。四老爷，咱们商量点事儿，你看看你身边也没外人，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你能不能高个手把他给我，我把他带走，我呢忘不了四老爷你的好处，你放心，回去我也饶不了他，一定狠狠地训教于他。江冲呢也忘不了你救命之恩，四爷你看怎么样啊？
1: 嘿嘿嘿嘿嘿，老剑客，您说这事儿恐怕难办吧？我翻江鼠是万难遵命啊！您知道，他身负几十条人命，手段残忍，罪大恶极，官府悬赏严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让他落网，能把他给您吗？他犯的是国法，理应当由国法惩处，您

0: 判没这个权利管我要人吧。再者一说，我是开封府的官人，从哪方面讲，我也不能把他给放了。老人家，您多加原谅。
1: 四老爷，要这么说，你是不能赏我的面的。
0: 不能啊，慢说我是官人，我就是无鼠，替天行道，我也不能把他放了。
1: 四老爷，那你要不赏脸，今天老朽我可要动横的，这人我是非带走不可。
0: 说着乐天成过来一哈腰，就要给花蝴蝶松绑。那蒋平能干吗？翻江鼠往前一根步，左手一晃乐天成的面门，右手一拳，嗨，奔乐天成面门便打。乐天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拳走空了。
1: 蒋平，你小子胆儿不小，还想跟老朽比一次较量不成？
0: 你多个屁，招架我！蒋平又一拳，啪啪啪几下，
1: 乐天成不耐烦了，最后一闪身，唰，正好转到蒋平身后。就见乐天成伸出俩手指头来，在蒋四爷这后背上戳了一下，
0: 别动！啪！
1: 就这一下不要紧，再看蒋平乐子大了，张着嘴瞪着眼，连一点也动不了了。行家都明白，这叫点穴。乐天成这么高的身份，能不会这一招吗？
0: 蒋四爷心里都着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呦，到嘴的肉又叫人家掏回去了，花蝴蝶这小子又跑了，心里的埋怨，老哥哥欧阳春，你怎么还不快来？
1: 哎，正这时候，欧阳春带着彻底主韩章、二侠丁兆慧、龙涛、冯七正好赶到。北侠这么一看就明白了，而且他还认识乐天成。老英雄脚下加紧，三窜两纵赶到树下。这会儿乐天成哈腰刚要给花蝴蝶松绑，欧阳春就到了眼前了。
2: 慢着，那不是乐天成吗？你且慢动手，欧阳春到我了。
0: 刺刺刺，几个人全赶到了。
1: 乐天成有心给松绑，恐怕这些人暗中下手，所以没办法把这手又缩回来了，唰一转身，正好跟北侠打了个照面。
3: 说这个乐天成是什么出身？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咱们简单的把他介绍介绍。乐天成是莲花派一个主要负责人，在大宋朝啊，武术大兴，人们对这玩意儿非常感兴趣。不管城乡市镇或者是山村，年轻的男人都爱练武，掏出自己的活干完了，蹿蹦跳绕，都会打趟拳踢趟腿，要不会呢叫人家笑话。所以说就是普通的百姓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当然了，强壮身体这玩意儿不一定说他会武术，所以在当时分出了各种派别。在这时候练武的一共分五大派81门，这五大派是少林、昆仑、峨眉、莲花、武当。这五大派下头又分成很多门户，一共是981个门户。练武的人呢，你喜欢什么门户你就加入哪个门户。这个乐天成

属于莲花派的。哎呀，武术可不错呀。他们一共师兄弟两个人，他亲师兄，外人送号叫拔不登空草上飞仙钱万里，他呢叫伸手得来乐天成。你就听他这绰号伸手得来，那个意思只要我一伸手我就赢了，可见这个人武术高低了。但是他跟他师兄这老哥俩人缘不怎么的，看事情看得非常左，所以说他们的弟子徒孙好东西也不多。这花蝴蝶就是他们两个教出来的。乐天成还有个毛病，护犊子。你说你底下的弟子徒孙不做好事，你这当长者的没有责任吗？不，他偏袒着，他认为他做的对。看来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个好货。这次乐天成从东海碧霞宫他出来办点闲事儿，正好路过信阳州，吃饭的时候他搁耳朵这么一摸呀，他这图纸折腾的不像话。主要的街路口主要的地方都粘贴物告画影图形，抓他。乐天成就吃了一惊了，心说孩儿啊，你怎么这么折腾，这还有你的好吗？哎，对花蝴蝶是又气还又疼。他跟蒋平说的是实话，他那意思把花蝴蝶找着把他带回家去，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让他躲避躲避这个风声，他倒不想把他扭送官府。无巧不成书，正好走到邓家铺碰上了。实质上乐天成到邓家铺来也不是没目的，他知道邓车是这块的头领，他也有意打听打听花蝴蝶落到这儿没落到这儿，所以呢这才在桥下相遇。伸手他刚要救花蝴蝶被夹来了，欧阳春对他是非常值得细礼呀，知道乐天成这个小子手又黑心又狠，做事又毒辣，他们门户的人没有好人呢。但是北侠出于江湖绿林道的义气，一见面对他还比较尊敬，就劝他：老剑客，你这个图纸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啊，死有余辜，您呐就别疼他，像这种东西自能沾染你的门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比如说你要把他给救了，官府能不能答应你啊？嗯，你这是包庇纵容，连你都得跟着打官司，你那么大年纪了，是非好歹难道还不清楚吗？听我良言相劝，走吧。他是自作自受。像那个乐天成，你要明白事儿的，一瞅这个阵势，你往后一撤身就没事儿。但是这个家伙仗着武艺高强，根本没把北侠和三侠武艺看在眼里。他那意思，我一伸手把你们打趴下，把花蝴蝶我就救走了。如果这件事我不伸手，将来武林人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说我乐天成怕了三侠武艺，特别是惧怕了欧阳春，连手都没敢伸就跑了，那玩意儿在人前怎么抬头啊？所以这家伙非要跟北侠比试高低。他说的明白，欧阳春你别往下讲，那怎么办？我是非救我徒侄不可，你要讲善劝我不能同意，你要伸手把我赢。

0: 官司也可以，我陪着我徒侄一块儿去。他怎么说也不行，把丁兆慧、韩章就气坏，埋怨欧阳春，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他是个人，你跟他讲理，他不是人，咱这么高的身份能怕他吗？丁二侠火往上撞，一晃掌中刀飞身形纵过来，砰就是一刀。老家伙，你招刀吧，你白活什么你？乐天成往旁边一闪身，你是谁？丁兆慧，你招刀，唰又一刀。无名的鼠辈，哦，双侠呀，别觉着你是个侠客，你在老朽面前你狗屁不是。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照面，我就不叫伸手得来。说着话的晃开双臂，啪啪啪，跟二侠就打到一块儿。欧阳春心里明白，丁兆慧白给呀，你不服不行啊。北侠没办法，把丁兆慧拦住，来到乐天成面前，老剑客，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也别这么打了，你不是叫伸手得来吗？你就伸伸手，我欧阳春叫你打我一掌，我呢斗胆再打你一掌，看看咱俩谁紧揍。你这一掌要把我欧阳春打趴下，人你就拿走，你看怎么样？我就做主了。要打不趴下，我把你给揍趴下，你怎么办？这欧阳春慢说，你把我打趴下，你打的我这身子一动，人我不要了，你随便惩治。好，咱们一言为定。可有一样，我先得把老四给放了。欧阳春过来一推蒋平，穴道就开了，两个人才要分上下比输赢。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多喝热水这件事情。在中国哈，没有任何一种饮品呢可以撼动热水的地位。感冒了要喝，嗓子不舒服要喝，连肚子痛啊咱们也要喝。那么当热水的温度呢顺着口腔传到了全身，似乎各种各样的不适好像都能够得到缓解。那么一杯热水到底是怎么来治愈您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热水对于健康的益处。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八项研究呢已经证实了热水的好处了。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缓解鼻塞。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温热的茶水还有咖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热饮呢是可以快速而且持续的缓解流鼻涕、咳嗽和喉咙痛和疲劳的。那么医生呢也是表示了温热的白开水呢能够缓解呼吸道黏膜的一个紧张的状态，促进痰液的咳出，对于伤风感冒的引起的鼻塞和咳嗽是非常有效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吸入水蒸气呢是有利于口腔还有鼻黏膜保持湿润的，它不仅能够阻止感冒病毒的入侵，还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肺部的黏液。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助消化。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培训和研究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指出了，喝水不足的时候呢，小肠呢只能够通过摄入的食物和饮品呢来吸收水分。那么多喝水的话呢是可以软化我们的粪便的，而温热的水呢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加速排便。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好处，就是促进循环。水的温热作用呢是可以扩张血管的，加快血流的速度，促进我们全身的一个血液的循环，达到了温阳暖体的效果。那么研究表明了，一个健康的人呢用40到45度的水浸泡双脚半个小时之后呢，全身的血流量呢会增加10到18倍，喝温水的时候其实也能够获得相似的效果。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舒缓压力了。自然神经学杂志已经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温暖的感觉呢是能够改善人的情绪的，因此呢经常喝温水可以镇静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减轻焦虑和舒缓压力。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减轻体重。研究发现了，从喝凉水改成了喝温水是能够促进我们的体重减轻的。比如说呢，我们饭前喝500毫升的温水，就能够把我们机体的代谢率呢提高30%左右，而且这样的一种效应呢是能够持续30到4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就是神经调节了。英国斯旺西大学研究发现了，饮水不足的时候呢，对于人的神经系统呢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大脑的功能。而经常的喝温水呢，不仅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还能够促进我们的睡眠，减少负面情绪。那么第七个好处呢，就是温暖全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发现了，在寒冷的季节呢，饮用温水的时候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让全身暖起来。而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待人友好。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和爱喝冷水的人相比呢，爱喝温水的人呢，比较多的被他人评价为慷慨的、富有爱心的，他们会更喜欢送给朋友一些礼物，而不是只买给自己。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喝温水的一个好处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么热水的热度到底应该是多少度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中国呢，自古就有着不喝生水，多喝温热水的这种传统。《黄帝内经》当中呢，就已经有记载了，病治而治汤液。那么这里说的汤呢，其实就是温热的水。

0: 而一般所说的这个热水的温度呢，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温度过低的话呢，会失去了一个热水的效果，是只能够抿一口。我们用手来摸这个杯子的时候啊，感觉到它是温热的，或者说小口品尝的时候呢，感觉是很舒适的。而这个时候的水温呢，一般来说就是在40度左右。
1: 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避免去喝那种反复烧开的水，以免呢摄入了有毒有害的亚硝酸盐。那么即便呢我们使用的是饮水机，也最好呢是那种随喝随烧的。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热水养生啊，可不只是用来喝的。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喝水饮茶、泡澡泡脚，热水呢似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除了直接喝热水之外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其实它也能够发挥一个热水的养生的功效。第一个呢就是饮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喝了。除了多喝温热的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冲泡茶叶。热水来泡茶呢，是可以把茶的香气和有益的物质呢更快的溶解和挥发出来的。那我们在泡茶之前呢，可以先把少量的热水注入到茶壶里来冲淋一遍。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来清洁我们的茶具，又能够提高茶具的温度，有利于呢充分的发挥茶香的。第二个是泡，中医认为了脚呢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正确的泡脚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排出体内的寒气的。而泡脚的时候呢，水的温度是不要太高的，大概是在40度左右就已经可以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适当的去调整。那么最好呢，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泡到全身微微有那种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经常用热水来给幼儿洗脚或者是烫脚的话呢，它的足底的韧带呀就会遇热变得松弛了，是不利于足弓的这个发育和形成还有维持的。所以呢，6岁之前的儿童是不建议经常泡脚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浴了。热水做浴呢是一种比较好的辅助的疗法。那我们在洗这种泡浴的时候呢，水温是可以在40度左右，时间上呢也是控制在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冲了。有着轻微感冒症状还有落枕的人呢，是可以用45度左右的热水来冲我们的后颈的。像是风寒感冒啊、腰酸背痛的人呢，也可以用热水来冲背部，去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敷。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局部的疼痛的时候呢，是可以把洁净的毛巾泡在40到45度的热水里，拧干之后呢去敷于患处哈。每隔5分钟呢咱们就更换一次毛巾，热敷的时间呢大概达到了15到20分钟。另外呢，软组织挫伤还有扭伤以及湿疹的患者呢是要禁止热敷的。接着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就是熏了。像是用眼过度啊，我们可以采用熏蒸的这样的方式呢，给眼睛来做一次桑拿。用热水杯放到眼睛的下方，那我们利用水蒸气呢来润泽我们的眼睛。这个呢持续大概5分钟左右就已经可以了。那么盛热水的器皿呢，切记不要离眼睛太近，以免烫伤。眼睛的感觉呢是那种温热的、舒适的就可以了。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呢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4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脚呀轻，做深呼吸，血液也
2: 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2: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请坐。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3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0: 好了，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1: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

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在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吃醋的一些好处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哎呦，既然醋这么好，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啊？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哈，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

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身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鱼肉哈，富含了重金属，那么吃鱼油好像更安全一点吗？最近呢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鱼肉呢是富含了重金属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吃鱼油啊，因为呢它是经过了提炼和处理的嘛，所以说吃起来会更安全一点。那么吃鱼油能够代替吃鱼吗？想要告诉大家哈，如果说你也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其实这种担心呢跟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如果说存在了海洋污染的话，那么鱼被污染了，那么鱼身上的鱼油呢肯定也就被污染了。而且呢重金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往往会被机体储存在脂肪含量很高的地方，而鱼身上的鱼油和鱼头的脂肪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它们所含有的污染物呢也往往哈会比其他的部位要高。那么当然了，可能部分的鱼油胶囊的厂家呢拥有了这个特定的技术哈，是可以把鱼油当中的污染物质呢分离出来的。不过呢，究竟哪些鱼油胶囊真正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分离的处理，那么普通的消费者还是很难能够分辨的。由此可见哈，吃鱼油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安全和靠谱。而坦白的讲呢，很多人吃鱼油呢图的就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的脂肪酸嘛，但是实际上脂肪酸呢鱼肉当中也有，而且呢只是鱼肉的有益成分之一，而且呢鱼肉当中还富含了像维生素 ABE 还有钙磷钾锌硒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总的来说呢，吃鱼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是吃鱼油胶囊根本就得不到的，因此呢咱们实在是没有必要哈，也不建议大家呢用吃鱼油来代替吃鱼。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中药代茶饮，它能够长期的来喝吗？以药代茶呢，其实呢就是选用了一两味药或者说数味中药来煎药汤啊，用沸水来冲泡的。那么补水的同时呢，又兼具了一个治疗的效果，从而呢会起到了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代茶饮虽然是简单易行的，但是也不要随便来喝。正所谓什么呢？是药三分毒嘛，所以说代茶饮的中药呢也是不例外的。但是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经常看到的像是枸杞啊，它的药性是很平和的，但是过量的泡服呢会造成了上火啊，出现了眼屎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另外呢，枸杞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在泡茶喝之前呢最好是要来咨询医生的。再如呢，不少上火的人呢可能会选择喝这个菊花茶，但是长时间的饮用之后呢，你会发现了胃部不舒服，这个呢就是因为菊花的微寒它伤害到了我们人体的脾胃。那么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酸枣仁儿哈。其实呢，它并非是万能的一个助眠方。酸枣仁儿呢，对于因为肝血不足、血不养心引起的失眠的患者呢，是比较有效的啊，尤其适合那些失眠、体虚多汗的更年期的女性。但是如果呢是不属于那种肝血虚的失眠患者的话呢，这个方法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会适得其反。这也就说明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适合同一个代茶饮的方子的，因为呢，因此呢，代茶饮哈，咱们也要辨证之后才能够饮用。那么除此之外呢，喝代茶饮讲究的是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个问题，就是一坐电梯就头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缓解一下呢？其实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心理因素；第二个呢，叫做晕动症。因为我们人在密闭的空间哈，不只是电梯里面，会容易感觉到紧张和焦虑，同时呢，会伴有了心慌、还有心悸和头晕的这种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远离了密闭空间的时候呢，是一般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说严重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呢，就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心理医生的治疗了。那么至于说我们出现了晕动症的话，就是负责调节身体平衡的前庭的感受器呢比较敏感导致的。那么电梯停止和启动的时候呢，会产生了那种超重或者说失重的现象，会让我们人感觉到头晕。而这个情况呢，其实和晕车和晕船是比较相似的。我们可以来服用像晕车药，但是坐电梯的时间一般都是比较短的啊，咱们通常来说可以忍耐一下。而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说在坐电梯以外的时间咱们也出现了头晕，或者说伴有了恶心、出冷汗和心慌、头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积极的就医了，去排除颅内颤霉性病变、还有贫血以及血管病变等等这样。

那么接着呢，我们来做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科普，就是经常喝酒，我们的酒量会越来越好吗？可能大家会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酒量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练出来的。那么酒量好不好，它到底能不能够练得出来呢？这个啊，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啊起到的一个决定的作用，真的是很难能够通过后天咱们锻炼出来的。因为酒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那么当乙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经过肝脏当中的乙醇脱氢酶氧化的作用呢，变成了乙醛，再由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呢，把乙醛催化成为乙酸，最后呢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了。而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呢，主要呢就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如果说呢，我们人体当中缺乏了高效的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就是确定您的酒量是有限的了，不会有再大的改观。但是酒精的非特异性代谢途径当中的所需要的这个细胞色素酶和过氧化氢酶呢，是可以通过喝酒诱导而增加的。但是呢，由于这两种酶表现呢是那种非特异性和低效性的，所以即使它有增加，也不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高哈，只能够是原来一杯也不能喝的人，通过练习现在可以喝上两杯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吐酒到底会不会伤身呢？如果呢仅仅只是偶尔吐一次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的确能够减少酒精的吸收的，对我们身体呢能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呢，吐酒我们一定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是可以先吃一点食物然后再喝酒的。这样的话呢，喝下去之后啊，最好立刻就吐，否则的话时间长了，那么酒精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小肠或者是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您再吐出来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另外呢，如果是空腹饮酒的话呢，酒精很容易就被吸收了，那么吐出来的话就很困难了。除此之外哈，吐的程度是很难能够控制的，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分的剧烈的呕吐，以免导致出血。因此呢，并不建议啊用这种催吐的方法呢来保护大家的身体，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伤害的。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川贝枇杷和鸡汁糖浆，咳嗽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用哪一种。
1: 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其实呢，很多的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哈，都会出现了咳嗽的这个症状。那么为了摆脱停不下来的咳嗽，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简单粗暴的用一种方式，就是喝止咳糖浆。然而呢，糖浆并非是毫无副作用的，喝不对的话呢，反而是会助咳的。因为每一种咳嗽其实都是有适配的糖浆的，就像是我们说的哈，不少人呢在出现了咳嗽的症状之后呢，会自行来购买一些止咳糖浆服用，认为糖浆嘛，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还是可以任意的来饮用的。但是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呢，大多都是中成药。从中医的辨证角度上来说呢，咳嗽也是分成了风寒和风热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风寒咳嗽，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并且呢经常的伴有了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和流清鼻涕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杏苏散呢，就是治疗外感凉燥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因此呢，还有了杏苏、杏仁等等这样字样的话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寒咳嗽的。比如说呢，像杏苏止咳糖浆和杏仁止咳糖浆等等。那么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风热咳嗽，主要表现的就是咳喘、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并且呢经常伴有了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和头痛等等。那么川味呢是性寒味微苦的，因此呢含有了川贝的糖浆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热咳嗽的。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和灵贝止咳糖浆等等。那么以下的这样的一些糖浆呢，分别是有自己的适用的症状的。鸡汁糖浆呢，就是用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咳嗽，而枇杷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咳嗽、咳嗽气逆、咳痰不爽；而感冒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外感风热所导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肺热咳嗽、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等；而罗汉果止咳糖浆还有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接着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科普安全服用糖浆一定要注意的几点。

0: 沈阳综合保税区辽中园区推动平台通道产业协同发展。许坤林来到沈阳明和欧意爱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查看动力电池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耕保税加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要求辽中区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加快推进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拓展保税加业务，塑造发展新动能。在表面经视产业园，许坤林实地查看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叮嘱入驻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引入先进工艺，实现清洁生产。他强调，产业园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完善环保设施，强化监测监控，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优质项目，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1: 辽中区是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核心区，许坤林深入辽寨牧村养殖基地，查看规模化、规范化养殖改造成效，详细了解粪污收储运用综合治理体系运行情况，同正在银行服务点办理贷款业务的养殖户交流。他指出，要全面提升绿色养殖水平，抓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循环，拉长产业链条，更好提质增效。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余家台村，许坤林仔细了解发展变化，查看村容村貌，走进村办企业和便民服务大厅，与大家互动交流，了解村集体三资管理、产业项目和收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0: 新民市是我省重要的米袋子、菜篮子。许坤林来到十月稻田农业产业园，查看生产车间，了解加工工艺和产销规模，希望企业强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路布局，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在辽宁盼盼食品有限公司，他仔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联农带农机制，鼓励企业深耕食品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随后，许坤林到西溪湖湿地查看湿地丰裕管理和缓冲区水稻种植，听取统筹规划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情况。他指出，新民市要锚定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巩固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着力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积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让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留给农民。
1: 许坤林来到新民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不动产、公证、公安等服务专区，详细询问办事流程实现，了解惠企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和实际运行情况。他强调，营商环境的竞争本质上是服务质效的竞争，要多站在企业和群众立场思考，广泛收集反馈评价，持续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覆盖范围，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强化数字赋能增效，推动从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不用跑升级。
0: 调研期间，许坤林详细了解两地暴雨洪灾灾后重建情况，实地查看蒲河干流团结大闸，听取周围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规划。他还来到新民市辽河大街排水工程施工现场，查看雨污分流管网铺设，了解城区排水管网改造规划和建设进度。许坤林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近年来防汛抗旱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隐患，针对雨带北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全域系统谋划实施工程项目，科学确定设防标准，加快补齐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要结合现代化水网建设，系统治理大中小河流，抓实水库堤防除险加固、河道修复整治，提高防洪安全保障能力。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改造升级地下管网，综合治理积水点、溢涝区，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扎实推进灌区建设改造，完善从水源到田间的

0: 排工程体系，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对外开放规划，研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建辽宁种业实验室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充分发挥辽宁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作用，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优化开放布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等方面对接协作，拓展国内区域合作，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外贸稳量提质。要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推进更多优质外资项目落地。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促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协同发展，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高标准办好中国辽洽会等经贸活动，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要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医院、学校、养老设施等布局，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发展志愿服务，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格局。
0: 会议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国家粮食安全，要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充分借鉴辽宁实验室建设成熟经验，健全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确保实验室高质量运行。要全面融入国家种业创新体系，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围绕产业需求，凝练科研攻关项目，着力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在辽转化应用。会议审议了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完善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情况。吴松、郑旭、王峰、蒋立新、马来东、张子东、江岩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有关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筑牢公共文化设施硬支撑，提升文旅体商融合软实力，提升我省科技场馆建设水平，筑牢根基，补齐短板，做强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基本盘，推动我省博物馆高水平建设，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加强对优质文化企业金融支持，活用体育场馆，推动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等建议。
0: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在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中，要把准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的正确方向，统筹推进文旅体基础设施硬环境提质与软环境升级，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城市更新和乡。

0: 村建设，在繁荣文化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打破部门壁垒，支持鼓励创新，统筹政府企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从单行业布局向跨领域系统谋划转变。
1: 周波强调，要以需求为牵引，提升文旅体基础设施品质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推进重点城市、重点景区互联互通，积极推进惠民便民文旅体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升级，加强城乡联动，加快补齐乡村文旅体基础设施短板，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目标积极履职，以小切口做好协商议政大文章，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体育强省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辽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自永久落户沈阳以来，持续释放产业催化效应，带动我省治改数转加速推进。
1: 今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城三鱼泵业建成了国内泵业首个全流程数字化高端制造基地，一台精密水泵顺利下线，全程仅需10秒。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信息总监王亮：
3: 我们每年大概以5%资金去投入到我们这个数字化转型当中去，我们大约现在人效能降低15%左右，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大约停了40%。
1: 2019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辽宁，7年来管理层多次参会取经，紧跟行业发展风向，加速从依赖人工的生产模式迈向全流程自动化。如今企业正尝试将大模型嵌入生产流程。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吉龙：
4: 通过他一些大数据这些收集，包括我们产品的模型，包括市场的分析，厂内的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在学习啊，在试用。
0: 今年我省连续出台治改数转系列政策支持，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为制造业企业治改数转提供全流程的服务。省工信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从这个免费诊断，到项目的贴息贷款，到试点城市的培育，到人工智能基金的应用，包括人才和其他方面的支撑，我们都提供了专项政策。
0: 如今，辽宁已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37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家。就在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发布，为行业建立了先进的模型底座。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再次汇聚行业精英，前沿技术和行业应用将带给辽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
1: 本台记者李湘荣、王琦报道。昨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拉开帷幕，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聚焦人工智能、工业母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商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其中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场举行 AI 赋能制造业治改数转战略签约。冶金矿山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交流。 AI 汽车产业协同发展论坛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与 AI 技术协同。工业母机座谈会针对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短板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就技术落地、产业集群培育、产研协同创新等课题展开交流，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思路与实践方案。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刘新明报道。9月7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沈阳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开班式并授课。会议强调，要始终把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不断增强学习主动性、自觉性、长期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时刻牢记人民公仆身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检察院检察长吴景、辽宁省总队司令员出席开班式。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昨天，2026年依法同行兴辽治宁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辽宁沈阳启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活动并致辞，期间还举行了辽宁网络法治普法先锋队员聘用仪式、辽宁阳光普法志愿者队伍授旗宣誓仪式，并集中发布了知易行法、辽小思、辽法互垒三个省级网络普法品牌。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9月7号晚在本溪市开幕，我们跟随记者鲍新华一同看一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6: 这里是本溪体育馆，现在是晚上6点半。那参加开幕式的代表团演员们已经在后台做准备了。那这场盛会呢，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狩猎、秋千、珍珠球。光是听到这些名字，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好奇了？这些项目到底怎么比？
0: 记者现场采访了锦州狩猎运动员杨孝曲。
7: 狩猎这个项目起源于古代的时候去打猎，然后呢，打来的猎物要扔到同伴的筐里。狩猎课也是我们师专的特色体育课程之一，目标必须是冲击冠军。
1: 晚上7点，开幕式正式开始，各个代表团在入场时进行驻停表演，每个城市都带来了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表演节目，这也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本届运动会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巨大盛会。朝阳演员王小梅：
8: 56个民族汇聚在这里的时候，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见证了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为着一件事情共同努力。
1: 昨天起，辽宁15个代表团将在5个比赛日完成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及3类表演项目的角逐。本溪珍珠球运动员史金田：
9: 我觉得以体育为纽带，拉近我们各族同胞的距离，我觉得才是本次比赛最有价值的意义。
0: 本周六东北超淘汰赛，大连队将在苏鱼湾主场迎战延边队。昨天下午，延边队已顺利抵达大连。本台记者刘高翔从大连发来报道。
10: 这里是大连火车站的一站台，东北超的延边队刚刚乘坐着高80284列车到达了大连。那在半决赛首回合的对话当中呢，大连队是1-2落后，所以说这给球队在本周六的主场作战带来了背水一战的压力。但是比积分板上的数字更动人的是跨越山海的足球情谊。延边队的顺利到达，不仅拉开了两支球队在本周的对话序幕，同时也续写了大连足球城与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情谊。
0: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1: 每个人都期待着在这种受关注的舞台当中去展示自我，提前几天来到大连，提前适应一下城市啊、环境啊，也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吧。
1: 为迎接延边队，曾经亮相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国乐客民乐团奏响了欢迎曲，大连市准备了暖心的欢迎仪式，并为球队送上海产品大礼包等伴手礼。大连市甘井子区副区长李爽：
12: 我们特意也为球队啊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作为东道主呢，将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和足球嘉年华等方面的工作，为两支球队能够精彩对决创造良好的条件。
0: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生产的甲醇新能源汽车实现量产下线，这款电甲醇汽油混动的车型引发了热烈讨论。高寒天能不能开？甲醇在哪里能加？用起来省不省钱？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潘清玉到工厂一探究竟。
13: 我现在来到的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那这里也是整个东北的首个甲醇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半年前，这里还是一间空置的厂房，三个月改造完，这里每三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整车。
0: 据了解，吉利的甲醇新能源汽车发动机在零下40度能正常启动，而且不会出现纯电车冬天续航缩水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感受这款车的性能，记者进行了试驾。
13: 刚才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个车的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底盘非常稳，而且起步也很轻快。那么这台车的百公里纯耗不到8升，也就是说换算下来每公里也就2毛钱左右，而且可纯可油可电，再也不用担心出远门的续航焦虑了。
1: 吉利一来，地通、乔路明等十几家供应商跟着落地沈阳，本地一批传统零部件企业也在改造升级车身、底盘、内饰，越来越多零部件在沈阳本地就能产，整车本地配套率预计超过40%，年产能20万辆。记者还了解到了最新的购车优惠政策。
13: 最后呢，告诉大家点实在的，4亿的购车补贴，车价直接补10%，不限户籍，也不限上牌地。那目前呢，全市已经投运了21座甲醇加注站，年底前达到50座，全省呢建成100座。那从造得出到买得起，再到加得上，甲醇车这条新赛道，沈阳跑起来了。
0: 本台记者邹冰凯报道，一带一路有意国际消化内镜学院沈阳站昨天启动，来自7个国家的海外医师参加活动，集中展现了我国消化内镜领域10年自主创新的发展成果。活动自2016年发动以来，已覆盖辐射30余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培养海外消化内镜专业人才200余名。格鲁吉亚医生莱万科维亚。
14: 了解更多中国先进的专业的消化内镜技术，这也正是我的工作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我觉得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内镜治疗水平。
0: 圣经医院孙思宇教授团队研发的国内首套超声内镜系统，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具备超声内镜自主制造能力的国家。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孙思宇。
15: 伴随着我们的先进技术开发的这些相应的高端的医疗设备和器材，也能够同我们的技术、同我们的指南、同我们的人才培养一道输出到这些国家。
1: 本台消息，全省公安机关开展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2026年度开学季专场活动，为全省高校师生提供身份证、车驾管、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事项一站式办结服务，并开展安全防范、禁毒防毒、防电信诈骗等法治宣讲。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负10摄氏度，本溪、抚顺、阜新、铁岭、朝阳8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度以上。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25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

0: 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

0: 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

0: 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 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

0: 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7: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儿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6: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5: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5: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参

0: 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快板、朗诵等文艺节目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县委书记张志宇教师节前夕看望慰问一线教师。15届盘山县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专项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石新镇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品葡萄特色棚菜，让小小的温室大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邢野、郑威、王恩浩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县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快板、朗诵等文艺节目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县领导

0: 心向党，薪火相传，锚定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歌伴舞、万疆朗诵《红心向党》《德润桃李》等节目，将红色文化与师德理念深度融合，借助歌声、诵读与舞蹈，诠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展现青少年学子红心向党的精神面貌，让红色血脉与师者薪火代代相传。第三篇章《逐梦扬帆礼赞时代》，聚焦奋进新征程、奏响昂扬向上的时代强音，鼓舞鸿运鼓、歌伴舞走向复兴等节目，表演大气磅礴，既有温情细腻的师生故事演绎，也有意气风发的时代礼赞，寄寓着对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期许，抒发砥砺奋进、勇毅前行的壮志豪情。此次文艺汇演由中共盘山县委教育工委主办，来自全县多所学校的师生同台献艺，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文艺节目，既有对教育初心的深情礼赞，也有对师生情谊的温暖演绎，充分展现了全县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太平学校校长孙寒冰：
1: 观看整场演出，我内心倍感振奋，一幕幕节目展现出我县教师育人情怀，今后我将继续立足校园阵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凝聚师生力量，奋力推动学校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它充分表达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对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参与教育的良好氛围。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奋力推动盘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盘山县高级中学副校长、星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张媛媛：
2: 整场演出氛围感特别浓厚，同学们用节目表达感恩，我们教师也站在舞台表达教育情怀，我的内心十分触动。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立足三尺讲台，立德树人，用爱陪伴学生，为县域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记者郑飞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张志宇到我县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走访慰问中，张志宇先后来到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胡家学校，实地查看电商直播运行情况，参观河蟹文化功能室，听取两所学校办学成果汇报，为优秀教师、困难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关切地询问他们教学工作和生活状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全县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张志宇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县广大教师扎根基层教育一线，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教学，潜心教研，默默奉献，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推动盘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希望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守教育初心，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爱心、知识和智慧点亮学生心灵，当好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教师，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县领导张倩、李宇峰参加慰问。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8号，我县召开15届盘山县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专项巡查工作动员。

0: 部署会，传达学习党中央及省市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精神，并对本轮巡查工作作出安排。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梅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薛源在会上宣布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按照县委巡查工作部署，成立一个县委巡查组，对高升街道西莲花村、陈家镇四家子村、吴家镇团结村、孙家村共四个村党组织开展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战备，深刻把握专项巡查重大意义。农村集体三资是集体家底、群众家业、治理根基，事关民生福祉、政治生态和党群干群关系。2026年基层反腐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开展本轮专项巡查是贯彻中央部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具体实践，核心是透过三资表象检视政治责任、履职作风、治理短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村屯末梢延伸，守护集体财富，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抓实专项巡查重点任务，紧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八项整治任务和村情实际，坚持小切口不搞大而全，深挖责任和腐败问题，坚持问题线索两手抓，深挖监管缺位、制度空转、监督失效等根源，严把线索质量，实现快查快办，形成震慑，抓实厉行厉改，边巡边改，对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推动共性问题建章立制，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化协作联动，锻造过硬队伍，确保巡查落地见效。巡查组要依靠被巡查党组织开展工作，强化政治忠诚和专业能力，精准规范开展监督。各被巡查村党组织要如实报告问题，自觉接受巡查监督。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巡前、巡中、巡后协同支撑，补齐专业短板，巡查办要做好统筹服务、专班保障。各镇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切实提高政治战备，把配合本轮专项巡查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主动接受监督，如实反映情况，全力保障支持，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此次巡查为契机，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维护群众利益，确保本轮专项巡查取得实效。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轮巡查县委巡查组全体同志、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各被巡查村两委成员、包村干部、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同志、县委巡查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秋日时节，盘山特色棚式种植产业遍地开花，各地大棚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石新镇立足资源禀赋，引导农户调优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品葡萄特色棚菜，让小小温室大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走进石新镇石山村，一座座日光大棚鳞次栉比，推开种植户张东亮家的温室棚门，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棚架之间，一串串色泽艳丽的尼纳皇后葡萄缀满枝头，颗粒饱满，果色鲜亮，着色香、阳光玫瑰等常规品种长势稳健，高低错落，交织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眼下尼纳皇后即将迎来集中采收期，大棚内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张东亮经营着14栋大棚，净种植面积约40亩，其中10栋都留给了尼纳皇后。几年前，村里人大多种玉米、水稻，对大棚葡萄既陌生又迟疑。张东亮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从试种到扩种，从春棚到促成栽培，他慢慢摸透了尼纳皇后的脾性，怕水、喜光，对温湿度敏感。几年积累下的经验，让他越来越笃定自己的选择。
2: 尼纳头5年我开始种植，是个新品种，根据这几年慢慢的积累吧，看中还是尼纳这个葡萄树种，将来市场利润空间大。像我们秋茶现在艺术价是批发20块钱一斤，当地政府从那

0: 技术、肥料、防虫，我经常找农技师过来给咱指导培训，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棚户加入来，挣更多钱。
1: 棚菜经济要发展，光靠农户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远远不够。张东亮的身后站着镇里的农技服务团队。秋收前夕，石新镇农业中心主任于思文又一次走进葡萄大棚，蹲在垄间查看葡萄转色情况，不时叮嘱采收前的温湿度管理要点。农技人员的手把手指导，让张东亮和村里其他棚户少走了许多弯路。
2: 主要是推广一些像尼纳皇后啊优质的葡萄品种，引进好一些的苗木，然后做一些防虫、防病、防菌之类的技术支撑吧。石新镇主要以旱田为主，水田有38000亩，我们那个石新镇那个稻蟹养殖面积啊达到了35000，年产量1400多吨，为农户全方位做好保驾护航，助力乡村振兴。
1: 从大田作物到棚菜经济，从传统品种到高附加值葡萄，石新镇的农业产业结构正在悄然蜕变。而放眼整个盘山，这样的蜕变并非孤立。胡家镇的碱地柿子已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品牌价值达55.68亿元。高升街道的草莓大棚连片城市，年产值约2000万元。德胜村的韩富苹果在沙土地上种出了黄金果，一个个特色品种从田间地头走向省内外市场，一个个区域品牌在盐碱地上拔节生长。全县设施农业面积逐年扩大，新品种、新技术正沿着田埂和大棚的轮廓，铺就一条属于盘山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大伙儿早上好，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感谢三姐啊，替大伙儿感谢你。
1: 小伙伴
0: 到屋之后直接给大伙砸出一个大红包来，稍后我们一起抢红包。走完红毯咱就抢呗，那咱红毯现在就开走。好嘞，走完红毯咱们就抢头彩。各位准备好，音乐响起的时候红毯咱就开走了啊！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Let's go！ 欢迎还有谁？徐三姐、春晚菜馆、林海景天店、西伯利亚狼、北京越野的张其明，酸甜苦辣，率先走上红毯。欢迎茶壶经理、酒圣搏击俱乐部燕儿。感谢李女士。欢迎金葵花的杯子，酸甜苦辣往里请啊！欢迎文龙，文龙来到了红毯上，青春之帆扬帆起航了。欢迎极品客，极品客大侠大驾光临。想走红毯的啊，咱们选择时机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欢迎满天星女士，方老头九零零，风风火火走上了红毯啊！感谢茶壶经理。好，接下来全神贯注，瞅准时机。开抢红包！恭喜那些抢到红包的。

我也抢着了，但我那是手误啊，我寻思那红包不得让大伙抢没了啊，谁知道大伙都在专心点赞，结果我呢，我抢了最后一个，谢谢大伙，也感谢三姐。一会儿还有吗？一会儿还有啊！欢迎无忧绿零八九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一眼让我叨着你名字了。今天开心宝典跟大家说点啥呢？咱替古人操个心啊，是不是？说咱们国家现在呀，也有很多地方，你看这方言还是很重的，是不是？有些地方甚至现在百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一村一方言啊。你说大家语言都不一样，那两个人对话呀，就容易听不明白。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叫鸡同鸭讲。有人说那对牛弹琴，物种差距没那么大了。彼此说话互相都听不懂，因此咱们现在推广普通话。哎，我们国家现在呢，有70%的人有使用普通话的能力。哎，另外30%。

这就是死角。普通话呢，就是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哎，以北方话在北方话的基础之上，以现代白话文著作为标准规范的语言，这我背过。这已经成为咱们国内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吧？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以前怎么说的呢？说学好数理化，现在得说好普通话啊！哎，有人说这个普通话是解放之后才有的吗？其实不然，这普通话这个词呢，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这解放后规定的是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这个词儿呢是清末就出现了。现在你看，普通话是咱们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你看没毛病啊，咱人多呀，对吧？外国人有也会普通话吗？华人华侨加上外国学普通话的，那现在呢咱们交流就相对来讲很顺畅了，都会说普通话。那么在咱们古代各个时期，哎，那时候没有普通话的时候，这人们靠什么来交流呢？说普通话现在为什么推广的那么好？哎，其实呢，普通话是咱们这个时期的官话，解放以来一直在推广官话，普通话啊。那么咱们中国每个朝代呀，从古到今也都有自己的官话。你比如唐朝的时候，哎，曾经定都西安、洛阳，这个洛阳话呀，就是官话，河洛话。明朝初期呢，南京话就是官话。后来呢，朱棣迁都北京，那北京话呢也一直作为官话在使用。在之前上古时期啊，哎，那时候说什么话呢？官方也有一种官话，叫雅言。每个朝代呀，也都不遗余力地推广雅言。我给大家伙梳理一下啊，春秋时期，雅言，也就是古河洛话。你现在你想穿越回去，那时候说的话你就根本听不懂了，没有直接对应的现代方言。哎，这就基本上失传了。那么赶到隋唐时期呢，叫金陵雅音，这就是中古时期的汉语，接近哪个地方方言呢？接近闽南话，闽南话啊，哎，客家话差不太多。那么等到秦朝时期呢，哪个地方的方言最接近当时的普通话，也就是当时的官话呢？你肯定想不到，粤语。是不是粤语啊？粤语是秦朝时期普通话，你以为是陕西话？对，不是现在的陕西话啊。那么等到了唐和宋，那就是洛阳话和开封话。开封话不就是河南话吗？是不是啊？而到元明时期，四川话还有什么呢？金陵话以及北京话，这些话都曾经登上过官方舞台。那么清朝的官方语言，辽东方言。

那么是哪里的话呢？辽东方言啊，还不是咱辽西方言，它尾音不往上挑，接近于沈阜地区。沈阳话和抚顺话。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原来这官话一直在变，随着朝代不一样，官话一直在发展啊，不同的朝代用不同的官话。那么等到清末的时候呢，普通话基本上呢就有这个词儿了，实际上呢它的基本上的语音也就定了，也方便咱们解放之后呢大力推广起来。那么刚才说的那几种话呀，就大家对哪个话比较好奇，说秦朝的时候他说的是粤语，那怎么现在这广东人说粤语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秦朝的很多老秦人都跑到广东那地方去了，所以就把语言带过去了。那现在的西安话从哪儿来的呢？你得往西看，你不觉得这西安话和甘肃的还有宁夏的挺像吗？是不是？兰州那地方你看，我就觉得兰州话和西安话有点像了。

0: 接下来就到了咱们的第二自然段，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快手里边呢有开心赵大旺的直播间，大伙可以来我们直播间里头啊。接下来这段啊也靠大家伙哈，咱们是行驶在盘锦的大街小巷了，如果遇到路况了，到咱直播间好使。以后你在我们直播间呢，你也好使。就发一条路况，就证明了你就是我们的人。我们这帮人就愿意与你为伍。你想想啊，这发路况的人得多热心肠啊，这品质得多优良啊，
1: 是不
0: 是？你就是我们景仰的道长，这条道就归你管。以后我们走这条道，我们都想起你来了，总。哎，感谢永恒之堂。我这么一说呢，如果有路况的话，基本上就跑不掉了啊。我们就可以掌控它。接下来讲笑话哈，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你要是听过的话呢，它就是经典的，是吧？经典。有一天呢，那爷俩爸爸带闺女一块看电视，这电视里边演什么呢？演一群人在追杀一个人。哎，电视里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桥段，哎，最后呢就把这一个人逼到了悬崖边。那个人就问：“你们为什么追杀我？”这一群人里边有个人说了：“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孩子看到这就非常担心，哎，都嘚瑟了，就问爸爸：“
2: 爸爸，那我每天学英语、算术、美术，我还练钢笔字儿，我是不是知道的也太多了？”
0: 知道的太多。赶紧的，作业写完没？快写作业去。现在的小孩呢，知道的那真太多了。哎，不仅仅是书本上那些知识，是吧？哎，有的时候呢，你看刷手机，孩子们也刷，各种各样的信息，孩子们都了解。所以这帮孩子成熟的也早，说成熟的早是件好事吗？不一定。为什么呀？他心里边杂念他也多呀。哎，我告诉你哈，这孩子知道的多未必是件好事。哎，你以为说你看我们家孩子跟小大人似的哈，哎，啥话啥茬都能接得上，哎，这孩子脑瓜真灵啊。知道的信息多，可是他的判断能力现在还不咋地呢。哎，脑袋里边想法多，杂念也多，做事就不专注不专一，脑袋里边想的多了。你看咱小时候那时候挺傻，玩就是傻玩，学也傻学，对不对？脑袋里边不装别的东西，直到遇到了自己的今生挚爱。说在公交车上啊，看到了一个年轻孕妇和一个妹子聊天啊。孕妇呢就跟这个妹子说：“哎呀，我自从怀孕之后啊，我就超爱吃辣的。”哎，这妹子就告诉她：“
2: 酸辣女，那你肯定是女孩。”那我从现在开始硬吃酸的，能不能生男孩啊？妈呀，你想啥呢？你现在你硬吃酸的，你顶多你就生个女汉子。
1: 小伙伴，那啥了？
0: 你姑娘家家的显得你还挺有经验的，还。啊，感谢德哥，感谢洪志先生。 谢谢直播间里头的四大名著，感谢。接下来是四大名著的高光时刻。四大名著头一注，九胜搏击俱乐部。四大名著第二注，徐三姐川味菜馆林海景天店。四大名著第三注，现在腰疼也能顶得住，他就是茶壶经理。茶壶经理这人能处。接下来是四大名著第四注，极品客大侠。感谢四大名著鼎力支持。

说的有一个婚宴上啊，这旁边坐了一个老太太，就等大伙儿哈，这没等吃完呢，他就开始打包了，甚至有一个菜刚上来，这老太太直接就划拉到自己塑料袋里了。这时候这旁边这一桌上坐的哈，就觉得老太太这做的有点过分，哎，就提醒老太太说，哎呀大妈，你不能这整啊，你这整有点过分了啊，你哪怕说让我们大家每人吃一口你再打包那才行啊。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年轻轻的这么不讲究呢。

0: 啊，那你们每人都吃一口，那不整埋汰了吗？哎呀，呼
1: ，New days, new day，
2: 俺们
0: 大娘，你咋不上后厨直接粥里头呢？

0: 哎，说有一天呢，就问这个世纪问题，我一说你就说，哎，哥，这个前两天讲过了。那能一样吗？那不在于咱编吗？同样的料，是不是就分你用在不同的菜里头，对不对？哎，那菜也有料的味儿啊。说有一天，这个女生就问这个男生，
1: 我和你妈同时掉河里头了，那你先救谁呀？
0: 其实就是这问题。反正这男朋友说，你这么的呗，你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咱们就现实一把，现实来解答一下，是不是啊？你看你不问这问题吗？我一会儿我把我妈我也叫来啊，咱仨人一块儿到河边儿，你试试不就完事了吗？你看这男孩哈，这也真是，哎，好这个信儿，就结果带着自己女朋友还有妈就来到了河边，什么啊？还有那个亲爱的，那你们俩现在啊，你就往水里边跳啊！这时候呢，男孩还问一下女生，你怎么的，亲爱的，你是还是不是啊？是就是。那行，咱就试啊，我数三二一，你俩就往水里跳啊！三二一，扑通！哎，女朋友跳水里了，但是男孩的妈妈却没有跳。男孩心里想，就这么傻的媳妇儿，要还是不要啊？你要不要？你先给他救上来吧，要不要？

啊，说有个人呢去银行办业务，取号排队啊，结果遇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前面一个大妈和那柜员吵了起来，而大妈说这柜员你态度不好，我要投诉。这个柜员小姑娘啊，哎，都快哭了，因为我什么也没干呢。后来才弄明白，这大妈呢想存定期，这个姑娘就说呀，说现在利率降了。大妈以为这柜员就是故意不给她高利息，完事就刁难这个姑娘。这个事儿是个笑话吗？我以为这姑娘真说大妈你死期到了也不合适吧。嘿嘿嘿嘿呀，呼，给我来死期。

以前经常在这个银行里边听到这样的对话。你着啥急呀、啊？你这死期还没到呢。秋钱那说的，我的妈呀，那咋还没到呢？那行，那我死期什么时候到啊？啊，那等我死期到了就行了哈、哦。等我死期到了再来取。

哎，早上好，清风，早上好，别碰我心啊！感谢张其明。这男孩第一次去女孩家，回来之后吧，不太开心，闷闷不乐的。哎，他哥们就问他，咋了？

是不是人家姑娘父母对你不热情啊？这时候这个男孩说没有，他爸呀，你看有备有有有，我是我去他家，他爸有备，嗯，我没备啊，我不是有备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进他家门，我就发现他爸呀，他摆了个棋盘，哎，要个棋盘上跟我下围棋。有人说呢，这是围棋，又不是象棋。象棋里边有车，对不对？那你这你怕啥呀？哎呀，你可别提了，这围棋给我下的啊，我是越下越慌啊。朋友说那不对呀、啊，你围棋下的挺好啊，啊，你都能平断了，你这怎么还能越下越慌呢？你慌什么呀？哎呀，你不知道啊，我这下着呀。他爸那个骑行就呈现出了一撮房子状。他爸不是下棋，他爸这绘图呢，他爸。

0: 你下回跟他爸下五子棋，对不对？五子棋他要能干出个房子型呢，哎，北京时间啊，哦，这个阶段又要到点了，谢谢大伙，各位受累了啊，感谢大家伙的点赞，哎，咱们下一段再见。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4: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5: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像以后这哈，就是老丈人给这个女婿做局什么的，这样的笑话咱都少讲。对，这是笑话嘛，他在笑话里头兴许也有那一星半个的，但他绝对不是主流。哎，但就是往往就是这嘎咕事儿，哎，非普遍的事件一旦要经过媒体扩大之后，反倒让大家觉得哎呦妈，现在都这风尚了。

上不是，它个别的少数人。你看咱东北这边，尤其咱盘锦这块，那多讲究啊，对不对？那孩子们结婚了，不管男方女方，那都叫个不遗余力啊。你家买房，哎，咱家买车，咱家的买家电，你看，对不对？都是为了孩子嘛，都为孩子。有的呢都有多少拿多少，有多拿多，有少拿少，都这个，是不是？那俩孩子成不成咱不说，那亲家互相之间处的都不错。你看着对方都是实诚人呢，是不是这样回事？